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盛汇路盛汇桥的通行状况。盛汇桥上整体的北向南方向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的红旗街和盛汇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目前南向北上桥口的位置呢，也是积压了一定的车辆，从成仙人家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了盛红旗西街的交汇处啊，南向北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
2: 关注一下现在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目前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人民路小学门口现在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河东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此时此刻的中引路和宇都街交汇处现在北向南方向包括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学院路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学院路啊，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其他路段现在北边的挑山街还有秀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姚梦桥现在东向西方向和拥堵较为严重。来关注一下现在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可以来放心出发。苏北线和柳河东路交汇处现在哈是东西双方向包括南向北方向排队的车辆啊较多一些。
1: 对，今天早上这个路段压力较大哈，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一零一九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一零一九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这豆丁不丁妈妈啊，她说你到了我没到，你给我等着，理解就是男的死等。我到了你没到，你给我等着，理解男的等死。理解透彻啊，理解到位啊。
2: 反正无论怎样，你就给我等就对了。
1: 等不了，女的先到了，你男的还没到，你还等啥呢？你等死了。
2: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死等嘛，死等等死啊。
1: 鹰嘴上空第56次来打卡了，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好的，8:03哈，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充充电。今天呢，给大家说点这个冷知识啊，一块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企鹅。企鹅的膝盖在哪里呢？本来想问企鹅有没有膝盖，大家认为企鹅有膝盖吗？
2: 之前我们好像问过这个问题哈，应该是有膝盖的。
1: 有膝盖，哎，有膝盖，那膝盖在哪儿呢？ A 呢，其实我觉得这道题虽然三个选项，但是大家排除一下啊，排除一下应该就能够选出来。 A 呢是没有膝盖， B 呢是藏在羽毛里， C 呢是藏

0: 有一定印象哈。企鹅的膝盖藏在哪里呢？ A 是没有膝盖， B 是藏在羽毛里， C 是在脚掌里。
1: 对，
0: 第二题来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去
1: 有的一个
0: 做的一个动作。对，
1: 打哈欠。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同在一个屋里的陈琦打了个哈欠，瞬间我为什么也会打一个哈欠啊？
0: 夫妇，这不是二氧化碳传染了吗？
1: 就有时候就感觉这打哈欠真的，哎呦，就别人一打你也马上打，哎呦，就感觉这传染了啊。我们打哈欠为什么会传染呢？ A 呢是空气细菌传染，B 呢是共情本能， C 呢是缺氧同步。
0: 三个选项哈，您来做选择。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词语是憨态可掬，大家来接这个掬字。
1: 企鹅的形态啊，真的是憨态可掬的样子。
0: 三个问题哈，您来作答，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文字消息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发来的语音消息。
1: 第一节杯，第二节变，第三节
0: 啊，还有一段
2: 可居。
1: 第三题鞠躬尽瘁，寸步难行，形形色色，色彩缤纷，纷飞扬扬，扬眉吐气，气宇轩昂，昂首挺胸。
0: 给力给力啊，接了这么多、啊、
2: 我发现他们特别喜欢用到气宇轩啊，刚刚到气的时候就想着他下一个肯定是气宇轩啊所以说哈，大家呢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接力的话，都来长一长自己的知识面啊。
0: 天使的翅膀，
2: 鞠躬尽瘁，寸草不生，生生不息，那不是一个寸一个寸吗？
0: 对，鞠躬尽瘁了，你已经瘁了，然后你下一个是要接寸，你接的是寸啊。
2: 对于运程来说，寸和寸一样的，
0: 二和爱是一样的。
2: 他说两题都选 B 啊。北海说到了是藏在他的羽毛里啊。第二呢是缺氧同步。第三题。

0: 说呢，聚精会神，深恶痛绝，绝对不行啊。他说小朋友就是棒啊，这新脑子就是好使。对呀、啊，人家才使了十来年，咱都使了几十年了，是吧？
1: 使了周瑜。
2: 艾拉拉，第一题说选 B 啊，藏在羽毛里。第二题也选 B， 是共情本能。第三题居安思危，危言耸听。
0: 嗯，好的，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哈。企鹅的膝盖在哪里呢？刚才苗小玉说是选 C， 在脚掌里啊。企鹅其实有完整的膝盖和小腿的，被厚厚的羽毛和脂肪所盖住了，看着像只有大脚掌连的大腿连着这个脚掌一样，其实它是藏在羽毛里的啊。
2: 对，所以说我们刚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排除答案 A 了，然后我们在 B 和 C 里面做选择哈。
0: 嗯，是的哈。第二道题，打哈欠为什么会传染呢？有些人就觉得我们同在这个空间缺氧同步了啊。其实打哈欠传染是人类的共情本能，看到别人打哈欠，虽然你可能没有什么，但是你的大脑这个共情区域会被触发，自己也会忍不住啊。
2: 那么第三题，憨态可掬的橘子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

0: 海河流，绿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卓越金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呢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2: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了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2: 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住建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14号，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
2: 数据显示，1月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
1: 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
2: 再来关注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湖北黄石，一老人买午餐付款的时候误转成了2万多元。
2: 哎呦，这个2块钱竟然转成2万了，这是输成密码了吧？
1: 对，这店铺老板发现以后呢，第一时间的报警求助，民警呢结合老人的体貌特征、付款时间等等一些信息呢，开展了寻找，最终找到了83岁的这个范爷爷啊。这个店主呢将多收的餐费呢全部退还，他说呢，没良心的钱咱不能要。
2: 是，你看本来是2块钱，竟然转成了2万块哈，这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哈，也为我们这位商家，为我们这位饭店老板来点赞哈。
1: 嗯，要点赞的，接下来还有我们这位男子啊，最近呢在海南，夫妻出游呢偶遇两小孩落水，丈夫救援折返途中力竭昏迷水中，被救上岸的时候就已经是呼吸心跳骤停。
4: 我的先生原本陪着女儿坐在海滩上，突然他大喊一声，快救人。

0: 后就冲向了大海，去救两个落水的孩子。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抢救上岸，一名游客正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当时他浑身冰凉，没有心跳，也没有呼吸，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候有人拿来浴巾为他保暖，还有人致电120的急救人员。等警察和急救人员赶到，他们又配合着做笔录，帮忙抬担架，直到我们被送上救护车。
1: 拼命往上挣扎的时候，眼睛也是充血。
2: 大家都做了一个接力。
3: 就上来岸边的时候，就已经心跳、呼吸都暂停了。当时在现场，就是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给予我们一些帮助。
4: 比自己活的小孩活的久已经可以了，这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0: 我是一名记者，写过很多的人物故事。但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这样写到我的先生，他救了人，还有一群人也救了他。
5: 真的就像他老婆就是刚才救人者所说到的一样，我活着，孩子也活着，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啊。
6: 对，
5: 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了。把孩子救上来了，如果自己然后失去了生命的话，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悲剧。那当然了，从源头上也是希望大家呢，马上要放这个，如果到放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海边玩耍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管好孩子啊，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安安全全的返回了。
6: 对，包括夏天到了哈，很热哈，喜欢去游泳的一些朋友们哈，也一定要做好这个措施哈，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哈。
5: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哈，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中国科技啊，把童年幻想的焊进了现实。变形机甲视频的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一个热议啊，一拳，然后呢，就是一拳砸穿墙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
6: 对，就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电影一样，就以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你比如说是哎有这个机甲可以变形的，里面可以坐人的，总感觉它是一部电影，很难走进现实。而现在呢，真的这个科技是越来发展的越来越快了哈，现在已经是有这个人形机甲。
5: 对，成了这个刷屏高光时刻啊。根据了解，这款的变形机甲并非是概念的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以量产的民用车辆。科幻作品当中的这个机甲概念已经是正式的进入到现实当中了。那么这个变形机甲它能够兼具强大的运动能力和力量的输出性能，那么它的性能和续航怎么样，普通人能不能够驾驭呢？一起来聊
7: 聊。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那样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目前我觉得还主要是一个demo 的一个功能吧。因为它的尺寸更大，所以它重量也更重，所以它对能量的要求肯定会更多。但是讲实话，因为它这个尺寸大了之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空间去装它的电池。目前最大的意义，因为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特效，我觉得可能影视特效啊，这些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做民用交通工具，可能还需要一段路要走，因为它跟当前的其他的，你比如说轮式的呀，还有其他的飞行的模式啊，这些还是有差距的。当然要解决了安全性，解决了它的能量问题，它的速度问题，那么它的应用场合会更广。
6: 对，相信以后哈会有更多功能出现哈。目前的话是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来同时驾驭，但是它这个价位还是比较高的。
5: 对，那希望以后这个时间长了，它毕竟是刚刚生产出来了，以后时间长了它可能说不定我们普通人也能够买得起了哈。好的，8:23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的这个旅游，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哈，运城新时代的文旅新玩法新魅力啊。因为在这个五一当中啊，运城的确是挺出圈的。但是我们现如今的运城啊，不再只是靠什么历史古迹出圈，而是用年轻化潮流化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呢重新盘活来推向大众了。
6: 对，那么现在的话，永乐宫也是推出了

0: 大型的一个舞剧《永乐未央》，用舞台艺术演绎永乐宫的文化与河东故事，借助 AI、VI、XR 等前沿科技哈，打造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像 XR 电影《千古云长》，景区720度全景的智慧导览，让游客不用走远就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历史场景。
1: 对，永乐宫的这个壁画呢，数字巡展呢，也是走出山西，走向全国，让千年艺术呢被更多的年轻人所看到。还有什么关公文化旅游节呀、关帝巡城啊、非遗民俗展演等的一些活动，真的是常年不断啊，热闹又有仪式感了。
0: 既有厚重历史打底，又有新潮玩法加持，山水有灵气，古建有底蕴，人文有温度，烟火有味道。这样一座藏着华夏根脉、越逛越有味道的运城，也希望我们运城能够越来越出圈，越来越火。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

0: 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哈，这个货车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啊。你比如说违规超高啊、超宽呐、超长的货物上路行驶，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和驾驶人以及其他车辆和人员都会造成极大的安全威胁。但是呢，总有些货车驾驶人呢，总是呢哈。明知故犯啊，然后呢，明明知道不可以这样，总是存在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啊。
2: 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例哈，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五支队民警在五台山北站的收费站哈进行一个查验，依法查处了一起货车超长载货的违法行为，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经查，这辆车哈是装载了一台农用拖拉机以及配套的农机具啊，农机具严重超出了车辆的一个尾部，那么属于货运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的违法行为。民警当场向驾驶人讲解了违法的危害，普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其现场整改消除隐患以后才允许车辆通行。
1: 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呢高速四支队的民警啊，在稷山收费站也是查获了一起呢重型的集装箱半挂车超长超宽的一个载货的违法行为。那么经过核查呢，这辆车呢它整车的尺寸是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属于典型的超长超宽的载货违法行为。民警也是依法对驾驶人呢作出处罚，并且责令其整改消除违法状态以后才可以继续上道路来行驶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货车哈，比如说它的超载啊、超长啊、超宽啊，相关法律是怎么样来进行规定的呢？我们来请进的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刘泽霞刘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刘警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这个货运车辆的一个超长超宽等等一些危害哈，那么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您来给我们说一下。
3: 好的。在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规定的和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以撒抛散撒载运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14条第54条规定，机动车载物不能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装载的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第一，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半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4米，载运集中箱的车辆不得超过4.2米。二，其他载物的机动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2.5米。
1: 好的，相关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哈，非常感谢刘警官，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3: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所以就说哈，这个。

0: 如果货车超宽了、超长了、超高了来进行载货的话，到底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呢，就货车的盲区它比小型汽车会更大一些，如果装载的货物超宽、超高、超长，很容易遮挡后视镜的一个视野，扩大盲区的范围，增加事故的风险了。
1: 是的，另外哈，就是挤占车道啊，货物超出部分哈，会严重侵害相邻车道空间及与并排行驶的车辆发生剐蹭事故。
0: 另外呢，就是重心不稳了，如果你这个货物高出车体，会导致车辆的重心上移，出现重心不稳的现象，容易使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失去平衡，发生侧翻的事故。那么在限高路段哈，容易出现货物剐蹭桥梁或者是限高杆的情况。我们前段时间，不过那是一辆大巴车，双层大巴车哈，有这个限高杆，然后没过去。那这样的话也是危害桥梁的安全，引发呢道路的拥堵。
1: 是，另外哈还会容易发生洒漏，货物超出车体的部分哈，如果说加固不到位，或者是被其他车辆剐蹭哈，很容易发生一个洒漏现象哈。另外就是引发次生的事故啊，车辆通过收费站匝道时，因为宽度超出极易与护栏、立柱等等一些交通设施的碰撞哈，也会引发次生的事故发生。
0: 所以说，货车的驾驶人员哈，一定要时刻的牢记，并且认真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

0: 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关注一下邢润芳说到了，金瑞陈琦早上好啊，今天休息回。

0: 倡导文明婚礼。
1: 是的，运城市文明办等多部门的联合发出倡议，抵制呢高额彩礼，倡导简约文明婚礼。全市干部职工呢也要带头践行，彩礼不超6万元，简化流程，杜绝铺张。还有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也要树立了正确的婚恋观，推行简约婚礼，拒绝攀比炫富。还有我们的妇女姐妹们哈、也要转变呢婚嫁的理念，守护幸福家庭。
0: 社会各界协同发力，摒弃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习，要弘扬勤俭节约美德，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婚事兴办简办，让爱情回归本真，以文明婚俗为幸福加码，共建富裕文明、幸福好运之城。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一块来说一说这蓝牙耳机吧。前段时间不是有人说嘛，这个有线的耳机又给火了，就觉得除了一个不方便，就是有线有时候挡着以外，其他感觉都香啊。
0: 对，感觉音质会更好一些啊，并且是搭配衣服的时候还更好看、
1: 哎，是的啊。蓝牙耳机呢，这个蓝牙设备哈、出现奇怪的提示，一定要及时的断开链接了啊，一定要警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需要警惕些什么呢？
2: 加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0: 所以说，再次来提醒各位哈，蓝牙设备哈等出现了一些奇怪提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断开连接。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天气方面哈，在近段时间我们这个雨哈是会持续的。
1: 是在五月份以来呢，全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呢是17.8毫米，较常年同期26.9毫米呢偏少了9.1毫米，平均气温20.4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1摄氏度。
0: 受到高空槽影响，5月16号到19号我市将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天气，较强的降雨时段哈出现在16号下午到17号下午之夜间，过程累计降水量40至60毫米，中条山区可达10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
1: 具体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呢，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夜间有小雨，4到5级的东南风，阵风呢会达到6到7级或以上。那么在明天中雨，园区下陷、文喜、降陷、平路有中到大雨，3到4级的东南风，阵风6级或以上。
0: 5月17号中到大雨，园区下陷、文喜、降陷、平路有大到暴雨，3到4级偏东风。5月18号阴天有中雨，3到4级偏东风。5月19号中雨转阴天，3到4级偏东风。
1: 对，主要的降雨量是在明天下午和这个后天下午到夜间啊。这个降雨天气呢，会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对于我们大家的出行和交通运输等等啊，都有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次降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累计降雨量也大。所以说需要防范呢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的一些灾害了。那么我们公众啊，在出行过程当中，把您的爱车呢在这两天也不要停放在这个低洼处。另外呢，目前我市冬小麦也正处于灌浆期和入熟期，需要重点防范大风和持续降水对于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0: 那么更多天气资讯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想要了解具体的文字详情都可以来 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查看一下今天早上推送的头条链接。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爱点外卖的干饭人要注意了。从6月1号开始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就正式要施行，具体是些什么内容，我想问。

0: 那大家比如说收到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标签儿、封签儿破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现在我们点外卖差不多主要是品牌店哈，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封签的。有一些店到目前哈还没有这个封签。
0: 是，有这个封签，万一这个封签破损了，你一般情况下碰到这种情况，你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啊？并且呢，不得使用这个普通的胶带，就外卖出餐之前必须封签到位，不能使用普通的胶带，什么订书针啊。一些等等啊，来代替安全封圈这么简单的一个封口啊。
1: 消费者如果说我们在收餐时哈，可以优先来查看一下这个封签的完整性。没有封签或者说是封签破损的话，可以当场拒收，同时可以通过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12315渠道来投诉举报哈。违规商家如果说是拒不整改的，或者说是情节严重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所以说经常点外卖的一些朋友们啊，要注意了，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外卖尽量少点啊，要吃得更加的健康一些，
1: 对，要吃得干净一些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2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呢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周末两天哈，鱼会比较大一些，我觉得还是尽量宅在家里，能不出门尽量减少出门吧，啊，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休息，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和心体了啊。
1: 希望各位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哈，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5月15号星期五哈，周五了。今天呢可能要下雨，尤其是明天和后天哈。

我看一下哈，明天和后天，今天是一个小雨天气，明天和后天呢，尤其是明天有中雨天气啊。

所以大家这两天呢，正好是赶上周末了，哎，正好下这个雨呢不小，也不用赶着去上班去了哈。就算有咱们的听友是忙碌的，哎，由于不是工作日，虽然下雨，街上可能也没那么拥挤哈。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五早上好，新疆北疆打卡打卡，哎，安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前几天呢。这个异常，今天呢又复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哎，那身体可得好好保护哈，该检查早点去检查。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金樽酒苍老许说，安大爷周五上午好，开工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周末快乐，哎，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这个安大爷周末愉快，打卡签到。说预告有雨，一会儿能下了吗？看样子差不多哈。我看看这今天的小雨啊，说不定一会儿就开始了啊。咱们听友李，这个安大爷，湘潭一号打卡，哎，你好。

燕普说安大爷早上好，哎你好，知足常乐。吕飞说这个安宁老师早上好，礼拜五打卡打卡，哎。云楼宫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打卡，哎你好。还有纪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陈先生您请讲。
1: 哎，就我们村这个路，就是他说去年修，去年到现在他又说是过完年修，这就是说四五月份修，到现在都没弄，这现在这个人都没法走。
0: 哦，什么村啊？什么地方？
1: 北向镇古上村。
0: 北向镇古上村是吧？
1: 啊，对。
0: 去年是北向镇古上，是村里面说。

0: 要修的是吗？
1: 但我也是听这个村民说的，都不知道村长是哪，都没见过村长，这几个村合成一个村。
0: 嗯，啊，几个村合一个、
1: 啊、
0: 是吧？
1: 啊，现在这村里面都是老人，你这走路都没法走，下雨都没法走。
0: 好嘞。
1: 下面就是这个路上，现在就是谁家拆房子，然后就是那个整块那个大砖头，
0: 哎，
1: 看到路不平就把砖头就倒那个路上。
0: 哦。
1: 但都是我们接到主路。
0: 行，我一会儿问一下。问一下你们村的路啥时候修哈、
1: 啊？
0: 是就是村里面的路是吧？
1: 啊，就是前面就是巷子里面几条巷都这样，基本上都没法走。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找不到那么烂的路。
0: 嗯嗯。
1: 哦、
0: 嗯。好嘞。
1: 实在是没法走这。
0: 好嘞，好嘞，行，巷道哈，嗯。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谢谢啊。
0: 我马上联系，哎。
1: 好嘞。
0: 好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0: 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瑞城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陈默说这个安老师周五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咱们听友星星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高铁站打卡签到。哎。

好的，来看一下，我看到今天这个下雨啊，预报是11点开始下雨哈。现在的天气预报呢，这比较精确，精确到小时。虽然说有时候不能精确的那么准哈，但是也差不多。所以说一会儿大家出门的时候呀，注意多注意一点哈。下雨天嘛，多注意安全的问题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哎，我是主播安宁。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北江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张先生哈，我们来咨询一下。哎，稍等一下哈。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的是北乡镇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张先生哈。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咨询个事儿哈。刚才陈先生呢说是他是北乡镇古上村的，说他们村里的这个路啊比较烂一些，说去年呢可能听说他们村里的路会修，有这个计划吗？你们了解吗？
1: 去年的时候他这个村当时是五个自然村进行了一个合并，
0: 对，
1: 他现在合并之后他现在叫做这个向东村。
0: 哦，向东村。
1: 然后对，然后他这个古上村是其中一个自然村。
0: 嗯，
1: 他这个村在去年的时候从交通局那边已经修了至少5公里的路了。就是从南到北这条路。
0: 对，
1: 然后经过我和当时和他现在的村书记沟通之后，他村书记是有意愿对各个村的这个小街小巷进行一个
0: 巷道
1: 对进行一个整修。
0: 对，
1: 已经联系相关部门，当时已经递送了这个申报材料。
0: 他这个要整修的话是村里面自筹啊，还是这个交通部门来参与的呢？
1: 如果是乡道的话，现在就是他村里报上去先界定一下，看是不是人家这个乡道，如果是乡道的话，他就是交通局就有这个维修这个权限，人家就可以去。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不是乡道的话，然后他村里意思当时说可以通过一事一议，就是向上级申请一些资金，
0: 对，
1: 村里自筹一些资金，然后进行这个维修。
0: 哦，也就是说确实是有这个计划。

0: 是吧？
1: 嗯，对。
0: 就是现在进行到哪一步呢？能你们能了解吗？比如说审批差不多就要下来了，大概什么时候能修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1: 嗯、他这个村子从前年就是合并村，因为我们现在直接对接的都是合并村。
0: 嗯、对。
1: 合并村从前年，嗯，到去年，他一直修路，其实就没有停。
0: 哦。
1: 像他合并村去年的这个东人柳村，
0: 嗯
1: 嗯，就是这个自然村里面的主巷道都已经修缮完毕。
0: 嗯，对。
1: 然后
0: 就像他这个以前这个，他对他这块叫以前的是古上村是吧？
1: 嗯，对对。
0: 就是这块有没有更具体的就是时间表？比如说今年大概什么时候能，就有可能该修了。
1: 这个是去年的11月份还是12月份那个时候
0: 开始立的计划是吧？
1: 对，当时的时候他已经往上面申请了。
0: 嗯嗯。
1: 嗯，后来这个换届选举，然后现在程序就继续跟进。
0: 哦。
1: 嗯，只要上级资金你看这个下拨下来，村里自筹资金跟上，
0: 对，
1: 他这个很快就可以整修。
0: 哎，行，那就麻烦张先生到时候帮我们问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是他村书记在跑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对，村书记在跑。
0: 对，你们跟村里来联系一下，看看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说，大概再过一个月就能开工了。虽然说不说多么精确吧，最起码有个大概的时间是吧？
1: 嗯，没事，毕竟我可以到时候联系一下他村书记，
0: 好的，
1: 直接跟古上村这边老百姓进行一个告知。
0: 对对对，给大家告知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个数，我们村里马上就能把这个路修一下了，好不好？
1: 对，
0: 哎，
1: 主要是他村里一直有这个计划，就是从前年到现在，他村就是整个行政村的这个修路一直就没停。
0: 哎，好的，行，那。就这样，您稍等一下哈，我把村民陈先生接进来，正好也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刚才也听了一下，这个确实是有计划的，也在申请，可能在走程序的过程中。刚才不说了，麻烦张先生问一下你们村的书记，然后问一下书记之后呢，给大家通过某种方式告知大家一下，好不好？
2: 行，好，
0: 就是进行到哪一步了？那这个向上，反正这个流程是一直在走着呢，希望能早一点，好不好？
2: 哦，行，
0: 哎，行，那先
2: 这个路实在太烂了，实在没法走，太烂太烂、
0: 哎。是的，要不然也不会申请啊。申请肯定是这条路应该修了，是吧？
2: 哦。
0: 哎，行，那先这样哈，到时候村里来，用什么方式告知大家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那张先生，你就跟村里沟通一下，然后大家有什么时间表，跟村民们告知一下，好不好？
2: 嗯，行，
0: 哎，好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好，再见，
2: 嗯，再见，
0: 行，陈先生，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2: 行。好嘞，好，谢谢。
0: 哎，到时候有什么了，咱们再跟村里沟通，一起来推动这个事情，抓紧，是吧？
2: 行，好的，好的，
0: 哎、好的，
2: 好
0: 的，
2: 好，
0: 再见，
2: 谢谢，
0: 哎，
2: 谢谢，好，再见。
0: 刚才跟这个北向镇镇政府的张先生沟通，这个张先生啊，工作态度还挺好哈、啊，刚才挺耐心的在解释这个事儿，挺好。我们这个包括刚才我们导播昭君在外面接的时候。也这个态度不错哈，行，也希望大家各个工作人员吧都能有个认真的工作态度，什么事儿呢咱们把它讲清楚说清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我们呢也都多操点心，哎，其实这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应该做的事情哈。

0: 好的，稍后呢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三分钟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0: 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快来一起下网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不胆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这个侯先生的电话。侯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的孩子现在原因是夭折了，从一开始怀孕到出生到平安出院都是在咱们重庆医院。产检过程中有一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显示的孩子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出生以后医院让我们吸了孩子吸了4个小时的氧。吸了4个小时的氧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是为什么，只是说吸4个小时氧孩子缺氧，就没有其他任何检查。完了以后也没有其他问题，在我们都一起停了几天，4天时间，我们和孩子和妈妈都正常出院了。到家里停了1天，我们觉得孩子这个黄疸有点高。去重庆医院去做看这个黄疸的问题，他要照蓝光，才发现了孩子的这个血氧饱和度特别低。他们给我说的是孩子这个缺氧，让我们第一时间赶紧去运城市医院或者是妇幼院。我们就一起去了市妇幼院。去了市妇幼院，孩子已经就是说

0: 肺部高压已经好多这个并发症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在市妇幼院24小时内，人家就检查出了这个孩子是完全型的肺动脉异位引流。
1: 嗯，
0: 肺静脉异位引流，现在就是说完了直接24小时后，我们转院到西安的儿童医院做这个心脏彩超，但是人家说这个肺静脉已经出现梗阻了，这个手术的风险非常大，已经错过了就是说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出于搏一搏的状态给孩子做了手术。
1: 嗯，
0: 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孩子没有挺过24小时，
1: 嗯，
0: 就给夭折了。
1: 嗯，
0: 现在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但是做那个心脏彩超，它和孩子出生以后这个病情它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1: 嗯，
0: 觉得重庆医院这个医院它漏诊延误病情非常严重，我们就是说经过好几天的这个就是和医院沟通，也经过这个医调委协调，重庆医院这个态度就一直非常冷漠。一直就让我们感觉就一直在拖，让我们现在都没有地方来寻求这个帮助了。
1: 医调委是什么建议？
0: 医调委还是说是你们私下协商，协商不了了找我们来谈，但我们觉得这个医调委和医院方让这只是我们感觉他们就是一起的，没有说是站在公平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一直上我们做这个权威鉴定啊，
1: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事儿，郝先生，他不是说现在孩子因为各种问题不幸夭折，但是不是说就一定是怎么样，因为医学这个事情他必须要鉴定。
0: 嗯，
1: 他必须走鉴定这个程序才能确定重庆医院是否有责任，有多大责任，这个过程必须走。就说你说好了我想维权，但是呢我又用我的认为你有责任，你就要去不管是赔偿啊还是负责任呐，但是这个法律上不是这么来说的，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去做鉴定，现在的事实是清晰的，得的病也是清晰的，只是说他后来得的这个病和他之前的这个检查，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检查，这个是心脏的
0: 心脏彩超，
1: 说心脏彩超没有问题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听了一下，就是后来他去西安的时候他是完全型的什么肺什么
0: 肺静脉异位引流。
1: 对，那么这个是不是跟他这个我不太了解医学哈，是不是在当时这个彩超看心脏的时候就能看出这个病来？
0: 他就完全已经但他心脏彩超上就做的有至少两只肺静脉引入回流血引入到左心房。
1: 嗯，
0: 但是这个病就完全不可能有这个就是完全型的这个肺静脉异位引流，他就没有任何血管肺部的血管通向左心房的。
1: 嗯，其实要是专业的东西我不太懂哈。
0: 嗯，
1: 就是这个你要去鉴定，因为现在事实是清晰的，当时检查没有问题，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病等等，那么这个就要确定他当时检查是不是有遗漏或者怎么样，这个确实需要鉴定。那么也就是说鉴定什么呢？在当时的检查中是否通过现在的这种检查手段能够检查出来，比如说他是应该能检查出来，他们但是他没检查出来，他可能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但是如果医学上说这个在当时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在当时就有可能会检查不出来，哎，所以说这块
0: 他们现在跟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现在在医学上就可能检查不出来。
1: 对啊，所以说这个需要鉴定啊。
0: 嗯，但是检查不出来你也不能说是随意来写这个报告啊，这个报告上说的其实就完全不可能有这种病。
1: 他说的是心脏正常嘛，当时做的。
0: 对，就是现在不管任何医生拿上这个心脏彩超都觉着就是说咱这孩子就不可能有这个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
1: 嗯，是这样。侯先生，这块我建议咱们鉴定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个鉴定你现在有些尤其是医学上的事情，大家比如说医学上觉得他们是要承担他们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必须得鉴定。你不鉴定你打半天嘴官司也没用。
0: 嗯，
1: 对，人对方肯定会说那你去做鉴定，对吗？
0: 对，问题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医调委

0: 解决这个事。
1: 嗯，
0: 感觉一条尾最后给我们的方案，也就是说让我们去做这个鉴定。但是我感觉这个鉴定现在就我们一直是在听他们说的，这个鉴定是否属实，这些东西还有待论证啊。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可找了。
1: 其实专门咱们有鉴定中心的，你、
0: 嗯、
1: 对，你得通过鉴定中心，咱还没有去做这件事儿，就不要去做这样的判断、
0: 嗯、
1: 知道吧。那么做这个鉴定的话，有可能会说这个是有关系的，但也有可能对它存在医学上的事情很难说，它存在可能、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有家人去手术室，你不管是大小手术都会让你签一个保证，就是有可能会出现意外，对吗？
0: 嗯，
1: 你要签这个，大家家里有病人的都知道。但是会不会出意外，有的手术可能也不大，对吗？
0: 嗯，
1: 但是为什么都要签这个东西呢？因为医学上的事情，人身体上的事情，很就是他很难说。
0: 嗯，
1: 那么这就是叫找因果关系，这个必须要鉴定。
0: 嗯，
1: 你不鉴定的话，好了，医院说我这就没关系啊，我他这个病也许是出生以后可能才会有的问题，对吗？或者说在我检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正常的呀，他只是到了后期的时候不正常呀。
0: 嗯，
1: 对啊，医院可以这么去说，对吗？
0: 嗯，医院就是这么说的。
1: 对呀、啊、
0: 嗯，
1: 医院可以说我检查的时候他确实是正常的呀，但是随着胎儿的这个发展，他到了后期他不正常了呀，他已经不是我在我检查的时间范围里了，对吗？
0: 我再给你说一下我们昨天在一条尾说的结果。
1: 嗯，
0: 院方的意思就是说哈，在精神损失份上，
1: 嗯，
0: 给我们折半、
1: 嗯、
0: 拿五万块钱的赔偿。
1: 嗯，
0: 在这个医疗费上，
1: 嗯、
0: 院方，嗯，自这个院方把这个自费的东西，院方全部去承担了。
1: 嗯，
0: 总计下来就是10万块钱。
1: 啊，
0: 我问院方，你为啥要给我拿这十万块钱呢？
1: 嗯，但是我跟你讲，
0: 至始至终都不承认他有这个责任。
1: 是的，他不会轻易承担责任，但他给你这个钱，从法律上来讲的话，也不能确定他就是有责任。就按他的说法，我是从人道主义的给你的钱，是吧？
0: 嗯，他们只是说他们有一点点责任。我就是说，
1: 另外我
0: 为啥？
1: 另外我再想问一下侯先生，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比如说，咱们说具体一点，赔偿，你想你的诉求是赔偿多少？
0: 120万。
1: 120万。
0: 对。
1: 你这个依据是从哪里来的？
0: 嗯，根据也是我一个律师的朋友告诉我的。再是就是说这个对，相对来说我没有做这个司法鉴定，只是他那个彩超单子和我这个孩子的病就非常冲突。
1: 嗯，
0: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是误诊。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说吸了4个小时的氧，你没有告知，没有就是说再进一步的检查孩子。
1: 我知道侯先生
0: 为什么，
1: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判断。
0: 对，
1: 这个不能作为依据，你记住。
0: 嗯，
1: 你这些所有的判断都必须经过鉴定中心的报告才可以，那个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你现在的以为咱这打官司是完全都成立不了的。
0: 嗯，
1: 你就是法院，你比如说我起诉到法院一定会让鉴定中心出鉴定的，因为他也确定不了，这是个专业性问题。
0: 嗯，
1: 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明白了。
1: 所以你要是说我想把它确定为对方的责任，就必须走鉴定这一步。你现在说好了，我通过一条尾是干什么的？是调解这个事情，不是说去定性。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对，它的主要作用是调解，而不是说给医院定性了你就有责任，所以你要给他赔10万块钱，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哎，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不要老在这儿打转转，知道吗？你要想说我实现我自己，要是说赔偿120万这件事儿，那你必须走鉴定，知道吗？
0: 嗯，
1: 哎，而且但是120万这个数钱数怎么来我不太了解哈。根据我以前，比如说有的发生交通事故了，把一个人不是比如说给碰死了，然后怎么赔偿，当时我也听说要100多万，但是那个是算他自己，他是成年人嘛，他自己的这么多年工作和未来一些，对，他会加上这个工作的这些钱， 所以得出的这么个一百二十万，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一百二十万是怎么算出来的，到时候是不是这个金额，当然律师会有算法，我是建议你先走这个鉴定，知道吧？
0: 知道了。
1: 你走完鉴定，如果是对方责任，那咱们就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来就行了，其实不管多少钱，法律是有规定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咱们我就说不要在这打转转，你先做鉴定。
0: 行，
1: 你走到哪一步都得做鉴定，要不然的话他就会给你绕，知道吗？
0: 嗯，现在医院其实一直就是在拖在绕。
1: 那他必然是拖，这件事情牵扯到双方的利益的问题。
0: 嗯，
1: 你们是家属，你们这个十月怀胎等等有情感上的东西，还有这些各种损失方面的东西，他们作为医院呢，那肯定了，作为医院他的经营他肯定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或者说承担更少的责任，那么这个都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在为彼此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说他就是怎么样，对，他是必然会有这个反应，对吗？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用法律的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说走程序很重要，知道吗？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但是你这个钱数吧，我就说了，这个国家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在不同的人，比如说孩子的夭折赔偿等等。
0: 嗯
1: 啊，一百二，您再问问好不好？
0: 好的。
1: 哎，我们帮着问问也行。你先走，你要走程序，走的哪块有问题的话，或者说你觉得那啥，我们继续可以帮你，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你先做鉴定，好吗？
0: 好的。
1: 哎，好的，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
9: 谢
10: 谢
9: 你，
10: 谢
9: 谢
10: 你，
11: 谢
10: 谢
11: 你，
10: 谢
11: 谢
10: 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16: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8: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9: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8: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20: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9: 好。
1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9: 谁明白听谁的。
2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6，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的听友说，这个发来信息说，奉劝这个哥们儿见好就收，如果真的要120万，就要拿出充分的证据，耗时间耗精力，基本上此生就为这个事情奔走了，不值当哈。如果对方是责任赔偿，不是医疗事故，这10万也就都没了。可以适当的把10万提到30到40万左右谈一谈，个人意见哈。但是也许爱无价，对。肯定了，作为这个新生儿父母吧，作为父母来讲的话，肯定是内心有情感上的一个伤痛。但是呢，孩子也确实很不幸，出生之后呢，可能是他先天性的带着这样的疾病。只是说这个疾病是不是在检查阶段能够检查出来，这个确实是需要鉴定的。你不鉴定的话，比如说有的是能检查出来的，有的未必能检查出来，它存在这个问题哈。或者说检查的时候正好没有发现，检查过后出现都有可能，各种原因。但是这个不是咱们在这说，咱们都不是医学专家，这确实需要鉴定，由专家来鉴定哈。咱们听友高说，这个侯先生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医疗纠纷呢，就是国家卫健委和最高检给您处理啊，都赔不了120万。对，120万可能是到他问过律师哈，但是在实际，我刚才在这个这网上查询了一下，实际上在放广告的时候查询了一下，120万是个理想数字。什么叫理想数字呢？就是你各种各样累加起来，但是实际的判例哈，判例是什么呢？在这些年当中，碰到同样的事情的真实的判例是多少呢？医院主责最高判过80万，同等责任医院最多承担过60万，全责医院的全责最高判过90万。对，这是医院有责任的情况下，就是主责、同责和全责。那么如果说医院是次责或者说无责的话，那就是更是另一说了哈。所以说鉴定就意味着医院可能有责任，也有可能是没责任，所以说这块呢，一定要鉴定一下，来确定该如何赔偿。你最后就是不鉴定一下，他责任也分主次同等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魏先生的电话。魏先生你好。
1: 你好，安宁老师。
0: 哎，魏先生，请讲。
1: 我听这个节目，就是昨天那个你不是帮帮忙那个节目啊？
0: 嗯。
1: 因为昨天我听你这个节目是李飞一个侯妈的一个相声。
0: 对。
1: 那两个节目，因为说这个相，因为李飞和侯妈和这个相声都是李飞提举。
0: 嗯。
1: 我想这个李飞提举，人家肯定也有电视台，咱们没有贴过那个电视台。
0: 嗯。
1: 但是李飞接那个人。能相信安宁老师这个帮忙，
0: 嗯，
1: 哎呀，这个我就听着很感动，就是李飞他是安宁老师，你这个节目是现场，我也每天都听，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辐射面特别大，但是你这个解答问题细心致目，哎呀，各方面你又不错，有的观众哈，他和你说话，都把你气的，你说是一定这个对安宁老师你。在啥？李飞，你这个昨天你那个接那个军队事务局那个工作人员，
0: 对，
1: 那个服务态度特别好。
0: 嗯嗯，是的，是的。
1: 因为你的现场，你都也表扬人家那个服务员，人家那个服务员解答的问题，哎呀，
0: 对，很耐心，对，
1: 哎呀，很耐心，给群众的解答问题是又耐心又细心。
0: 嗯嗯。
1: 我就和安宁老师，你解答的问题也是细心耐心的，又不急又不躁，把老百姓的事情。解答的很细致，哎呀，我说这个安宁老师，这个咱们运城这个1019节目啊，不光是咱们运城人的节目，
0: 对，
1: 也是把离费的观众的也相信安宁老师，
0: 嗯，
1: 这个节目做的很成功，
0: 对，
1: 哎呀，我
0: 好，谢谢你，
1: 昨天我就听这个离费那个节目， 我离开你家电视台，你为什么相信安妮老师这个节目？安妮老师这个节目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第一是解答了老百姓这个心坎上。但是你这个节目，你也每次我你说听的，你这个上班不是觉得你把这个安排好了，比如说把这个报纸呀，把这个电视台，把这个没有编排，到时候不知道什么电话什么事情。
0: 对，每一个下一个电话都不知道是啥事儿。
1: 哎，对，就是安妮老师这个。
0: 所以这个节目也就因为这个有了它的真实性了。
1: 哎，你这个节目是直播，好多观众听，就是也是学习了，也是学习安妮老师，也是有些问题是虽然不在咱们身上，但是咱们学习了，就劈过这个坑，有些事情就劈过了。
0: 对，
1: 我觉得安妮老师，你这个节目是，不管你有事没事，你多听，就把安妮老师这个节目，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多的事情根本不在咱们身上，但是安妮老师一说，有些给你打电话，一说，咱们到时候就劈过这个坑，所以安妮老师我也学习你这个节目，你这个节目太好了，你别人你这个性格解答问题是又不急不躁，特别好，安妮老师就是这个事，我想说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你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哎呀，就是老百有些老百姓都说你就是来，包青天，哎呀。
0: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青天都不敢当，但是帮大家解决这个心是有的。
1: 哎呀，你这个节目，因为说你这个碰着好多的事情，因为你不是编排好的。
0: 对对对，现场。
1: 太，哎呀，还有赵宇老师都是太不容易了，太难。
0: 对。
1: 但是现在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节目不是完了，就是徐颖老师这个。
0: 哎，律师，
1: 律师，哎呀，这个也很成功。
0: 哎，
1: 你这个节目随完那个律师那个节目，徐英老师现在都记住，哎呀，徐英老师都很好，
0: 哎，
1: 好，
0: 是的，
1: 我安妮老师不在咱们这个资源了，你接听吧。
0: 好的，好，谢谢你，哎，好的，
1: 安妮老师好啊，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魏先生啊，一阵一通夸的不好意思了哈。其实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儿，但是它的难度也就在于每天呢都是直播。其实昭君在外面也很辛苦，不停的打电话，不停的联系，有时候在碰见那些态度不好的，还气得满肚子气儿哈。有时候下了节目经常满肚子气儿，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我们觉得受气儿的话，那当事人可能受的气更多。其实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必须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得有人帮。哎，人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也希望有人帮，我们就希望去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哎，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身边嘛总要有个助手哈。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 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加入到运城广播。

0: 好的，大家稍后哈，我们会有一个3分钟的广告时间，3分钟之后我们帮办节目继续。
1: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

0: 起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咱们听友浪迪说，1019虽然在运城，帮办呢可以覆盖山西各地，给1019节目组所有的工作人员点赞。哎，好，谢谢你。

咱们听友高说，这个可能啊，刚才说的有点直接了。我这身边呀，有过类似的医疗事故导致人没了的，但是不是婴儿，还是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医疗鉴定呢也不容易，找第三方甚至解剖，找律师来回跑，精力物力都会消耗。一审要是不满意，您还得上诉，时间很长，弄得你的一家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全部被打乱了。最好和院方好好谈一下，切合实际的有一个赔偿就好。哎，这是大家提的一个建议哈。啊，前面还有点信息没读。塞北的雪说，老师好，迟到了，勇气政务大厅门口签到啊。咱们听友说，老师早上好，匿名反映个事情啊，这是临沂楚侯乡李汉村三队南边的几条巷子之一，这麻烦安老师联系一下有关部门帮帮忙啊，我看一下，哦，这巷子里很泥泞啊，这怎么这巷子里没个正经路呢？这房子是新盖的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9:52，热线电话23392002339200和23392300。

咱们的亲友说，安老师一个小建议哈，能不能把你和徐宁老师的这两个节目单独的分离出来，另开一个频道，把节目时间呢做成早九晚五，做成网红节目，顺带呢视频直播，运成节目发全国，可以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哈。你说从早到晚我们就做这个，那得多少问题啊。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科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来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那个城市管理局市容科吗？喂，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咱们这个城市管理局市容科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对，前两天不是有听友反映，那个社会小学那个门口还有那个墙上被人喷了一些不雅的这个图片、图标之类的。
1: 嗯，
0: 这个前两天不是也跟咱们这块沟通了一下，说去把那块处理一下，不知道处理了没有？
1: 嗯，没有人跟我沟通。
0: 哦，那可能那天沟通的应该不是你。
1: 哦。
0: 我
1: 们市容科没有人收到这个东西。
0: 行，你们就是我们今天是回访一下，因为可能每次联系的人不一样。上回说他们马上处理一下，这个到时候我们要不要再看一下？
1: 哦，我不知道你上回通知是谁呀、啊？
0: 一会儿我跟导播联系一下吧。不管是谁吧，咱们看看他这个是不是已经处理了，因为那是一个小学门口。
1: 我知道，你跟我说一下具体地点，我派人过去马上就处理一下。
0: 就是盛会小学门口，那不是有一个白墙吗？那上回
1: 盛会小学门口是吧？
0: 对对对。
1: 盛会小学门口有一个白墙，上面喷了一些
0: 不雅图片之类的。
1: 哦，
0: 不雅广告什么的。
1: 是广告还是不管是啥，我过去看哈内容。
0: 对，
1: 完了你给我留个电话嘛，我估计是你也没给他留过电话，他的也没。
0: 对对对对。
1: 上回你联系的电话是多少？
0: 一会儿我导播告诉你吧。我们导播您先别挂电话，我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行，哎，好。
1: 嗯，你完了留个啊。
0: 好嘞，
1: 我有啥情况我给你回复。
0: 行，您先别挂电话哈，我让导播接出去。哎。行，我们主要是前两天联系，今天主要是看看，那块被清理了没有哈，了解一下。但是每次可能我们打的是办公电话吧。接电话的人可能不太一样。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了，又如约守候在收音机前来陪伴着大家。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全天是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19度。目前看到外面啊，没有早上。

0: 刚起来的时候那般阳光明媚，但是呢目前也没有下雨的迹象，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看到这个最新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同时呢还是一个重要天气预报，说呢15号还有16号17号都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周末两天啊，这个温度呢基本上会下降到21-22度，在周天的时候呢会有大雨，尤其是园区下陷、文喜、降陷、平路这些地方呢一定要注意了，在17号的下午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那提醒大家，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可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有哪方面的问题，借贷也好，还有财产纠纷、婚姻家庭、工伤赔偿、保险理赔、交通事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有什么样的法律困惑想要去沟通的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说一下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已经持续的开通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是您老师好。
0: 好的，那米律师呢上周啊我们还有几个小问题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反馈一下啊。上周呢有听友问到啊，就是他的这个孩子的卡是吗，涉嫌了这个帮信还是诈骗，然后他自己的卡被封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没有解开，然后在这个运城的反诈中心咨询了，反正就是几个部门来回推嘛，也没有一个结果，后来米律师呢也是咨询了一下各部门，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1: 上次节目之后的话，我是先和听众取得了联系，然后听众把公安机关出具的文书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是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违法犯罪的事实呢就是说他孩子把手机借给了一个陌生人，然后陌生人拿着孩子的手机拨打了诈骗电话，最终我们临县的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罚款200元，这个案子相当于就结束了。
0: 对，
1: 后续我和运城市反诈中心联系了一下，反诈中心工作人员反馈是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临沂县的公安机关出具一个结案的证明或者结案类的文书，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这个结案的文书再到反诈中心，反诈中心会出具一个说明，听众朋友最终拿着这个反诈中心的说明就可以去各大银行就申请一个解冻了。
0: 对，这个是一个流程啊，米律师呢已经咨询清楚了，所以呢上周啊这个问题之后呢，米律师也是联系了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是询问了一下情况啊，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尽管来打电话，米律师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帮助大家解答的一定会啊尽全力解答，如果说呢需要后续再和大家沟通的也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然后呢就这个事情吧从头到尾给大家一定的帮助啊。好的，有问题的话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刘。
0: 刘先生您开免提了吗？
2: 啊开的。
0: 啊你把免提关了，要不然信号不好。
2: 说的要我们开
0: 始。啊收音机也关了啊。
2: 没有收音机。
0: 啊没有收音机，好嘞，行，您是哪里的？
2: 就是烟湖区的。
0: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公司不是原来给他一家单位供这个日杂。供日杂不是我们当时他招标签合同啥都手续都齐全。现在不是我们合同也履行完了，去年9月份就履行完了。他不是还欠我们一部分货款。就还是拖着一直不付。就是想问一下律师，看这个怎么走这个。问也找过他们好多次。
0: 问怎么走这个诉讼程序是吧？欠多少？
2: 欠我们将近大概就20来万了。
0: 20多万呢？

0: 好，来，米律师。
1: 你们的合同是什么时候签订的？
2: 我们合同就是现在是2020年，我们是24年。
1: 24年。
2: 签的合同是他不是招标招两年吗？
1: 嗯。
2: 两年不是合同到期了？到期了不是，我们又也没有在，也没有参与了，就是合同已经履行完了。
1: 嗯。
2: 中间发票啥都给他开了，也没有啥纠纷。
1: 嗯。
2: 他就一直拖着不付。
0: 就是你们之间的就是所有的，比如说剩下的货款各方面，他也对方也认可，但是一直没有给。
2: 都全这发票啥都交到他财务了。
0: 嗯，没有异议是吧？
2: 哦。
0: 嗯。
1: 对方公司规模有多大？
2: 对方他是一个医院嘛，就是他这也是公办的医院嘛。
1: 哦，公办的医院。
0: 嗯。
2: 哦。
1: 嗯，然后你们有没有就是给他供货的这些证明？
2: 我在这节目里，我不愿意透露他这个
0: 医院的名字啊。
1: 嗯，明白。
2: 哦，不，我是不愿意说，就是能给我解决最好了。
0: 嗯
1: 嗯。
2: 他主要是欠我们时间也太长了，总共我们两年供了有40来万货，现在就欠我们20来万。
1: 是之前也付过一部分是吗？
2: 付过嘛，他原来付款都基本上正常，基本上就是两三个月或者一两个月他付一次。
1: 那到目前为止拖欠多久了？
2: 去年九月份不是到期了，合同到期了。
1: 9月份到现在是吧？拖欠20来万。
2: 中间九月份以前他就好长时间都没给我们付，这不是以前付了正常，这单位里面你也知道，他这个走手续有时候咱也没法。该供货我们一直也给他供，也没有停过。
1: 嗯，就您这边现在如果是通过沟通解决，您这边觉得能解决掉这个付款的问题吗？
2: 我不是也是过年前也找过你几次他们院长。
1: 嗯，
2: 院长他意思是啊，肯定过年前要给你们付的。
1: 嗯，
2: 哎，也不知道人家手续具体咱们单位里面人家手续不知道怎么走，咱也不知道。
1: 嗯，
2: 就是反正是没付。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能沟通解决，这个是最好了。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因为您这边不是也有合同嘛，然后之前您就刚您所说，您也给他开票了，然后您这边都履行了您这些义务。那么如果说实在沟通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就是要通过诉讼来解决了。
2: 哦，就是说我应该最叫啥为？走这个诉讼该怎么走？
1: 诉讼的话，首先就是您先看您合同上面有没有约定管辖的法院，或者说你们约定的是仲裁。
2: 约定了什么？
1: 就是你们合同上面有没有就是在最后的那一部分有没有约定，比如双方产生争议了，先协调解决，解决不了的话，在哪个法院或者说是哪个仲裁机构去处理这个纠纷？
2: 那个我们那个合同它都是正规合同。
1: 对，所以就是您如果要走诉讼的话，您先确定一下您这个管辖法院是在哪一个法院要去起诉。完了之后的话，那可能就是您这边需要准备，比如说起诉状。
2: 我是啥意思？我是打咱们节目，我也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是在叫啥？我想就是在到你们律师所去一下，看一下。该怎么弄？我把资料都准备好带上。
0: 嗯，您是盐湖区的是吧？
2: 哦，就在盐湖区。
0: 哦，行，米律师。
2: 他这个医院也在盐湖区，都是运城。
0: 嗯，可以，是这样。在节目下了之后呢，我让米律师联系你，你们可以私下见一面。
1: 嗯，
2: 那行。
0: 行，把您的资料准备全。
2: 在节目里面也不方便说哦。
0: 对，我明白什么意思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连线对方来沟通一下了。也如果说不方便的话，我让米律师私下联系。
2: 我通过律师，他先跟他沟通，他如果实在不行，能协商解决最好了。
0: 可以，没问题。
2: 你说这个他也不是私人欠我的钱，我也不，我们也是公司正规公司，又不是说是
0: 对，
2: 又不是哦。他现在主要是影响我们的。正常运转了哦。
0: 嗯，对，是的，明白。因为你们这个招标合同什么这个手续都齐全的，对方也没有异议。现在呢，就是一半的款项没有付到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情况，然后下来之后，我让米律师联系一下你，好吗？
2: 行，谢谢。
0: 好嘞，行，好，再见。好的，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 Hope 然后又发来很长一段话。其实啊，你给安妮老师留言的时候，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了。

0: 然后你又说的更详细了，说徐宁老师早上好，我的小建议来了，能不能把你和安妮老师这两个节目单独分离出来，另开一个频道，把节目时间做成早九晚五，做成网红节目，顺带视频直播，运成节目发全国，可以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啊，这样你俩名利双收，我们还能一整天沉浸在学习当中。先不说别的，就这句话我都瑟瑟发抖了。你可是不知道，我从小就可爱学习，可喜欢学习了，现在还是那么爱学习，请帮帮我这个爱学习的孩子。刚才呢已经跟安妮老师建议过了，你俩合计合计。哎呀，我真是感受到你对知识的渴求渴望了啊。要不然米律师，你把你考这个就是律师证的书先带过来，让我们的Hope先看一看啊。
1: 可以可以，
0: 有多少本？
1: 也不多，也就十几本
0: 啊，也就十几本啊。一本呢就是有多厚呢？一个砖块那么厚，
1: 差不多。
0: 满足你爱学习的心啊。这个建议我们就是考虑一下，合计一下啊。但是你们不知道啊，我们这个 FM 101.9啊，还有104.2申请频率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把这个当成事儿办啊，你们就拭目以待，看后续有没有可能我们单开一档就是这个帮办的这个频率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半 Tony 打卡，好嘞，也收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爱国留言说，徐宁主播律师帮你办，安宁主播的安宁帮你忙，你们二宁的风格都是平易近人，亲和力强，又都是老百姓所关心的普通事儿，我喜欢，我也特别喜欢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有问题的话呢，不管是留言也好还是打电话也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尽可能的去帮助大家，毕竟呢能够打到节目当中呢都是一些难办事儿，我们也会尽全力给大家找到一些解决办法。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萌留言说，我是城市管理局的，麻烦把图片发我们核实一下。我不知道是哪个事儿啊，大家在安妮老师节目当中听到哪个事儿了，需要核实什么，我稍后呢跟安妮老师再反馈一下啊。好，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或者说呢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万安室内装修，看这个是终于说了一句体贴话，说这位听友是要把二位老师累吐血呀。我们俩倒无所谓，关键别把律师给累吐血了，他们的全律所啊，所有律师都得出来支持我们才能把节目撑下来。建华说打卡打卡，哎，收到。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米律师上午好，打卡打卡，哎，收到。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打卡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小柠檬留言，他说我妈妈电动车和对方的电动车相撞了，我妈妈逆行全责，打了120检查了，说是轻微的软组织挫伤，现在时间过去3年了，对方起诉了，应该怎么办？哦，这个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当时检查问题不大，说是软组织挫伤，嗯，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弄？
1: 这个得具体判断一下他们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情形。
0: 嗯，
1: 然后现在如果既然对方起诉了，
0: 嗯，
1: 那么就需要看对方的起诉状，去看一下对方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0: 嗯，
1: 是要我们听众朋友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对，
1: 然后再去看他的事实和理由部分，
0: 嗯，
1: 啊，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事实提起的这个诉讼，
0: 嗯，
1: 然后再去做一个应对。
0: 对，
1: 在法律上这个听众朋友是需要去做答辩的。
0: 哎，对，就是主要对方如果提起诉讼的话，他应该举证他现在的诉求跟当时的那个交通事故是有关系的，对吧？
1: 对的。
0: 啊，然后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证明没有关系或者怎么样。
1: 嗯，对，得看他具体的
0: 这个情况
1: 了
0: 啊。好嘞，明白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啊，徐老师，我就是问一下，就是，比如我爸的一个朋友，借了我爸10000块钱，意思就是现在人不在了，打了个借条。
0: 嗯，你爸的朋友借了10000块钱，去世了是吧？
2: 啊，对。
0: 嗯，多久了？借了钱，借钱多久了？13年的。
2: 13年打的欠。对
0: 啊，13年欠条，现在10多年了，中间有没有一些催要的信息啊什么的？
2: 要了，因为我爸也给他要了。

0: 就是主要是就是人家现在没钱。
1: 嗯，打电话要的还是发信息？有没有一些证据？
0: 打电话要的。
1: 啊，打电话要的是吧？对方还有家人吗？
0: 对方呢，就是他应该就是有个
1: 有个什么？喂？喂，你好。
0: 不是，已经早都离婚了。
1: 啊，离婚了是吧？
0: 离婚了，他就是又找，对，找了个爱人。
1: 嗯。
0: 找了个爱人，当时就是他去世的时候，他那个爱人也走了。
1: 嗯，他爱人是哪一年找的？是借钱之前找的还是之后找的？
0: 哎呀，这个我也不清楚。
1: 啊，不清楚。你对他家的这个经济状况有了解吗？
0: 嗯，没有了解。
1: 有没有孩子也不知道是吗？
0: 他应该就是有个儿子，有个女儿。
1: 有个儿子。
0: 他已经是成年了。
1: 嗯，已经成年了是吧？
0: 啊，对。
1: 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麻烦的，米律师。来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刚徐宁老师提到的有没有一直催要，催要就是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对，
2: 现在已经2013年的欠条，现在已经13年过去了，所以的话就是诉讼时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2: 那就需要您父亲这边有没有就是找到当时催要的相关的证据，短信或者通话录音等等，微信需要这些证据，这是目前您这个事情里面最大的一个法律风险啊，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还是建议您去和他的对方的，比如他的爱人还有他的孩子，去沟通，拿着相应的就是借条或者欠条的凭证等等，去和他对方的儿子或者女儿进行一个沟通吧。比如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看你父亲当时确实借了我父亲这么多钱，是吧？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那现在的话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先友好沟通吧。如果沟通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就再考虑要不要诉讼解决。如果要诉讼的话，那诉讼时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对，那诉讼主体是谁？对方都去世了，告他孩子是吗？
2: 对，那就是继承人，因为继承人的话要继承他的财产。如果对方继承了财产，那就也要继承
1: 他的债务。
2: 对，如果人家明确声称那我就放弃继承财产，那人家也就不继承这个债务。
1: 这位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这个事情的难度在哪里？首先呢，就是当事人去世了，你有一个欠条，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但是呢面临的是他去世了，你只能向他的家人去要了。家人要的话，人家认不认这是一回事儿啊。还有就是你十多年有没有催要过？你如果没有催要过的话，咱就是退一万步讲，我们要诉讼的话，你没有催要过，过了诉讼时效，法律都不保护了。对，这是另外一个难点。还有一点就是，哪怕说我们中间催要了，你到时候让他的儿女去还钱，其实不是什么父债子偿，是如果你爸爸的这个朋友他有遗产。遗产给了孩子继承，孩子才有义务去还。如果没有遗产的话，人孩子可以不还的。我刚才问你对他家的这个经济状况了解吗？你也不太了解，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成本比较大，也比较麻烦。喂，
0: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女儿应该也在的，因为他的女儿知道这回事。
1: 知道和最后能不能从自己兜里掏钱给你，这是两码事儿嘛。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喂，
0: 那意思就是到时候先坐下来先交流。
1: 对，你们现在只能是沟通了。我跟你说，诉讼成本非常大，而且我觉得你证据现在是不太够的，你对他家状况也不太了解，现在只能沟通了，因为当事人不在了，就有这个风险。
0: 行，好的。
1: 行，这是给你实际的分析一下，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啊。
0: 行，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这个呢，确实是现实存在的一个风险在啊。
2: 对，
1: 其实大概率这个事情反正是比较麻烦，比较难办一些。
2: 这个事情像这位听众朋友这种事情，目前。

0: 前来说还有点普遍，
1: 嗯，
0: 因为前段时间也有人咨询就是相应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的金额不大，他是同事之间，
1: 嗯，
0: 借给了另外同事，也就6000来块钱，
1: 嗯，
0: 结果同事突发意外没有了，
1: 嗯，
0: 6000块钱。那个咨询的人也和我说的是，虽然金额不多，但也，
1: 嗯，
0: 自己家里面也不富裕。
1: 对， 对，
0: 现在就是人突然没了，怎么去张这个口？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像这种事情，沟通是永远是第一步，而且是真诚的沟通。
1: 嗯，
0: 人家也面临着，你看突然这样的亲人去世，
1: 嗯，
0: 可以说过上一段时间。等他们把这个事情办完，再坐下来，是吧？就是真诚的进行沟通。你看，确实我借了钱了，对吧？那我也知道你现在困难，那哪怕就是说咱们分期付也可以，是吧？你先付上一点，然后再过几天再付上一点。
1: 嗯，
0: 所以就是遇到这种的事情，我觉得沟通要比去通过诉讼的手段解决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对。我们说一个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当事人去世了，家人认可度有多高，家人配合还钱的情况的比例有多少呢？
0: 啊，这个真不好说有多少的比例，因为毕竟涉及到钱方面的事儿，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事情还关乎到，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那可能就是继承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当然那从比如我们道德的角度去出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诚信的原则。
1: 对，
0: 对，那就看这个当事人了。
1: 嗯，
0: 这个真的就得看当事人。有些当事人家就也确实是，你只要能拿出我当时比如我父亲或者说我的那个，他确实有这个东西在，欠条借条，你也有转账的凭证等等，确实给我之前的我的亲人借过钱，那我认啊，那我就是诚信原则，有些人就可以做到，但有些人他也就会是说，如果数额也比较大，那可能就真得考虑这笔钱的真实性，因为数额大了大家都得要去考虑。
1: 嗯，其实说实话，就是自己的就是亲人去世之后呢，突然给了你几个借条，说别人借了钱了。
0: 对，
1: 其实可信度有多高，心里边其实
0: 都是
1: 个问号啊。
0: 嗯，
1: 所以确实这个事情比较麻烦，借钱还是有风险的，还是要提醒大家慎重一点啊。因为有时候呢，意外这个事情呢是不可控的啊。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宁静百合说，律师借条是不是3年就要重新打一下新借条呢？哎，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你像他这个已经是13年时间了，中间除了催要之外，需要换借条或者怎么样吗？
0: 只要中间一直有催要的情况，就可以中断这个诉讼时效。你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你可以比如说过上1-2年和他进行一个对账，出具一个对账函，或者等等，还可以比如说大家再重新签一个什么债权的确认书，等等等等。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中间一直不断的要保存好这种催要的证据，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就是在手机上发个信息啊，什么这个都可以，是吧？
0: 录音啊等等。
1: 对，这个要提醒大家啊，关于这方面问题大家还有什么不太清楚的，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咨询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唯吾之俗说，徐宁老师上午好，刚才爱学习的那位听友，如果律师考试资料不够，再加一份高考试卷一份算电台账上。我的天哪，你这一句话不但我们的听友瑟瑟发抖，我们的台长坐在办公室里边也瑟瑟发抖，这个上个节目还要出钱再弄一份高考试卷给听友。然后我们的听友名字叫什么 Hope 希望，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多爱学习了啊。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大家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留言啊，问了一个问题，气宇青春他说，我在一个古建筑公司的施工地接了一个墙绘的工作，我朋友空闲呢就跟我去工地拍照拍视频，我在绘画的时候呢，朋友帮忙拉了一下胶带，这个时候呢朋友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骨折了，我要承担责任吗？
0: 这个就要区分他这个是属于有偿进行的劳务还是说无偿进行的劳务，就需要区分这个事情。然后的话也要看他们当初沟通的一个过程，前期是怎么沟通的。首先从咱们从道德的角度说，如果人家确实帮了你的忙，是把人家从脚手架摔下去，那是不是从道德角度是对吧？

0: 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这个帮助啊。
1: 对，然后从法律的角度，那么就要看你这个朋友是有偿还是无偿帮助，然后的话有没有给他提醒这个安全的措施。比如说你提示了你的安全措施，他依然没有佩戴这种安全的措施等等，那有可能这个责任的比例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去分析。
0: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6，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携强，干干净净，中国携强。
3: 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5: 而积极的人会
7: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5: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5: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5: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5: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5: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 好的，周五的上午在节目当中呢陪伴着大家，我们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我们来看到刚才呢这个听友说到欠钱的问题呢，后台有些听友咨询一些细节的问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这个托尼老师，他说催要欠款的证据是发短信微信收到。

0: 哦，回复为准呢，还是发了信息就行？
1: 发出就可以，
0: 发出就可以了。对方不反对，那就是默认了。这个就可以，截图就行了，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孙栋留言说，徐云老师，对于这个工资拖欠的问题，需要怎样提前预防才能更有效果？米律师来分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1: 对，这个拖欠工资的话，如果要说预防的话，那就是首先你得时常了解一些，就是首先要确定你这个工资数到底是多少，这个要和公司人家那边是没有异议的，你自己先得确保你每个月的工资数你自己心里是明确的，到底我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那就这块就是保留好相应的，比如说工资条，还有就是签订的劳动合同，每个月给你发放工资的这个记录，
0: 对，
1: 等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那也就时常了解一些公司的状况，是吧？看看公司最近有没有比如经营异常等等。
0: 对，及时止损啊，这个办法是及时止损的。
1: 对，也就是看公自己应该对自己公司的状况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如果说是那种劳务的话，它的这个工作时间不太固定，你要是后续要工资的话，就是可能要存在一个举证的问题。
1: 对，这个的话就需要在前期你们要留好你们怎么商量的这个工资，比如我每个小时是多少钱，
0: 对，
1: 我给你干多少个小时，然后比如我干了多长时间，咱们记录的标准依据是什么，是根据打卡机，还是说根据咱们的比如一些软件钉钉上面等等，这个劳务的话那就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就是一定要确定好工资的计算方式。
0: 对，是的。其实说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啊，就是所有的拖欠工资的一个问题啊，但凡他这个企业或者公司他想要正常运转，他都不会干这种事儿。他要是拖欠的话，大概率就是经济出问题了。
1: 对，
0: 那这个后续呢就带来无限的麻烦。所以呢，就是目前哈，我感觉有点效果的就是刚才米律师说的，及时的了解一下公司的这个经营状况，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是辞职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办法啊，先提前了解，这个是最关键的。别等到这个经营出现问题的话，到时候你真的是很难有这个办法要回钱。其实法律渠道呢，维权渠道是给大家畅通的，但是最后呢，你拿到一纸胜诉的判决，要不下钱，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李说，徐老师，米律师，湘潭一号打卡，我还以为你今天太忙了，不来打卡了呢。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4，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想要问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在生活当中呢，不管是交通事故、婚姻家庭、财产纠纷，还是工伤理赔、保险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来关注一下后台人间烟火留言，他说：“你好，交通事故。”闭合颅脑损伤的轻型，头皮血肿，多处软组织挫伤，住院6天，有营养费吗？保险理赔员呢说只有骨折才有营养费呢。
1: 这个就需要有可能要进行一个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来判断。
0: 一般鉴定的话是怎么鉴定？去哪里鉴定？还有鉴定什么内容？
1: 那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问题。那么就比如我们可以如果在诉讼阶段的话，那法院可能就委托这个进行一个专业的鉴定。然后鉴定的话肯定就是要看您这个受伤到底构成了几级的伤残。那么构成几级的伤残肯定也影响就是你可以得到的赔偿。
0: 这个理赔员说的只有骨折才有营养费，意思是只有骨折达到了这个伤残的标准才会给营养费，是吧？
1: 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0: 这位听友呢，我建议你啊，就是你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嘛，医生也是有经验的，你问一问医生，就是大概能不能评上伤残。如果说可能性比较大的话，咱们再试一下，因为评伤残的话是要花钱的，这个是要自理的，是吧？
1: 是。
0: 那最后呢，这个费用是全部都自己承担，还是胜诉了之后双方平分？
1: 就是一般的话，就是谁申请鉴定，谁先掏这个鉴定费，然后后续再根据案件的结果。

0: 以及有没有主张这个鉴定费由对方承担来判断。
1: 嗯，对，所以呢，大家在不管是交通事故也好，还是工伤也好啊，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呢，先来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先沟通一下。工伤的话就不说了，你认定这个工伤的话，工伤有这个赔付标准吗？
0: 对，
1: 要是交通事故凭伤残的话，可能自己先要垫付一部分费用。这个我记得鉴定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是吧？1000多2000，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啊，先问清楚。如果这个伤残程度差不多能评上的话，咱们再来申请这个伤残鉴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生活不能没有酒。他说，你好啊，我的这个微信支付宝突然被冻结了，原因是华夏信用卡起诉我逾期不还，原因是2018年8月我挂失了信用卡，后面还清了所有的账单，就没有再管这张卡了。2019年4月份的时候呢，突然收到了还款账单，被刷了50000多，卡并非是本人补的，更不是本人刷的。那我第一时间联系了银行，赶紧冻结卡片，防止再被刷。然后呢，就让他们赶紧调查怎么回事儿，一直不回复我调查结果，只催我还款。我多次打客服要补卡的录音，也都没有结果。现在2026年了，突然起诉我要还款，我不接受协商，准备应诉。请问一下，我的应诉胜算大吗？银行只告诉我是正常程序补卡，通过预留手机号、银行卡密码补的卡，其他的都不透露。嗯，这个事情还比较复杂一些。
0: 嗯，是的，这个那就先看这个起诉的事实到底存不存在，有没有接收到法院非常正式正规的送达的起诉状以及相应的证据材料等等。那么这个就可以先和法院去核实到底这个诉讼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再根据它里面的请求和事实以及证据材料，那么应诉的话再进行一个答辩。当然听众朋友这块也要准备相应的证据。比如我之前就是一直和客服通话的一些录音。包括我之前确实我挂失过卡，这个卡可能我挂失之后后续的一些产生的问题和我没有关系等等，那就提交相应的证据。
1: 他当时的这卡不是他本人补办的，结果还刷了50000多，后来呢就一直就不了了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听友他本身有问题吗？
0: 这个就根据他说的事实是否真实。比如我确实我挂失了卡，挂失了卡之后银行有没有给我出具相应的东西，等等相应的文书来证明确实这张卡我挂失了，那么后续产生的纠纷那有可能就和我没关系。
1: 对，反正他这件事情就感觉他的意思就是有人冒用了他的这张卡，对吧？然后呢，后来还说通过这个预留手机号、银行卡的密码补的卡，一般这种程序对吗？
0: 那如果要补卡的话，肯定是要比如我们持卡人拿着自己的相应的是证件去的。那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谁补的卡？怎么补的卡？去哪个银行或者支行补的卡？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对，是的。那这块呢，也是需要注意到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0，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米律师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当然了，如果说呢大家的问题比较麻烦的话，米律师在下了节目之后呢也会联系大家。因为之前呢很多听友咨询的问题啊，比如说需要看一些合同啊，需要看一些文书啊，需要了解具体的情况，私下呢米律师都会联系大家来帮助大家把这个事情捋清楚，给出大家一个好的意见和建议啊。好的，那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 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
7: 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2: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8: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9: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8: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9: 好。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谁明白听谁的。
10: 快来一起晒娃啊。
11: 好嘞。
1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
1: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0: 徐宁老师好。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5: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15: 您贵姓吕。
1: 嗯，吕先生，您是哪里的？
15: 我是燕公市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15: 我想问一下，我这2022年给让被子里面人打井呢。
1: 嗯。
15: 啊，打井到现在他也不给钱，一和一个月工资他也不给。那时候说好的是一天250块钱，一个月干了一个月多一点。啊，一个给7000多块钱、嗯、到现在一毛钱也不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都没给。嗯，
1: 两个人都没给，是别人介绍你去打的是吧？
15: 啊，对对对对对对，给了那个干活的。
1: 同村的吗？
15: 嗯，不是同村，都是离方村的。
1: 啊、嗯，打的井是在别的地方是吧？
15: 在韩城那块儿。
1: 啊、韩城那块儿，那是私人呢还是什么企业？
15: 搞了个企业，

0: 知道他家，但是他到他家找不见人，他家一个老妈在家里面，又不管事，咱也不能说的难听的话，是吧？
1: 现在呢，就是找不着人了，是吧？
0: 一万多块钱，两个人，两个人一万多块钱的，到现在只这几年也没动静，一打电话打通他就说是，别人没给，我也没钱给你们，还不了，他给了我就给你了，
1: 对。
0: 现在这个跟这这这这这几年四年，毛都不给人了。一个层层分包的一个问题啊，米律师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问的吗？
2: 就是您和跟着这个老板中间有没有劳动合同这些？应该没有吧？
0: 没有，村子里面都是给别人打井的嘛，就这个机器，你们也可能也知道，就打井的嘛。就在这给人干一个活，一般情况下都是活干完把钱给了嘛。
2: 那个活做了点事儿，到最后他老板没给钱，到现在也没给。一开始打电话，开始的他接电话呢，到现在电话也不接，也基本上找不见人。
1: 你们当时约定是
0: 工钱，
2: 你们当时约定的工钱怎么算来着？
0: 一天250块钱。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能证明，就是你们当时谈好的一天就是250块钱？ 对，这我们那时候不好听啊，就是官场劲，这就好像在这时候打井一天就那么多钱，主要是成立的。
1: 我问一下吕先生，就是你手头上啊，就是能落实到文字上的有哪些东西？咱不说口头上的，咱就说能落实在文字上的有哪些东西吗？
0: 我文字上面也有一部分，主要是我那个手机换了，录音没录住，那时候我们俩。 说的话，录音都没有了，所以嘛，这就现在就是说是有微信上有说是，光说是给钱，我这多少年几年也不给钱，咋的？光有这，确切的准确的数字也不大明白，他也没有承认，我们也没有不大明白。
1: 像这种情况，一万多，其实。
2: 对于他们来，对于咱们这个打官司来说就太少了。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这个量又比较大一些。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就是稍微快捷一点办法？因为对方人也找不着了，米律师。
3: 吕先生，我先给您捋一下这个逻辑啊，就是您需要证明，首先就是您当时和这个老板说好的，就是一天是250块钱，这个是你们提前说好的工资的，就是这个劳务费的证据。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你给他干了多少天。 你们这个工资，也就是这个劳务费，一共是多少钱？这些都是如果真的要到了诉讼的，就是这个程序里面，都是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的。然后的话，我和您分析一下，就是你们中间的法律关系，你们也不属于这种就是说劳动关系，你们属于这种劳务关系。 因为劳动关系处理的就是说，就是你这个个人和这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那您这个就属于个人和个人之间这种劳务关系，那么的话，您这个也不适用这个劳动仲裁。那么目前看下来，如果真的要走到法律途径的话，可能就是诉讼。但如果要走到诉讼阶段的话，就需要真凭实据的证据。 但是您到诉讼阶段之后，而且您这边如果要诉讼，还需要知道对方很具体的身份信息，比如他的身份证号、住址等等。然后诉讼的话，就看对方开庭来不来。如果不来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持续判决。如果人家来了，真的法院给他送达了，他知道自己被起诉了，然后到开庭那天他还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还有好说的这个余地，你们可以去协调这个钱怎么付，然后人家也认可这个钱，那有可能就是后续解决起来就比较轻松了。目前就是逻辑和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反正
1: 他们是不能找这个企业要，是吧？只能找老板个人。对，因为你毕竟是给他老板干的活嘛。是。
2: 但是呢，对于吕先生他们来说，这个诉讼的话，这个成本又比较大一些，时间又拖得比较久，而且呢，你要是胜诉的话，最后人找不着，钱要不回来，也是一个问题。
1: 这块的话，您也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公司，你们试着先沟通一下。
2: 啊，
1: 你有没有问过公司到底把钱给了没？
0: 哎，我。

0: 去过公司，公司也是拖的，公司也说是说是，哎呀，五一啦，国庆啦，这元旦啦，这就是反正一年就是这几个阶段，我去过，去过几次，我在公司里面，以后别人说不上话，别人没找到我干活，机子也不是我们的，啊，所以嘛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啊，那现在这个老板村子里面老板也是说是，我要钱就给你们，我不是不给你，我是说老板不给我，我也不给你，
1: 嗯，
0: 我没有钱给你们。
1: 意思主要是现在这个公司没有给老板是吧？你们也咨询过，公司没有给钱是吧？
0: 啊，这说不定我们想的是这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给你干活的时候你没有分红啊，你挣的钱多的时候没给我们分啊，但是你这是。人家不给你钱，你给我们不给我们。
1: 其实按说这个公司给不给老板钱，
0: 啊、
1: 跟他们没有关系，
2: 关系
1: 他们只是找老板要钱。
2: 啊、对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2: 嗯
0: 啊对对对。
1: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老板他现在跑了，知道在运城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知道在运城，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0: 知道，开出租车的。
1: 开出租车是吧？啊，那有点收入的。那还好说一点。要不然就是起诉吧。那个米律师，像他们的话，能公益援助吗？免费？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律师？他们符合条件吗？
2: 这个就是要去法律援助中心了解一下。
1: 你们可以去这个法律援助中心了解一下，就是先诉，然后找到他这个人。对对对，先诉，找到这个人过来，然后跟你们协商。不行的话，他这个诉前调解就有一定的力度嘛。让他们来找人
0: 啊！我知道他什么都他承认是承认，他就是现在没钱，他就是我要不要钱就不给你们，我给要下钱就给你们了，一直是这话。
1: 不是，他不是现在开出租车呢吗？是吧？
0: 四五年，
1: 他现在不是开出租车呢，他应该有收入呀，要不然怎么生活呀？你到最后法院要是执行的话，那就直接划扣他的卡了，就不管他这个企业有没有给他钱了，直接划扣他自己的卡。他挣的钱收入是要给你的。
0: 那我现在去，我们去延工区人民法院，在柜台上面找人是吧？
1: 对，你到那个法律援助中心先问一下。
2: 对，
1: 看你们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到免费的律师来帮一下你们。
2: 嗯。
0: 哦，谢谢。
1: 对，
0: 谢谢
1: 这样的话你们成本会低一些啊。
2: 对，是的。
0: 啊，我就说我现在1万多块钱，两个人1万多块钱，
1: 对，
0: 一个人期间。
1: 你们要是花钱请律师，其实这个不划算。你们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看有没有就是免费的律师帮助你们把这个过程给操作一下，那后续的话就法院来做。
0: 我不知道这咋起诉，我就说这起诉状咋写着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是问一下女律师看能不能给我们出个主意，出个我们要啥证据，我们想办法给他弄。但是他就是盐湖区村子里面的人的，我知道他家里面。
1: 这个地址是清晰的，被告是清晰的，你就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他们有一些免费的律师会一步一步的指导你怎么去做。这样的话，咱自己去诉，虽然花点时间，但是没有太大的成本，诉讼费也不贵，像你这个几十块钱吧。诉讼费最多也就10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样的话对于你们来说成本就低很多了。先去这个法律援助中心，让他们指导你们一步一步来做，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嘞，行，后续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沟通哈。
0: 谢谢啊。
1: 嗯，好嘞，行，好，再见。好的，一说到这个欠薪的问题啊，反正是挺焦心的。
2: 是。
1: 每次这个渠道很畅通，然后呢也有很多办法来维权，最后呢也都是判你是对的。
2: 嗯，
1: 但是最后对方没钱的话是真的很麻烦。
2: 对，执行太难了。
1: 对，我们这位听友好在一点，知道对方在运城开出租车应该是有一定的收入的。
2: 嗯，
1: 要是到最后执行过程当中呢，说不定还是有希望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周末两天啊有雨，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提前的做好计划啊。好的，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感谢米律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

0: 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1300。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京时间的11:06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嘉比。这两天啊，可能都会有雨啊，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带上雨具，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啊，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中雨啊，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9度。

0: 近啊，我嘉宾也在看那个 AI 短剧啊，有多少朋友在看？有没有和我不一样的？没有看，拒绝看，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说一说啊。当然，这些短剧我觉得以前的时候都是一个人的一生啊，或者说一个人转世的一生啊。后来到了那个大结局的时候，就是合家团圆。现在呢，就一件事儿就可以拍成一部 AI 的短剧啊，看来这个成本很低呀。我们大家可以为一个小事情，或者说我们因为一件小事情是吧，引发了一件大的事件啊，怎么去回转的，怎么去做的，比如说高考什么什么，错过了考试啊，被别人陷害了等等，就一件事儿一个事件啊，拍了一部短剧。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短剧中间广告真的特别的烦人？前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广告在讲啊，就咱们这儿应该是晋北一带有一个那个干馍片儿，哇，每当就一集结束之后，为了解锁，就在看那个嚼干馍片的视频，嘎嘎滋嘎滋的响。我每次看到那的时候，我都饿得不行。虽然我刚刚吃过饭，我依旧很饿。我说这个馍片真的有这么香脆吗？这么好吃吗？我就下了一单。不得不说啊，有时候推荐的这个好吃的还真的蛮好吃的。我昨天就到货了，香葱味儿的啊，干馍片，哎呦，嚼起来真的好脆啊，比我们自己去干的那个要脆，好吃。还有香辣的我还没打开啊。后来呢，我就又在看，他可能看到我是一个吃货，就他对我这个画像啊很清晰，他认得很准啊，我是一个吃货。又给我推了各种的美食，他也知道我喜欢吃这种就地地道道的这种山西的味道啊，他又给我推了一个大同那边有一个油旋子，不知道大家都吃过吗？好像在龙兴美味面食馆的时候，他们有些店头也有，就是一卷一卷一卷像花卷似的，但是那个咬起来那个面呢，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吃馍的面或者吃花卷的面，它是甜的。介于我们平常吃饼子的那种口感和太古饼之间，我就买了那个，昨天也到货了，好吃。哎，味道还真的很不错哎。大家伙有没有一些山西美食啊，值得推荐的，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油花卷啊，真的是原来在龙兴美味面食馆的时候，好像他们不是每家店都有，只有状元府那家店是有的。再后来去的时候呢，就没见到过了。但是我这次在网上就买了，团购了一些。非常推荐给大家啊。哎，你们有没有刷到和我一样的美食的？或者说有别的，就你们搜到的可能是别的，或者他推给你的是别的。因为晋南的美食呢，我们大家伙可能都非常的熟悉是吧，也都吃过，但是对于这个晋北的一些美食对于我们来说呢相对比较陌生啊。还有一段时间呢，他老推我吃那个江西的炒粉儿，就是这个米线啊，这像米线似的啊。我们老家就是炒粉和米线是一种东西啊，炒米线我们叫做。炒米粉我就买回来也挺好的，泡过之后哇，和那个肉末香菇炒在一起，味道香极了。或者和那个小葱鸡蛋炒在一起，也非常的好吃，绝配。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7: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9: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11:2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对话框就可以打字了。今天呢，我们要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啊，我们节目组的一个账号。刚刚开播啊。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屋檐，我回忆画面有你情节。如果说让我们来推荐我们运城的一个特色的美食，你会推荐哪家呢？哎，我觉得我们的本地的朋友啊，都有自己的推荐，自己的选择，是吧？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就喜欢推荐我们的大盘鸡啊，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呢，我觉得大盘鸡啊，它怎么地都是有渊源的，对吧？与我们这儿呢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确实是把大盘鸡就是发扬光大了，嗯。让我推荐的话呢，我会首当其冲的不先去推荐大盘鸡啊，我先推荐什么呢？先推荐羊肉泡、羊肉糊糊。我觉得这个好像在其他地方也都有，但是呢，没有我们这儿那么有特色。并且呢，我们这儿的这个羊肉都是有渊源、有故事的。到过北乡的朋友呢，就知道羊肉糊糊是打哪来的。以前我看过这么一个资料啊，也是讲到慈禧。慈禧在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啊，就路过了北巷附近啊，这个好像是有一些记载的，对不对？就在那嘎达溜达过啊，在那嘎达溜达的过程当中呢，就到了一户农家啊，说吃什么呢？人家看厨房里都有剩下的饼子啊，羊汤给他一锅烩出来了，就有了这个羊肉糊糊。后来慈禧回到京城之后啊，就邀请咱们这儿的这个厨子呀进宫里头给他做羊肉糊糊。
1: 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京时间的11:34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对，嘉比接着一个人啊，定向为您服务啊。今天的直播间呢，依旧是会有小房子，小房子里头有那个羊毛啊，赶紧来薅羊毛啊。如何薅呢？就原价88四桶一次性桶装水15升啊，天天一拳的桶装水。今天呢，我们到手价只需要31块钱就能买到四桶，相当于一桶是8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一次性桶，哎，那桶就送给你了呀。啊，四桶就四个桶呢，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来下单啊。说到这个吃羊肉啊，不得不说到我们运城有好多的品牌啊，老的品牌就不多说了。有一家品牌呢，我想呢，就是我们知道的朋友也很多啊，特别是老喜欢去底张吃羊肉泡的朋友们，就知道底张有哪几家都不错。其中有一家叫孙老二，孙家老二啊。孙老二的这个羊肉泡啊，在底张当时卖的也非常的红火，但是他们是最早啊从底张走出来的，后来来到了运城，在西街那边就开了孙老二的底张羊肉泡馍馆，开了好多年。现在啊，儿女们又把它接手经营起来，经营得更好了啊，也把它搬得更靠城中心了。现在呢，在中银大道，中银大道啊，建设银行的旁边，那有个曼馨酒店是吧，那个的旁边啊，就在那儿呢，就在那儿。他们家上下两层楼，有包间，有那个大厅，大厅古色古香啊，包间呢私密性也非常的强。这就满足了很多人吃羊肉泡呢就喜欢呀。我说我们好几个人去了，我们最好是有一个包间是吧，有个包间我们坐在里头吃啊，聊聊天什么的，别人也听不见，以免隔墙有耳。这个隔墙有耳的事儿是必须要说到了，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嘉比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就是心直口快。有一天，就前两天的事儿，我们在那个办公室在聊天儿，你说吧，当时我一同事啊，真是闲得没事干了，看到我之后呢，说嘉比，你这么多年你这肤色怎么就没变呢？怎么就是和那瓷娃娃似的，和那个啊刚蒸出来那渲染的馒头似的，你这脸怎么那么白嫩呢？啊，你说你也没什么褶子，你说你头发也没有掉。我就说，哎呀，我这怎么保养的好？我用了什么什么东西？哎，确实男人呀，我觉得到了40岁以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我的护理啊，自我护理，就是很多的东西，你别。

0: 别听他们说，哎呀，男的用什么香水呀，用什么那个磨脸油啊，得用，得用，得用香水呢，就是以免自己身上的老年味被别人闻到。用磨脸油呢，就是对自己好呗，对吧？让你的这个皮肤呀，别人看起来不至于那么老，是吧？咱们还有很多重要的场合没有出现呢，比如说孩子结婚呀，女儿出嫁，你都得上台说话。你这个时候上去了，老妈看啥眼的，看到你脸上的褶子那么多，都看不见脸了，那哪能行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重点来了，朋友们，在和这位同事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举了个例子，说我们某某某一位同事怎么怎么，就是提了一下。其实我们在当着他的面也这么讲，是不是？完了，这话呢就传到他耳朵了。我真没想到，朋友们，就这话说完之后，十分钟以后，我那朋友就给我发信息了，说你在说我。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们就是开玩笑，没说那么狠，就是开玩笑。然后他就知道了。所以说呀，这家伙是不是？那私密性很重要啊，这家饭店呢就具备私密性。叫孙老二羊肉泡啊，他们家有几道必点菜，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他们家是三者融合吧。第一是羊肉泡的一些产品都有啊，比如羊肉糊巴呀、羊肉泡馍呀、羊肉啊等等都有啊。我说你什么了？我说你又找直播间闹事儿啊，又找事儿的来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第二大系列呢，他们家有那炒菜啊、就是江湖菜啊、特色菜都有。第三大类呢，就有烧烤。哎呀，那小烧烤在夏天呢是必备的啊，一天不吃小烧烤，我这金链子都没法显摆了都。者融合啊，必点的菜有什么呢？必点呛羊肚，哎呦，脆嫩脆嫩的，太香了。老板呢选择最好的羊肚，然后呢再给他穿一下啊，上出锅，拿那个油羊油辣子给他泼一下，老香了，老香了，老香了。第二个菜呢，就是它叫臭豆腐吧，但是他们是不是臭豆腐？不是湖南的那种臭豆腐，是我们运城人在臭豆腐摊除了有黑色的豆腐以外，还有白色的豆腐，就炸豆腐，我把它叫做炸豆腐吧。就是炸豆腐，灌上那个卤汁儿，哎呀，现炸现灌卤汁儿，好香啊！还有烧羊血，他们家的羊血烧出来不那么齁咸，在所有的这个店里头，我最怕就齁咸齁咸的。好厨子一把盐，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朋友们，不要把错误的老捧在手中，觉得那是如获至宝般，那不是，那不对。烧羊血呢，脆嫩脆嫩的，特别好吃，入口即化，吹弹可破，好吃。再有就点一下他们家的牛骨头，还有羊肉串什么的，哎，老香了。羊汤必须最后上啊，羊汤带粉条，带豆腐，带羊血，这才叫运城地道的羊汤，朋友们。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啊！主播叫什么名字？我叫嘉比，家庭的家，千倍的比啊！你想知道我名字干嘛？你要告我去？我说什么不合适的话了吗？再来看一下，爱在阳光下，俺不吃，前来报道。啊，不吃啊，不吃，前来报道。好的啊，来凑数的在胡说八道。他说他叫安宁。你这不是侮辱我吗？啊，侮辱安宁老师吗？再来看一下，公交车广告，这是谁家的？就是孙老二，孙老二，你说谁家的羊肉？孙老二在中银大道，中银大道啊，曼新酒店的旁边，孙老二羊肉泡馆。人间蹭蹭啊，说绛县县城的羊汤好喝，确实好喝。绛县有个龙凤羊汤，是不是？绛县还有一个什么羊汤来着，挺多的，两三个品牌，我看满大街都是啊。公交广告说社会路，不是中银路，中银路。我爱我家人说今天一个人了，是啊，过两天你又看到只有一个人了。人间沧桑只有肉，白色汤那是一个美啊，那怎是一个美字了得呀，感觉跟下班场那个时候不太一样，声音又像，所以确认一下啊，我有时候也替班下班乐。
1: 一零一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间

0: 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节目。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啊。这位朋友，我就没法回答你的问题了。哦，这种艳普啊，他就说了，拌饭不拌嘴都是迪迦吗？不是啊，我们都是葫芦娃呀，谁跟你玩迪迦那套的？摆清位置啊，你把你那个橱窗里的动漫你都给它摆清位置啊。你摆错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啊，今儿呢给大家上了一单啊，上的依旧是天天一泉的水。如果大家伙儿就是家里头啊需要换水了，或者说办公室也需要这种桶装水，其实我们单位是有这种直饮水的，但是很多办公室呢都自己买水喝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楼道里的那个饮水机，你没有亲自看到它的清洗过程，所以很多的同事呢都觉得，哎呦，这个水垢会不会很多？大家都知道水垢多对人体健康是有影响的，那他们就不信任嘛，啊，不敢喝嘛，就觉得我们人活一世不容易，健康最重要，最重要嘛，是不是？啊，不能因为这个劳累过度，当然也不能因为饮水或者一些小细节啊，加重了我们这个生病的可能啊。所以说呢，他们就喝这种桶装水，但是桶装水呢，说实话，有些朋友也比较的担忧啊，就是怕这个水它也不合适，那桶到底清洗了没有，到底杀菌了没有。所以我们直播间呢给大家上了天天一泉的这种一次性的饮用天然水，桶装水非常的好，15升一大桶啊。那现在我们家就喝这个啊，自从就是我了解了这一系列之后啊，我就开始喝这个水了。味道不错，味道不错，真的很好很好啊。并且一次送他，你可以让他们多送几桶，这个不需要压桶钱的，一桶只需要8块钱，朋友们，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买个够，是不是？先给他囤起来，然后慢慢让他们给你送吧。这个呢就一次送2桶或者一次送1桶都行啊。在咱们的直播间啊，朋友们，31米4桶水啊，31块钱4桶水，价格非常的优惠啊，原价是884桶，现在是31四桶啊，只有在咱们直播间是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我爱我家人说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你不是，胡说八道，你假的。他那么多网名没有这个啊。好嘞，刚才说了咱们运城的特色美食羊肉泡啊，那天在那儿真的是大快朵颐吃了个够啊，特别好吃。那么后来我们啊还喝了羊汤啊，羊汤，最后的时候酒足饭饱才回家的啊。当天去吃饭的还有那个苏老师，安大爷赞不绝口，说，哎呦，这好吃啊，好吃啊，这个好吃啊，那个也好吃，都好吃，都好吃啊。安大爷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啊。

0: 那天安大爷还说起来说，加比爷你这嘴确实挺快的，有次还在直播间里头说我，说我什么七老八十了，七十三八十四了。后来呢，这他们就不相信，都来直播间看我，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反倒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我在想，我这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我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开玩笑，开玩笑啊！当时我就这么设计来着啊。其实我是安大爷的背后的推手，把他推火了的推手啊。好嘞，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接着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外地的朋友来到运城啊，不要光推荐你们到那个东湖早市啊去买点圈圈馍吧，去买点那个主食吧，啊，不要这样，你让他们多买点咱们当地有年代感的，能够代表运城的，比如说福同会，是不是？说到福同会的美食啊，故事又有了啊，大家伙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听过没有？没听过的，我给你们讲讲啊。好利买天下，你退出去再进来，怎么是黑屏？我这看的正好不是黑屏啊。您看到的黑屏就是网络不好，你退出去再进来啊。福同会的这个故事啊，那由来已久了。在清朝年间的时候，他们的老祖宗，就来运城考上公务员了嘛，来运城当官来了。那会儿呢，就上一任要走了，你才能上任。那会儿上一任还没走，那怎么办呢？他就在那等，哎呦，等的排场都花光了，哎呀，实在是家里的人也多啊，家丁们是不是啊？孩子们，家里人也多，你这你不出去挣钱，你这光花，这是无底洞啊，这玩意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出去挣钱。当时他们的一个厨师啊，就做这个南式西点，因为他打南方来的嘛，南式西点做得不错，觉得北方没有，就开始做各种的点心，上街叫卖，就形成了福同会这个品牌，就形成了福同会这个品牌，260年的历史了，朋友们。并且福同会的这个品牌呢，在山西也非常的有名气，对不对？属于我们这个全国的老字号，中老字号啊，是有那个认证的啊，是有那个认证的。他们家的样数也非常的多，除了南式西点以外，也做月饼啊、元宵啊、粽子呀、啊，这些都做。马上5月端午，他们家就要上粽子了。几百人的这个工厂里，就是一到这个节庆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忙碌啊，在做各种的点心。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槐花出来就吃槐花饼，现在好像还有槐花饼呢，还可以买到呢啊。除了槐花饼，还有状元饼，寓意也特别好。状元饼是枣泥饼，枣泥的那个饼子，这个呢，家里头如果今年有考生，可以取一个好的寓意吧啊。杭州东站说你完全可以把运阳请到直播间，这样的话呢，你的工作强度就会明显减弱了。我倒请人家不来呀。今天又是加比单人版的节目啊，加比老师辛苦了，没事儿，咱该干的事儿啊，该干的事儿啊。人间观察员说水拍了，拍我们的水了是吗？谢谢，谢谢下单啊，谢谢支持。福同会这个点心呢，在网上也可以买得到啊，就是在各种的平台都能买得到。咱们直播间今天没上啊，因为咱们直播间今天上的是团购，他们那个是带货直播，就是可以给你邮递到家的。这两种直播现在不能同时开啊，朋友们啊，担待一下，见谅一下啊。
1: 10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

0: 深深深深。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低调说，你俩指定商量好的在轮休，看破不说破，成年人的世界不要给我们那么多的枷锁。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今儿我们直播间呢，给大家上了这个天天一泉的四桶水，只需要31米的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一定来薅这波羊毛，朋友们啊。刚才和大家说了福通会的一些点心，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你们喜欢福通会的哪一款点心呢？哪一款点心？牛舌饼啊，那个什么荷花酥，还是枣泥馅的绿豆饼、红豆饼？马上他们家的玫瑰饼也要上市了，前段时间做的槐花饼，过段时间就是玫瑰饼。男士细点吧，就是像槐花饼啊、玫瑰饼，我觉得都是属于网红产品吧。哦，好的，欢迎大家。有一种东西，竟然他们说上吃播了，这玩意也能吃吗？真的是不可想象啊！有一种植物叫瓦松，你们听过吗，朋友们？瓦松，哦，名字像是在说某种生活瓦片上的松树，实则不然呢，是一类啊，自然分布在亚洲温带地区的景天科草本植物。它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就他的一生呢，必须是在那个有瓦的房顶上长着。你们应该见过吧，瓦松啊，特别是老房子上面很多，新房子几乎没有。瓦松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老祖宗呢早就把它注意到了，《本草纲目》当中就曾经记载过，说酸平无毒，可以涂在这个窗口上啊。最近真的，哎呀，我的天哪！有些地方呢开始对瓦松下手了，真的，我想就，我们工资不高，有些地方是不是工资更不高？将瓦松呢就焯水凉拌、清炒、炖汤，甚至洗洗直接开啃，但是一定要注意，它里边草酸还是非常多的，朋友们。草酸还是比较多的啊。据说呢，这个味道就是。

又臭又酸，所以呢有俗称叫酸溜溜。中国植物志表示呢，这草有点小毒，总之呢是不要轻易去尝试吃它的。但有些网红啊，就为了博人眼球，开始在直播间造这玩意儿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是造一期那发一个月的工资，我也不会去造的，朋友们啊，生命只有一次嘛。瓦松啊，真正绽放光芒的领域还是在园艺圈。就现在呢，这个瓦松有很多，比如说富士瓦松，昭和瓦松，可以在阳台上长，就是作为一个绿植呗，是吧？多肉呗。就是区分一下别的东西啊。和它之间的区别啊，就是它们的叶片呢往往是肥厚的，有的表面呢附着一层白粉，尖端呢常有白色软骨质的附属物，有些种类还有一个较为锋利的尖头。你说的有点像仙人球了都啊。春回大地的时候呢，瓦松啊就从冰雪当中苏醒过来了啊，叶丛迅速的张开啊，恢复生长。不要开花，不要生长。谢谢地道送的粉丝灯牌啊。这玩意儿没有人吃过吧？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想没有人对他下手的啊。这真的，现在很多的直播间都在吃这玩意儿吗？不可思议啊，朋友们啊，这玩意儿吃了会中毒吧？

0: 反正是刚刚也说了，那个吃的味儿呢是有点那个臭臭的、酸酸的，我吃不了，我吃不了，我吃不了啊！我觉得我吃的最奇葩的东西就是火龙果，刚刚长出雏形的时候，就那么涮着吃。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不好吃吧，吃完之后还行，还行，能接受啊。但你要说这个塔松啊、瓦松，让我们去吃，我觉得受不了吧。就是每当下过雨之后才会看到这个瓦松，那想象一下，为什么下雨之后呢，一些臭鱼烂虾的味儿就都出来了，是不是？哦，那这个瓦松呢，就配合这种臭味儿，你让我吃它，我受不了啊。对，火龙果刚刚长出雏形来，很小，火龙果像花似的，然后涮锅，很多的涮锅店都有。火龙果就是吃它那个刚长出雏形来的，那个小果实，给它涮到锅里头吃，清清爽爽的，因为你涮时嘛，把里面的草酸呀，那股子酸味儿给它去掉了，我觉得还能接受，再蘸上芝麻酱或者蘸上油碟儿，还行，味道还行。原来还有那个玫瑰花火锅呢，涮火锅呢，还有那个冬瓜西瓜皮火锅呢，后来都犹如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最后都这种店都好景不长啊。都还没长大就要吃，造孽呀。长大了，好不容易长大了，你还吃，不更造孽吗？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啊，给大家上了天天一泉的四桶一次性15升桶装水，是天然水啊，31米，原价88，我们直播间只需要31。
1: 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运城广电后备箱集市火热招募摊主啦，美食小吃、文创好物、潮玩饰品、网红饮品、本土特产均可入驻，官方流量加持，广电全程宣传，人流量爆棚，场地规范，氛围火爆，私家车即可摆摊啊、在我们的后备箱呢装上您的产品啊，就可以摆摊了啊，轻松创业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哈、啊。即日起呢盛大开市了，抢占黄金摊位，抢抓夜间商机，招商热线18634591000，1863459100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可能会有小雨啊，朋友们，几点下雨啊？在预报的说是中午就会下雨，还有就是半夜两点也会下雨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有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到了后天周日的时候是大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雨天路滑，大家出行一定要三思，谨慎出行啊。北京时间的12:22，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

0: 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3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昨天呢刷到了一个帖子啊，他问蒸螃蟹的时候为啥螃蟹在里面吃姜。哎，这个问题我倒是见过，但是我确确实实没想过。结果呀，有一条评论给我整破防了，他说因为螃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以为吃点东西就能好。哎呀，一瞬间我就破防了。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平时蒸螃蟹的时候呢，必须得是什么，要用那个新鲜的螃蟹，活螃蟹。然后呢，螃蟹呢把它放到那个蒸笼里头去，就看着它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就变成了红色的。以前光是觉得螃蟹好吃，万万没有想到吧，就是螃蟹他也有这么难过的时候啊。刚才来单位的时候，我就听见同事们在探讨，说别看这会儿艳阳高照的啊，未来几天呢可能都有雨。然后就说了，这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其实我觉得吧，天天下雨呢是老天爷给你的爱，要是从天上给你下点开水，那你可就承受不了了。在这儿呢想提醒一下各位啊，玩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过长，伤害真的很大，最好30分钟就能停下来，让眼睛休息一下，把视线投向窗外，想一想你为什么这么穷。而且在这儿呢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家里面都有

挂钟对吧，你把挂钟上面的秒针剪掉，你就会发现哇，电池耐用了10倍，而且一点都不影响看时间呢。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装表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我们家那个秒针拿掉了，万万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小举动。我们家的表呢基本上吧，我觉得一年换一次电池，甚至我发现它比别的表走得快了很多，越来越快，之前只快5分钟，现在都快15分钟了。有时候觉得生活其实挺可悲的，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神明赋予了我深度思考的能力，就导致我现在既没有成为苏格拉底，也没有办法继续当一只幸福的猪。当然了，即便不能做幸福的猪，但是啊，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我允许自己的感情一塌糊涂，但是我的钱、我的自由、我的学历、我的前途，还有我的体检报告，一点问题都不能出。身边的朋友哈，现在都越来越势利了，一听我工资都不到3000，真有意思，他就不理我了。我觉得他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是一个月又不是一年，而且我这个月可能不只有2800，我可能还会有一盒粽子。你确定不理我吗？要是不理我的话，可就连粽子都吃不上喽。

京时间呢是2: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追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

经常有朋友问我啊，说大宇儿，你既然是一档相亲节目的主持人，那你一定有很多就是聊天的小妙招吧，或者说你是不是有很多这种情感的小常识？我觉得吧，还真是不一样，真的。我之前啊，就比电影当中的那些男女为什么有嘴又不会表达，直到有一天听友给我发来他跟相亲对象的聊天截图，我望着聊天框发呆。以前啊老怨男女主沉默，后来发现真的我可能比他们更沉默。果然啊，这个艺术都是源于生活的，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是我也解答不了的呀。我真的发现有一种粘人的方式哈，就是搜罗各种各样的抽象段子发给另一半，这样他就不确定你是真抽象还是像他，对不对？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办法。

0: 生活当中啊，有太多了拧巴人了啊，尤其是做了婚恋主持人之后啊，发现大家都挺拧巴的。拧巴的人啊，就需要一个赶不走的恋人。结果有听友就问，那为什么我一拧巴，别人就走了？我说，那可能你的恋人是电动车吧。
1: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000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缺席，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在这儿呢，要在本周我们把所有富力强的新品再跟各位来梳理和推荐一下，因为下周啊他们又要上新啦。那这一周向大家主要介绍了我们的冰栗子哈，精选纤细优质版栗，自然成熟，果仁饱满，经过高温蒸熟之后再加冷冻锁鲜，口感甚是惊艳啊。入口呢就像冰爽的冰激凌一样，绵密软糯，入口微微的有烟化，自带栗子的清香，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仅仅是板栗，吃起来呢甜而不腻，栗香浓郁，吃法比较多啊，你可以直接自然解冻之后呢即食，也可以加热之后再去吃，软糯香甜，四季呢都有出售，老少皆宜。那么爱吃栗子的朋友啊，是因为它的口味特别的独特，关键是它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现在的话49.9元就可以买到3斤啦。这个富力强呢主要是做栗子起家，所以说它的栗子啊特别特别的认真，就是他在做栗子这一方面啊，就从栗子怎么去选，怎么去炒啊，做什么样的栗子，怎么样研发新品，他们是非常用心的，所以富力强的栗子啊你其实可以放心的去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他们家一直在推的厚切酸奶，选用优质奶源发酵的浓稠酸奶，再加入新鲜水果和坚果，厚切2公分左右，一层酸奶一层坚果，四层，口感介于冰淇淋还有冻酸奶之间，质地的话呢扎实绵密，入口顺滑，奶香醇厚，饱腹感极强。如果你是减脂期的朋友是可以放心吃的，因为它低糖低脂高蛋白，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口味的话很多很多种，几十种呢，你可以放心的去挑，有网红椰子灰、海盐芝士、红丝绒，当然还有传统的水果，什么芒果、火龙果、草莓、西瓜等等等等。现在呢9.9元就可以买到一盒了啊，比外面的要便宜很多呢，9.9元真的是相当划算了啊。当然还有非常重磅的一款产品，就是中国小龙虾，来自中国小龙虾之乡的湖北潜江，虾道工作生态养殖，清水活水生长，那每一只小龙虾呢都壳薄。

上运到仓储中心炸熟，下午呢配送到门店卤制。口味呢有麻辣味的，有蒜蓉味的啊。价格的话呢69.93元。小龙虾啊也是副总呢专门跑到潜江，专门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龙虾。大家都知道哈，选择小龙虾的话很重要，因为这个虾呢吃起来啊必须得是活水清水养殖的，这样吃起来干净卫生还好吃。之前跟大家讲过哈，活虾的口感呢是 QQ 弹弹的，是弹牙的，但是如果是死虾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面面的，黏黏的，不好吃，不新鲜。每一只虾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 Q 弹 Q 弹的。重要的是每周三都是他们家的会员日啊，正价商品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正价商品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会员日呢现在已经变为每周三，所以只要你是会员，每周都可以享受一次会员折扣喽。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1: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0: 熬夜游戏，
2: Lady， 哎，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

0: 2339-200，2339-300。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赢一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好的，北京时间呢13: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吃好味住好房，美好生活一步到位啊。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套房子要陪自己走过至少5年、10年甚至更久。那么对于住在里面的人来说，好房子就是藏在生活里面的细节了。不是说一味的要追求面积越大越好，价格越高越好，是它能够成为我们一个温馨的港湾，借助生活里的所有琐碎，让自己和家人呢能够住得安心，住得舒心。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呢？起码呀要有几个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对于要买房子的人，你像我们这两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好房子的概念。什么才是好房子呢？不是说这房子多贵它就好，重点是首先咱得解决日常刚需，住得舒服才是根本。房子呢是用来住的，很多人买房啊先盯着升值潜力，除非你原本的计划就是做投资。对于日常居住来说，好房子的核心价值啊，是能把一家人的日常需求都照顾到，能让小孩上学方便，不用早起赶校车，不用跨区奔波，那么家长呢也不用每天耗费过多的时间来操心，家门口就有完善的教育配套，能离主干道、离交通站近，这样每天上下班不用在路上浪费两三个小时，每天都能够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能够看病方便，比如说家附近有社区医院，头痛脑热也不用太慌啊，遇到突发情况也能够快速就医，这不是说远不远的问题啊，是关乎安全的大事儿了。二一点呢，就是不要让月供啊降低生活的质量。很多人买房子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一味的去追求大和贵的房子，把预算拉满，结果呢就导致被月供压得喘不过气。买房子呀，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接受的预算来买，千万不能有攀比的心态，不然后面的压力会变得非常大，除非你不差钱儿。真正的好房子呢，它一定是量力而行的。不少人买房的时候呢，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真实实力，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有计划，这样月供呢才不会降低生活的质量。一般月供最好不要超过家庭月收入的50%，这样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活游刃有余，养娃、孝敬父母、应对生活里的突发情况，偶尔呢还能旅旅行，千万不要让房子呀变成困住咱们的枷锁。三呢，就是要注意小区的细节，它会决定你未来生活的体验。每当咱们走进小区，看到的不只是绿化景观，更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细节。这东西呢，看似不大，但实际上却能够影响咱每天的心情。特别是要做到人车分流，闲时散步的时候，孩子们玩耍的基本安全保障就在这儿呢。不用担心小区里面突然有车辆闯入，车位呢也要合理安排，并且充。

寓，不用每天下班就跟邻居抢车位，不用担心没地方停车停在路边被罚，这样透着满满的细节哈，我们住起来才会更安心。第四呢，就是户型和楼层。那你比如说有一些经验哈，都是我问过身边朋友之后，大家过来人给的一些血泪教训。首先，不选临街不挡光，临街的房子白天车水马龙，晚上噪音不断啊，被前面楼栋挡住阳光的房子呢，常年阴暗潮湿，白天都得开灯，很影响心情，甚至会感觉压抑。再一个呢，避开二楼和顶楼，二楼的话呢比较容易反水堵塞困扰，尤其是老小区。那顶楼冬天呢就很冷，夏天就很热，甚至呢会面临漏水的问题，后期呢有维修的情况还会麻烦不断，千万不可贪小便宜选择这类房子。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有缺陷的房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是这样，但是对于有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人就不一定了，因为没有完美的房子，但是一定有适合自己的房子。希望正在楼市啊还在犹豫彷徨的各位啊，都能够找到那套属于自己的好房子喽。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其实我们说哈，好房子怎么去检验呢？流动性啊，流动性真的是检验好房子的一个标准。好出手的房子就是值得买的房子，不是说这个房子咱一定要用作投资去卖，但是呢，你要确保你的房子它有流通性。你买房子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房子买下来将来是不是好出手？虽然说是低周转的不动产，但是被出售、被转让是房子未来的一个常态，只是不同业主持有的时间不同而已。所以买房呢，要有买房思维。从一开始呢，就会帮你建立起很多的选房维度，什么样的房子将来好卖，什么样的房子就值得入手。好房子呀，是可以穿越周期的，你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的房地产发展历程啊，我们会发现呢，在房地产上升周期，买房是一件试错率很低的事情。在上升周期里，房子呢往往都可以实现低进高出的一个溢价转让模式。房子卖出的时间长短呢，是可以通过调整溢价空间来实现的。想要卖得快，那少赚点溢价就能够达成。但是当下的楼市失去了升值加持的房子，它的流动性的逻辑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什么样的房子好卖？哎，站在时间的长周期里，上行下行航行都能适用的准则有哪些呢？这其实啊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所以就我们说到的，能保值扛跌的房子更好卖。如果说这个房子啊，不管是在上升周期还是下行周期，居住使用数年之后还能够实现保值，那作为消费品，这就已经是很优秀的房子了。你比如说地段好的房子，在城市的核心区，拥有城市核心景观资源的房子，比如说像咱们这儿的临江、临湖、临山，拥有城市核心公共资源的房子，像毗邻高等的公园呐、体育场馆啊，还有公交站附近啊，那这类房子共同的标签就是它拥有更稀缺的城市资源嘛。再一个呢，就是周边和楼盘本身竞品房源少的房子更好卖。你比如说小区规模要合适啊，那么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再一个呢，就是楼盘持续运营能力强的房子更好卖。就我们说到的，好物业好运营才能够保持房子的竞争力呀。房子呢就像一台电脑，它仅有好的硬件配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有好的软件。那么好运营就是房子的软实力，拉垮的物业会严重影响房子的价值。再一个就是楼栋和楼层位置好的房子更好卖。同一个小区不同位置的同一户型，它的二手房价格呢会有很大的差别。楼盘的二手房价格表现呢，有时也会明显的脱离开发商在新房销售时的一个定价逻辑。你比如说临街大噪音的楼栋，当地呢忌讳楼层的这个数量，还有就是顶底楼房源、腰线层房源，还有临近垃圾站这些房源，单价往往会更有优势，但呢需要大家慎重考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在决定购买看中的新楼盘之前呢，很有必要去看一下周边小区二手房的市场表现情况，这个动作会为大家提供很直观很清晰的新房购房思路。我们说买房呢是一门技术活，不同购买逻辑下买下的房子，未来的市场表现呢也会泾渭分明的。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楼市，当然也教大家怎么去买好房子。各种房产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需要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北京时间的13:22，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露露给大家带来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不好意思，忘记了，明天是周末是吧？当然了，周末的时候也会有主播呢全天候的陪伴着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1019了。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

0: 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站，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的各位，中午好，109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此刻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最近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呢？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天气如何？我们今天哈、是有一个阴转小雨，最高温度呢3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19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继续来关注到明天16号，小雨，最高温度呢26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后天17号，大雨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看到我们下周一18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持续来关注到我们下周29号，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看到下周三20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三级的微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到下周四21号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7度，而最低温度19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啊。能看出来我们未来一周的天气呢都是在小雨、大雨和阴天之间来相互转换的，而且呢一直持续到下周四啊，我们这场雨呢依然是没有结束。那周四之后天气如何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关注到我们的1019，一起去旅行。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了。首先来关注到临沂，今天呢是一个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平陆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下显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呢18度，小于三级的微风。这就来关注到翼城小雨。

0: 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三级的微风。OK， 继续来关注到万荣，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9摄氏度，而最低温度呢是18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我们最后呢把目光定格在了绛县，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接下来的时刻，请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档非常精彩的节目，那就是一起去旅行。稍后见。
1: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位，中午好，13:39，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呀，我是你的旅行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大家，也欢迎各位喜欢在路上喜欢旅行的好朋友们啊，在节目开始呢继续来招募一下了，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集结招募喽。在我们这个群里啊，各位可以尽情来分享真实的旅途见闻，解锁当地地道的特色美食，来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了。当然也再也不用担心我需要独自来做攻略了，再也不用担心我需要一个人孤独的看风景。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个群里啊，各位还可以来轻松的唠嗑交友，可以相约结伴同行，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也希望我们在群里面呢可以成为各位的心灵树洞啊，成为你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电子红牛充电群。所以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还是喜欢自驾远途，还是为了去探寻小众秘境，都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的加入了，也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们，此刻如果想加入的话，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有个前提啊，我们本群只接纳真心爱出游、喜欢山野风光的朋友，那些喜欢唠嗑的在群里面没事儿啊闲谝的，那就真的不是很欢迎了。所以我们浪浪小分队呢是一个不杂乱，只汇聚一群真心出行然后懂生活的同频追风小伙伴了。如果想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直接回复小分队，海各位欢迎你们回家。当然也希望有了我们浪浪小分队之后啊，我们往后风光有人共赏，我们未来的旅途永远不孤单了。各位，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开启了线上直播平台啊，大家可以搜索陆队长，我们在线上跟大家继续来不见不散了。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又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各位持续来锁定我们101.9，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输入小分队小分队啊，首先有一个前提，进入到咱们这个群之后呢，每一个朋友我们是有一个群昵称的，而且这个昵称呢我们是有一个统一的前缀，叫做追风某某某。所以各位到了群里面先来改名字好吧，先把自己的名字来改成追风，可以追风奥特曼，追风美少女，我在群里的名字呢叫做追风鹿。各位追风小伙伴，我们稍后在群里继续还聊。
1: 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分配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

0: 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4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看到后台呢，有朋友在输入小分队了，也希望我们的新老朋友都可以汇聚在这个有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未来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美好的世界，解锁更多的目的地，好不好？有人说了，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理解不了为什么有些朋友他这样的一个言行。后台有听友留言，他说他理解不了他的朋友，那你就不要跟他做朋友了，好吗？你敢不敢在节目当中让我说出他的名字？有朋友说怎么加入小分队啊？ OK， 在我们的后台直接输入小分队三个字，我们在这里永远等你哦。实话讲，你不要说人和人了，你不要说你跟朋友之间了，就你永远不要用你自己的行为，用你自己的思想去左右，去控制你朋友的行为和思想。如果说哈，你理解不了你的朋友，我觉得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个人，就连早起上班的我和自己熬夜的我都无法互相了解，根本理解不了。昨晚上就说赶紧睡吧，别玩了，这手机是咋的了？日子不过了，赶紧睡。但是我睡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再追完这一集吧，追完这一集咱就好好睡一觉，咱睡一个，来一个深度睡眠。而且我告诉自己没关系，现在才3点钟，我在今天早上7:20我会准时在闹钟响的时候睁开眼睛，我绝对不会辜负我自己对今天自己的承诺。没有想到7:40了，直接摁了那个闹钟，想什么想，好吵啊。所以说哈，在节目当中你一定不要去怀疑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属相，在12生肖当中，我们是有各个属相是有什么，是有6合和8合还有3合，所以属相都会有相克相济的，而属相也会有非常相合的，更何况人和一个陌生人之间呢，所以饶过自己也饶过别人吧。OK， 再次来欢迎大家，13:47，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后台的互动了。来看到黑卡说了，露露中午好，好热呀。是挺热的，但是我想说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未来老天爷会给你更多的考验啊。霸道贵公子说今天又没洗头，谁说女孩子戴了帽子是一定因为不洗头没洗头而会有这么一个帽子呢？有没有可能它是我的造型？有没有它是我这个时尚的一个道具？太浅薄了啊。好啦，再次来欢迎大家。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运程啊，这个好消息其实一直在

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幅排名全国第一。问题来了，运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受到全国游客的喜欢呢？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带着各位用耳朵、用眼睛继续来解锁我们这座宝藏的城市——山西运城。其实我们运城的风景啊，每一处都藏着惊喜。比如说，我们关庙之祖、五庙之冠的泰州关帝祖庙；再比如说，曾经在古代的时候是我们的中央银行运城盐池，七彩奇观。而这样的景色只有我们山西运城有，华夏第一池中华盐池。除此之外的话，作为运城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看到什么样的景色你就觉得哎呀我迫不及待了，我就受不了了，我要现在就想拍张照片发给全球所有的朋友，让他知道我们运城到底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好玩、多么的好吃、多么的好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永济鹳雀楼。要说到鹳雀楼，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肯定都知道那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鹳雀楼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发音是一样的，但是中间那个雀字呢是不一样的，它呢是喜鹊的雀。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啊，有鹳雀它在这栋楼上面休息，而导致呢它就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它的历史地位呢是四大名楼之一，而且是四大名楼当中最硬核的一座。问题来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中国四大名楼都有哪些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吗？对，鹳雀楼，萌仔说的很对啊，但这个是以前它的名字，现在这个雀呢是雀巢咖啡的雀。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它的名字字已经变了。要说到我们的永济鹳雀楼，它的位置啊是在哪里？它是晋秦豫三省交界的山西永济蒲州古城西郊外的黄河岸畔。如果说有朋友到这里到现场看过的话，你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它就是给我们的眼睛有无比的治愈感，还有我们的人生好像看到了它就觉得我行，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什么事到我这儿根本都不是事儿了。所以希望如果有机会有这个契机的话，大家如果不喜欢登山、不喜欢爬山觉得太累了，我们可以去鹳雀楼来看一下。这座楼呢它始建于北周时期，而且呢是由大将军啊于文他所护建的。最初呢是黄河军事的一个楼，用于瞭望河防、震度我们这样的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后来哈，经过一次一年，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时政的变迁、时光的变迁，现在呢它是供大家去欣赏我们中华文化这样的一个博大了。而且呢鹳雀楼它现在目前已经存世700多年了，历经了唐宋元初，当时也是毁于战火，此后700多年有它的名字在这个世上，江湖上有它的名字，但是这个楼它是不存在的，这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这样故事的一座楼了。而它呢是只活在诗里，在1997年的时候复建，2002年的时候再次跟大家、跟世人所见，再次来开放了。所以它身上还有一个标签啊，叫做永济鹳雀楼，它是四大名楼当中唯一消失700年再重生的唯一的一座楼。萌仔说了，王之涣去鹳雀楼掏门票不？你这话说的，哎，对，我们5月18号马上到我们的中国旅游节了，在当天我们运城会有很多很多景区全部都是免门票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当天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去感受一下我们运城所有的古建、所有的景区。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这样一个历史，让世人所谓的震撼了。OK，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那关于永济鹳雀楼呢，为什么它被这么多人知道啊？刚才萌仔也说到了，提到了王之涣，的确，它是由王之涣的一首诗而封神的，而且它是全中国最有精神高度的楼。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信手拈来，而且它是一个很多时刻啊唐诗压卷之作。小朋友把这首诗读下来，你可以在你的作文上非常的加分，有点睛之笔，而且它这个是小学必备的，20个字写尽了山河壮阔和人生哲理，以及我们人生当中的所谓的进取精神。所以啊，鹳雀楼与其他说是消失了700年这样的一个四大名楼之一，不如说它是成为我们人生生命当中向上的文化图腾。除了王之涣之外呢，还有很多诗人也是为他专门写下了一些浓重的笔墨啊，比如说唐宋文人打卡这样的一个地方，沈括他在《梦溪笔谈》当中就说：“前瞻中条，下看大河”，也是精准写尽了所谓的当地的地理气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鹳雀楼它立在黄河高岸，前有大山为屏，下有大河为带，是山河交汇的一个制高点。而沈括这8个字也给鹳雀楼标注了最权威的实景注解，8个字把山之雄、河之壮、楼之高全部都写出来了，所以它比很多很长的古诗更凝练一些。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处处都是所谓的文案，处处都是生活哲理。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的一起去旅行节目当中继续来探讨我们山西运城到底有多么的宝藏了。北京时间的13:55，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啊！稍后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我们在稍后的节目继续不见不散喽，各位，稍后见。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看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

0: 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点整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啊，在我们后台的打卡留言，有人说了，这天真热，这些下雨都热成这样，那不下雨该咋整啊？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想跟后羿说一下，现在老百姓太需要你了，而且下次射日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们的工作日也射掉呢？此刻也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今天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招募啊。首先，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旅游的，经常喜欢在路上的或者在田野之间来去穿梭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你们有组织了。为什么这么说啊？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正式来集结招募喽。在我们群里啊，大家可以尽情来分享一下你在旅途当中所见的真实见闻。可以解锁一下你在当地吃到的一些美食，分享到我们的群里面。当然群里也会有很多朋友去分享到了，所以我们这个群可以帮助大家在任何一个地方避坑避雷，省心出行，再也不用独自去做攻略，再也不用独自去欣赏风景了。在这儿呢也可以来进行唠嗑，还可以教教我们同频的小朋友，欢迎所有的同频朋友一起来分享旅途心得，分享沿途所见所闻。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想要在这里或者想要找一个任何一个没有心理负担的地方来畅谈各地风光趣事啊，来选择我们吧。如果想加入，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欢迎各位，欢迎你们回家。有个前提哈，我们这个群呢只接纳真心热爱出游、喜欢山野风光的朋友，只为那些真正的钟情于旅行的小伙伴而搭建的。单纯那些闲唠嗑的，那些唠闲嗑的出去。所以可以见得啊，我们浪浪小分队是一个不杂乱啊，只汇聚一群真心热爱行走、懂生活的同频小伙伴。如果说想融入我们的大家庭，直接回复小分队就可以咯。希望有了我们浪浪小分队啊，我们所有朋友未来的风光有人共赏，未来的旅途永不孤单。有人说，露露想问一下你现在困不困啊？后台听我的这些问题你知道吧，都特别的扎心。就大中午的问露你饿吗，我能不饿吗？你们这中午都吃饱了对吧，准备睡午休午觉了，你问我饿不饿，我这上着班还没吃饭呢。还有人问露露你困吗，能问点别的吗？能不困吗？你们这一会儿都睡饱了，迷糊好了，精神抖擞，元气。

满满的去上班，我还在岗位上当牛马呢，我能不困吗？跟大家这么说吧，我觉得尤其是对生活品质有一些要求的朋友们，平时睡觉的话，有没有那种对周围环境要求特别高的，必须要达到各种条件的才会睡觉，不然的话根本睡不着，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来举个手好不好？还有我们此刻正在线上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想在线上我们一起来互动，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陆队长。像我个人啊，鸽子说有是吧，我想问一下鸽子，平常你在任何场地睡觉的这个条件和标准是什么？像我觉得就只是分晚上白天，比如说我晚上睡觉的条件是什么呢？晚上睡觉是有标准的哦，必须是空调26度，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很惬意。第二个条件必须得是两个枕头，为啥？一个就一个去枕着我的脑袋，一个是得我抱着。第三个条件是我必须得有眼罩。第四呢，就是我得喝点褪黑素，这样才睡得香。还有一个条件啊，就是得有耳塞，我不能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我都睡不着，会很影响我。这是我晚上睡觉的条件，你们觉得苛刻吗？没办法，讲究人儿。但是白天，你要问我白天睡觉有什么条件，我觉得如果是问我的话，问露露本人，白天上班睡觉的条件啊，白天上班的时候睡觉的条件，坐着就行，坐着就可以睡着。同志们，我先睡一会儿了，所以不要再问我中午的时候困不困啦，好吗？我的作用，我的目的，我在这里存在的意义就是来叫醒大家的耳朵。OK， 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小分队，感谢各位，未来希望有机会我们一起来解锁全中国各个想要去解锁的目的地了，好吗？再次来欢迎大家，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刚才我跟大家来分享到哈，为什么我们山西运城成为所有旅游爱好者的目的地，而且荣登榜一，荣登第一，因为我们运城每一个景区每一个景点它都非常的漂亮以及有意义了。说到我们的永济鹳雀楼，王之涣他的名作，而且呢是因为一首诗而响彻全国，甚至响彻全球，唐人题咏无数，楼以诗名，诗以楼传，这就是对他的一个总结。而且他呢也是我们黄河文化第一地标啊，他呢就在哪里，他的目的地是在地标是在黄河大拐弯的地方啊，大拐弯那个最佳观赏地的地方，而且它也是华夏文明和黄河精神文明的一个象征了。除此之外的话，它的建筑也是响当当的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仿唐巅峰，国内唯一一个全唐彩画的名楼。首先，它是我们国内唯一完全恢复唐代彩画艺术的大型古建筑，失传千年的五彩尖金装，青绿朱白黑加描金，金碧辉煌，大唐气象。当你走进我们永济鹳雀楼的时候，走进主殿的时候，为之而震撼。除此之外的话，它的结构也是复刻了什么唐代的走马廊，底层环廊是6米宽，而顶层四面敞轩，完美还原了更上一层楼的观景视野。所以大家听完我们这档节目啊，你们下次到了永济鹳雀楼是真正的可以去用眼睛观察一下，是不是像露露说的那样。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永济鹳雀楼它在复原了之后，它在修复了之后也是工程大奖满贯，获鲁班奖，还有什么建设部科技示范工程仿古建最高荣誉等等一系列的，全部都是赋予了它。除了古建之外，除了它的建筑之外，它还有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独一无二的三重身份。哪三重身份呢？14:08了，我相信此刻有很多小朋友在路上，如果说正在路上去听节目的话，一定要记住哦，兴许它就是你未来在高考的时候让你可以加分的一个亮点，让你可以加分的一个点睛之笔哦，也是我们在未来有机会跟所有外地的朋友跟自己的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

的时候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一组数据。永济灌区楼它的特别之处啊，首先它是军事起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呢是自带金戈铁马的厚重感。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之前啊战乱的时候，它也是经历过非常多的一个时代，所以它有时代这样的一个支撑。四大名楼里唯一从数楼演变而来，而且它第二个独特之处，它是断代最长。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数字，700，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数字记住了。它毁于元代，700年无存，唯一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名而无楼的一个四大名楼之一了。它呢是消失最久、重生最晚的名楼。除此之外，它是精神符号最强，更上一层楼，成为我们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代名词。而且它完全超越了这座建筑的本身。记住了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所以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说了一下永济灌区楼。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黄河第一楼哦，而且它是我们唐诗的一个精神图腾。除此之外的话，还是我们仿唐建筑的巅峰，还有消失700年的文化复活奇迹了。所以它不只是一座楼，更是我们中国人永不止步追求高远的精神象征。当我们之后觉得生活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了，当我们之后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我们之后觉得今天或者这段时间自己有点萎靡，因为某件事情有点气馁，那我们就一起去永济灌区楼来为自己打打气吧，好吗？好了，各位，14:10，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你的陆队长，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抖音搜索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我们在稍后继续不见不散。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

0: 的含义。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至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此刻在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有人说露露怎么办啊？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爸跟我说，靠边走，别跟车在一起，万一被车撞就不好了。我太理解了，我真觉得哈，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它都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流程，等每个人固定的去选择以及固定的去完成它。尤其是18岁到30岁这样的一个阶段，太奇妙了，太神奇了，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年龄段。为什么这么说吗？18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啊，有些人还不会开车，有些人已经是老司机了，有些人还在约会，还在谈恋爱，但有些人还没有对象，有些人已经结婚，已经生完小孩了，有些人还是母胎 solo， 有些人可能出门的时候还说，还需要问一下妈妈，我今天晚上可以晚点回来吗？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目前是处于哪个阶段啊？都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好吗？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我们专属旅游群，喜欢旅游朋友们的大家庭，浪浪小分队，此刻呢已经正式诞生了。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还是喜欢自驾远途，还是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朋友，都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欢迎真正喜欢旅行的，不是喜欢那些闲唠嗑的，在群里面闲唠嗑的真不要啊！看到一个踢一个。所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群里没人说话，害怕被踢出去是吗？总之哈，如果说想融入我们的大家庭，在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还有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回家。也希望有了我们浪浪小分队，我们之后往后的风光有人共赏，旅途永远不孤单了好吗？进群之后先改名字啊，有个前缀叫做追风某某某，我在群里名字叫做追风路啊，是不是很帅啊？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到我们的后台，微信后台来进行评论，来进行互动哦。谢谢，欢迎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当然此刻呢，露露也在线上跟大家来进行互动了，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陆队长，我们在线上不见不散了。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了一下啊，5.1的时候呢，我们山西运城碾压了全国一些热门的旅游景区、旅游景点，成为全国第一。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了，为啥运城，到底为啥呀？怎么这么多人喜欢去运城玩啊？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在这一周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山西运城的美食，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亥州关帝庙，还跟大家分享到了永济鹳雀楼，还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运城盐池。当然后台呢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说此刻他正在牛魔王逍遥谷。哎，今年我们所有的数据啊，真的神坛牛魔王逍遥谷也是贡献了大大的力量。升级后的神坛牛魔王逍遥谷啊，更是我们运城文旅的新亮点。前身呢，它是神坛大峡谷，地址就在永济市水峪口这个村的南边。而这里啊，它其实形成是什么5.7亿年前的一个寒武纪地质大裂谷，据说呢当时的植被覆盖率超过90%，所以目前现在它也是我们山西运城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非常的舒服啊。露露每次去爬五老峰的时候，我就有一句感叹说，看云海何须去黄山，我们永济五老峰真的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就觉得爬上去就一种感觉，妖怪快要变身了。而且啊，在

神探大峡谷，真的，这里是奇峰怪石、叠瀑翠海、神坛飞瀑啊、一线天等等这样的景观，非常的雄厚，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秀美。在25年升级之后啊，景区呢也是以《西游记》牛魔王为核心 IP， 融合了本地的铁牛传说、舜帝农耕等等一系列这样的文化，打造了红孩儿的亲子乐园、牛魔王娶亲等等特色的场景，每天都推出了实景马站，还有水上飞人、飞打铁花等等上百场的演出，将近有200多名 NPC 全程的沉浸式的互动演出啊，也是形成了日间游乐、夜间光影的全天候体验了，成为全年龄段游客的欢乐天堂。所以想问一下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是否有解锁过牛魔王逍遥谷呢？都可以跟露露分享一下了，好吗？李恩华说，陆队长在百度上名气不大，哎呀老天爷，你也太看得起我了，你到百度上去搜我了，你去豆瓣上搜一下，你会发现哼，也没有，也搜不到。好了，感谢各位如此看得起我，让我再努力努力，给我点时间好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OK， 14:25，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陆陆陆队长，感谢亲爱的听友的陪伴以及互动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如果各位真的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抖音陆队长，我们继续可以嗨聊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拜拜，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迹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0: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OK， 欢迎回来，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来到了周五了啊，那是咱们常规工作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将迎来周六周日的这个周末假期啊。咱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在今天、明天还有后天，也就是本周这最后的三天的时间呢里边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运城的预告呢是有小雨，可能会在我看一下，在傍晚时分吧，会下起这个小雨。到明天，也就是我们周六，那是中雨转这个大雨。明天的这个雨势会比较大，而且明天的风力会比较大。各位老铁，明天一定要注意一下。明天早上，耿老师会和大家在这个假日放轻松当中来，是吧？如约守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着重的关注一下明天的高速的情况。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依然雨势没有减小，还是以大雨为主，温度呢就往下蹭蹭的降，达到了23度左右，风力依然是3到4级左右的风力。所以各位老铁，从明天开始呢，风比较大，雨也比较大，出行方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
2: 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我不希望余生都是回忆，我想余生每天都是你，我爱你。

好的，各位老铁，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下午的14:38的时间段呢，来准时的收听和关注《亲爱的你》。大家下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耿老师啦。亲爱的你，在周五下午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想告别单身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下您的信息。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一种呢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链接和一个让您报名的一个啊通道，您按照上面提示认真仔细啊如实的去填写，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为广大单身朋友们啊来准备的。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想告别单身的话，想找一个对象，对不对？来，过幸福的日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碰碰运气啊。毕竟呢，这个节目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嘉宾的信息，也可以和您一起来进行分享。那下午的14:38，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打卡。欢迎我们的打卡的这些粉丝朋友们，我们的清风微曲、达令达令，还有摇头没烦恼说，葛老师、大卫老师，周五下午快乐。打卡打卡啦。

0: 哎，这周还真是啊，不知不觉这一周就到周五了。哎，我个人感觉这周有点快啊，我没有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到了周末的时间段。时间过得好快。不过话又说回来，本周整体的天气来讲呢，还一般吧，啊，一般。基本上雨水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刚刚耿老师在节目的前期已经预告了一下，明天后天两天的天气以雨水为主，而且都是中雨到大雨，所以说明天各位老铁们啊，尤其是要上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呢，您在后台输入高速两个字，我们就会弹出最新的高速的链接啊，实时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今天是周五，按照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排序来讲呢，我们今天就到了八卦日了。在稍后的时间段吧，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本周时间段有哪些听友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那在这儿呢，也可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在恋爱过程当中，或者是家庭教育啊，或者是和朋友同事当中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把这个问题通过语音的形式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后台，我们只念大家的名字来进行分析，是吧？不念您的这样的一个姓名，保护大家的隐私。说白了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发发牢骚啊，这么一个平台，是吧？吐吐槽，哎，然后把这些不愉快的事儿呢说出来倒出来就好很多。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别把那些事儿呢都搁在心里边，是不是？搁在心里边时间久了，憋出事儿来了，憋坏了啊，把很多这种不好的情绪您就全都倒出来啊，就倒到我们亲爱的你当中，好不好？虽然说耿老师啊也不是说哎呀啊多么专业的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是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帮助您来进行哎这个分析的啊。那我们就在14:45的时候吧，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开启今天的八卦日啊，咱们就一起八卦八卦，吐槽吐槽。这个玫瑰香葡萄啊，这位老铁，您这个字儿没打对啊，然后您这个非对啊，肯定是没打对，是分对，好吧，小分对。所以这个上个节目我们这个报名的，是不是您把字儿打对了？要不然的话呢，这出不了链接，您报不了名，不耽误事儿嘛，是吧？
1: 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

0: 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14:46啊，欢迎来到今天的亲爱的你。今天周五啊，我们应该开心一点，我们应该亢奋一点，因为就要放假了啊。
1: 哎，
0: 但是今天的八卦日啊，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真的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儿，别憋在心里边，对不对？
1: 说出来，
0: 憋在心里边不好。
1: 哎呦，
0: 我们就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吐槽吐槽，是不是？
1: 这不就有来评理的了？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您好，今天听说你要吐槽吐槽，你把这个事先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2: 事情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大致有那个七年前吧，然后我婆婆不是在那招呼我月子吗？然后招呼了两天，然后就不招呼了，然后回去了。然后但是呢，当时我不知道咋说的，我就说你看我那个大姑姐嘛，我说她每年过年都不回家，你让她回去，然后要是不回去的话，咱们自己住在一起，你看。我们一家四口，然后我们大姑姐一家四口，然后还有他爸他妈，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主要是有矛盾了。然后当时他妈就说你们不用回家，你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那我说那行好的，那我就不回了。然后从那年开始，我每年过年的时候就除夕就不回家了，就是初一的时候早上早早的，那个时候主要是老二也小嘛，刚出生嘛。然后我们就是初一的时候我们回家了，轻轻一走，然后平时把门一哭那就好了。但是现在过了七八年了，不行了，怎么了？他爸又让我们回去，然后他们又折腾说，然后我老公又折腾说，哎呀，我这个我让我姐回去了，你就得回去。然后我说你们当时就不让我回去吗？那这会儿怎么就突然就想让我回去了？我说你们现在已经不让我回家，那我肯定就不回去了，那我为啥还要回去呢？但是我老公就不行，非让我除夕回家和他爸他妈在一起。但是因为我这个月子里面，他们两个月子里面说白了，我婆没有照顾我，我们本来就我本来肚子里面就一肚子的气，但是我老公不说这，他就说就算是他不对，他是老人，你除夕你就得和他回去。我说你为啥非让我们除夕回去呢？我说我初一的时候回去出个门就行了，为啥非让我和他在一起呢？我们俩明明就是不和，你为啥硬要把我们凑到一起？就这，我老公不行，每年过年都和我闹，就这。

0: 就这，我跟你说，就把我气出了好多病。我今年体检，我身上又多出了好多病，因为我老公老是和我内耗呢嘛。他老是过一段时间看我高兴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又提出来了。他原来就是有段时间，我的情绪都崩溃了，我都有点焦虑了。但是他说，哎呀，我为了你好，就是说，我不逼你，我不逼你，咱就不回去了。就是初一的时候咱们回去，出一下门，然后平时们初二、初三把亲戚一出门，咱们就来了。意思说就不在家里待嘛，我说行好的，但是，一到过年的时候病就犯了，啥意思？就是，他前面说的又不算数了，前面说的不算数了，就是意思又开始逼我了，然后我就情绪我就崩溃了不行，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我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而且你出尔反尔，你说的不逼我不让我回去，我们就是初一的时候回家就行，为什么现在又要逼我呢？你现在给我逼的乳腺结节、甲状腺炎，我说还今年又增了一个心病，总之我就觉得我现在在这段婚姻中觉得内耗。但是呢，你说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就没法说，就是天天为了他妈的这事给我们闹，老是闹，每年过年我都不开心。自从我老二出生到现在，每年过年我们都不开心，包括他妈说不让我们回去，他都和我闹，咋了？他说。我妈不是那个意思，我妈就是故意那样说的，是你不想回去，结果把这锅全部扯到我身上。你说我这，我都气得我每年过年都不开心。
1: 对，我大概的听懂了一些你在说的啊，就是我们有听友就说了，说这个没太听明白，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和大姑姐是有一点小矛盾是吧？然后觉得这个矛盾不可调和，然后再一个问题呢，就是觉得婆婆可能当时在月子里面闹了点矛盾，心里不太舒服，就是我大致也听懂。然后现在问题就是，本身呢你不太想在家里面常待，就老人家里面常待，觉得我做到礼貌孝敬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老公又站出来说，你必须得陪着我父母过年，得让你强行的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然后你心里有很多委屈和不甘心是吧？
0: 对，是的，是。
1: 对，我特别理解你这句哈。首先一点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月子之仇不共戴天。其实女人坐月子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敏感和脆弱的时候。
2: 是。
1: 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作为女人来讲，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现在的问题我真觉得不出在女生的身上，是出在她的家人身上的。我觉得耿老师可能跟我的想法不一定一样，因为你是
2: 一
1: 个男人。
2: 哎，我觉得
1: 这个男人现在有点拎不清。女人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女生刚刚说了一句话，讲我们才是一家人。
2: 对，
1: 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普遍的男人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他拎不清这个事儿，他会觉得
2: 说大家的问题，
1: 对，这是一个大家，但是大家的前提是你要顾好你的小家。当你结婚的那一刻，应该是我们彼此从彼此的原生家庭当中脱离出来，独立的组建一个和善的小家。
2: 嗯，
1: 不是说我和我的大家庭完全脱节了，而是说我做任何事情以小家为前提。
2: 嗯，
1: 对吧？然后呢，我能觉得你老公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么多年了，这个事儿你还过不去，就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融不进去的圈子，何必硬融呢？
2: 我跟你说啊，这种和稀泥的做法是最伤人的，也是最讨厌的。你看似她老公好像很大度，啊，你都是一家人，都是，
1: 但实际上把这个矛盾点都转到女生身上了。
2: 她其实啥事儿不管，直接是相当于什么，她自己把这个让她爱人和她妈就是婆婆的面对了，
1: 对，
2: 她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缓冲作用。
1: 你说对了，
2: 然后
1: 就包括这个婆婆有时候的做法，不让老公哄你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婆婆有的时候也拎不清，她会觉得生了两个孩子了，对吧？这个已经给我们拿捏住了，对吧？
0: 对，我跟你说，大鱼儿，你这句话说的对。我生第一胎的时候，他们不敢这样，我就开始从啥时候开始，就是我生完二胎以后，就特别的明显。
1: 对，
0: 因为我是剖腹产，
1: 就是这其实这个其实我们不评判他对与错，我只能说这是认知的问题。现在都是独立女性了，但是呢，咱就是说过年本身就是为了高高兴兴的，对吧？是为了团圆的，不是让自己去受气受委屈的。所以呢，咱们我给你提几个解决的方案，你看你觉得就是哪一个比较适合你当下的做法。你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我们最常规的，我肯定说你跟你老公说清楚，你看能不能跟他沟通的明白，他听不听你讲。不是不回家，是不想再被矛盾伤害。咱们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不指责家人，不提旧账，不要指责说你妈怎么样，你大姑姐就是你姐怎么样，长了短了，咱不指责，就只说你的感受。我不是不想跟你回家过年，我是一想到面对这些矛盾，我。

0: 心里堵，我害怕，我难受。过年本来开开心心的，最后又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图什么呢？是吧？第二，他不是一直问你去不去，去不去吗？那你好，那咱们现在就是说，怎么去？去多久？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你可以不直接拒绝，因为你也说了，之前几年不是也大年初一的时候去老人家，礼貌性的对待嘛，对吧？那么你现在的问题是，咱们怎么能够折中，让大家都舒服？可以去，但是不住在一起，咱们能不能住酒店？哎，然后呢，能不能只吃一顿饭，不长期相处？前提说好，你必须站在我这边，不要逼我忍让。对吧？然后再守住一个啊。
1: 但是你听我说哈，你的这些爸爸我都使了。然后我们、他妈，我们是村里面的。然后我为什么说你这个爸爸我都使了？我就觉得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给他说的好清楚了。但是当下答应我可好了，但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病又犯了，就这。然后呢，还有一个啥嘛？我们为什么我跟你说什么我们的矛盾不能调和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妈老是装，为什么月子就是我第二个月子里照顾我的时候，你月子里面第一天你知道人家给我做的啥饭吗？人家给我做的是凉拌香水，凉拌凉粉，我是剖腹产，第一天就给我做的这，然后就这，我觉得他是大人，我都忍住了，我没说啥。但是你知道中午的时候人家给我做了啥吗？人家直接拿凉粉到瓢里过了一下，然后要把那个香菜和凉粉都给我弄上来了。然后我就崩溃了，然后我们就大吵了，然后就照顾一天，然后他妈也知道我的脾气不好，然后我们就大吵，然后你在家也和我说了，还可厉害，你说你不吃你不会别让我做，你还叫什么外卖？然后我就气了，我说你不知道我剖腹产，我伤口还没好嘞，你给我做的这都是啥饭？你说我能吃吗？而且当时送完我儿子的时候，我儿子就一直拉稀，我说我就肯定是吃不好，你让我吃这，你还嫌我点外卖。然后人家就说着，然后我就气了，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你回来。然后我老公回来的时候，你前脚还和我吵得可厉害了，你后脚马上一看到他儿子，人家马上就哭。
0: 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啊，你现在呢，我知道，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很明白你的感受哈，同为女人很崩溃，真的就听你说这些我都觉得很生气很崩溃，但是问题总要有解决的办法。首先一点，你得先自堵啊，你不能揪着以前的事情，这都是过去的事。咱就再颠回来讲，伺候你月子是情分，不伺候你人家也可以啊，对吧？那你小两口你自己雇个人花，我不会伺候月子。所以说哈，就是这个事儿咱不往心里去了，咱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你现在揪着旧账不放，你只会让自己更难受，也只会让你老公觉得你一个劲儿的在翻旧账。做一个向前看的女人。我今天中午其实刚看到了一个，就是道家讲的一个方法哈，就是人家讲的就是你得先自度，你不拿这个人当回事儿。你现在就是何必要跟他纠结回不回呢？你狠心一点，那两个孩子你要带哪个回去？反正我不回，我就是你现在就要么回去待半天，要么不回。你何必就是，当然这个其实不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们要树立和谐，但是我从生活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这样做。就是我有两个孩子，那行，那你挑一个带回去，要不两个你都带回去，你自己乐得清闲，无非就是过年这几天嘛，你还自己乐得清闲呢。我要么就回去半天，你看，要么就是回去住酒店，要不然呢我不回去了，你选一个吧。好说歹说你不听，你非得让我跟你下最后通牒。像这样的男人，你必须把这样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让他去选。你何必在这儿？我觉得你现在也很内耗自己呀、你就是把你的决心放到最后，我的原就是告诉他，这就是我最后的底线了，你自己挑吧。你要觉得这日子能过就过，过不了哪个孩子你要哪个孩子你拿走你带走，你要不要哪个孩子，两个孩子你都要你都不要，我带走，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你看你是为了要你那个家还是要咱这个家，你自己想明白。
1: 对，我老公就是要他妈的，因为我们这种矛盾已经升级到我老公跟我说啥了，我已经不内耗了，我自己把我自己解脱出来了。但是你知道我老公说啥吗？说你嫁给我了，你就得好好回家。你要是不好好回家的话，咱们就离婚。
0: 那你说好？你说好？
1: 我们已经升级到离婚的这种地步了。
0: 你说好？你真的？你就把这些东西你就签了，你看他到底跟不跟你去领证据？有的时候男人也在给你下最后通牒。而且其实作为女人来讲，永远我们其实见过一些对媳妇儿很好的男人，把家庭关系处理得很好的男人，但是呢那是别人家的老公。

0: 是吧？所以呢，永远不要在他的面前抛出你妈跟我类似于你妈跟我谁重要的问题。咱们拎得清，你是你妈的孩子，你离不开你的妈妈，我能理解。所以我自己掂量清我的身份，那两个孩子你要哪一个？你就把你要把这件事情看得比他还透彻。你现在就是不想接这个话，我不想离婚，但是你就告诉他，那行，离婚协议签，咱们去民政局去看到底谁不去，冷静期还30天呢，赌呗。他能把这个话给你摆出来，无非就是他觉得他有拿捏你的东西，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对孩子的这种牵绊上，就包括一个女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婚，其实就像人家今天那个道家老师讲的，不是说人家真的离不开你，是因为人家对这个牵绊有很多对孩子的牵绊。所以说你如果觉得说对吧，你无非也是作为妈妈来讲，无非就是舍不得孩子嘛，就是你把这个事情也看开，他也就拿这个拿捏你呗，对吧？那你就把这个事情看开，那你就告诉他，行，孩子你要哪一个，还是两个你都要带走，还是两个你都不要，你需要你挑一个吧，你比他看得还明白呀。你不能说现在你自己人家就拿捏住，你肯定离不开孩子，你都生了俩了，你以后还不好嫁，好不好嫁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你要是打定了决心跟我离，那你就何必管那么多后续的事情呢？你每个月给我多少抚养费，如果我养孩子的话，你给我多少抚养费，要养到18岁呢，对吧？超过多少这个一次性超过几万块钱的时候，你要负担一半呢，你看他愿不愿意。你再给他说点狠的，这两个孩子以后管别人叫爸爸呢，你愿意啊？你要是说这两个孩子你不要，我一个人走，那可以，那个什么，这俩孩子以后管别人叫爸爸。你要觉得这俩孩子你都带走，以后我还能跟别人生，无所谓，你就不一定了，狠一点。
1: 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心太软，再加上我其实不挣钱，我上班我能挣钱，我自己开了店，我一个月比他挣的还多。
0: 那所以啊，那你在担心什么呀？他无非就是拿捏住，对呀，你现在不要把你担心孩子，我舍不得孩子的话摆在面上，放到你的心里。你先把他拿捏住了再说。
1: 哎呀，我这人有时候心软，人家说两句好话我就没事了，但是过后人家又开始蹦跶，又开始说，我就觉得内耗，都觉得烦了，我都觉得。
0: 有的时候啊是这样子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一次两次，但是就是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你不如你就做一次你自己都不认识的自己，可能还能把它吓一下，震慑一下。
1: 明白了。
0: 对吧？你就比如说我刚你说到的，婆婆会哭，你也哭啊，都是女人，哭还不会吗？装还不会吗？你就想想这几年的委屈，她哭你也哭，她嚎啕大哭，你坐那儿默默的哭。他在儿子面前哭，你回家哭，那没有办法呀，你就是这样子呀，只能是这叫什么，以魔法压制魔法嘛，对不对？以魔法压制魔法，要不然就是如果你父母会的话，你叫你父母坐你家里哭，哭谁不会呀，是不是？然后呢，如果你平时在家里面都属于那种比较软弱或者比较柔软的形象，他再跟你闹一次，家里面的杯子，玻璃杯子是吧，几块钱的也要不了多少钱，猛猛的给他砸一次，告诉他你也不是好欺负的。
2: 大勇老师教的这差不多了啊，行了行了，这个你们私下聊吧，行吧？我跟你这么说啊，我终结一下，就这个事儿啊，可大可小。你要是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样，你和大勇老师啊，在我们节目下了之后，大勇老师招还挺多的，但有些招呢，我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不太适合给你，是吧？你懂。完了之后，咱们线下之后，让大勇老师好好给你出上几招。我们在这个平台，毕竟还是要弘扬正能量嘛，是吧？所以我就两点嘛，第一点呢，身体是自个儿的，好吧？你看您刚刚说气的这不那不的，你看到最后，咱们就退一万步讲，是不是？最后最坏的结果还不是又身体又不行了，婚姻也没了，先把自己弄好，心情先过好，对吧？孩子咱都有了，咱怕啥？大勇老师也说了，至于这种婆婆这种婆媳关系啊，本身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很复杂。你老公在里边，我说实话，我是一个男人，我都觉得他还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但有的时候，可能老公，咱们我站在你老公的角度说一说，有些这种人啊，他可能就是善良一点吧。我可能这么说，那啥，我觉得你老公应该是个比较善良的人，起码心眼不坏。
1: 他就是比较孝顺，他就可听他妈的话了。
2: 最起码心眼不坏，对妈妈好嘛，是吧？他可能从小的就这样的，胆小，或者反正在妈妈这妈宝男。
1: 对我残忍，但是对我残忍呀、
2: 对你就可男人了是吧？对，最起码你老公是，哎，他还是能分得清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因为你要中国男人，
0: 我跟你讲，我是觉得所有的男人都拎得清，他明白的跟啥也似的，你又不傻又不憨，只是看他怎么做而已。就我这一点，我就。

0: 拿捏住他妈。
1: 对，他就是觉得，就是觉得，
0: 肯定他妈妈出了，就是他婆婆在后边出了不少招呢。
1: 也不一定说支招吧。
0: 嗯，
1: 他是一个成年人，有独立思想了，他只不过是在和稀泥。
0: 嗯，
1: 他觉得他妈妈养他不容易，不能伤害，但是媳妇儿不一样，但是他没有想过，就是我记得我那天跟耿老师说过一句话，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兄弟，哎，替你挡了两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后半生的命都得给这兄弟？我这兄弟今天给我挡两刀，好，我郭明那兄弟，好，我兄弟吃来，兄弟喝来，兄弟花钱来，但他没有想过，你媳妇儿为你生孩子身上也挨了一刀啊。很多男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才是跟你过命的人。等你到时候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医生说签字儿，那拔不拔氧气管？你想没想过这你媳妇儿签字呢？你对我好，我给你天天续着钱，我不签字儿，我让你活着。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天天推着你到广场上，我冬天给你穿短裤，我夏天给你穿棉袄，我让你看跟别的老头跳广场舞。
0: 大勇老师挺狠的啊。对，所以你就应该像大姚老师这样的狠一点啊，不光是对自己狠，对别人也得狠一点。我跟你说这样吧，就是说
1: 人不狠站不稳，尤其是女人，你不要把你的那个柔软，把你的温柔就摆在我脸上，告诉别人我很柔软，我很温柔，我让你来拿捏我，让你来伤害我，说最软的话，干最狠的事儿。
0: 对
1: 啊，然后呢，你把你的所有牵挂不舍放在你的心里，表面上风轻云淡的，让他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0: 嗯。
2: 对，我这个人就是表面上可狠，但是内心可软，就是。
0: 对。
2: 所以说你，
0: 已
2: 经把他捏住了。
0: 是，吐槽出来心情就好一点了，对吧？谁咱们都有，我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对不对？
2: 对对，
0: 肯定都会有这种情况。你说谁还？但是问题就是说，咱们把它处理的过去就行。但是我觉得大勇老师有一句说的好，就是咱们先顾好小家，再说大家的事儿，是不是？嗯，咱们不能说陪老人过一辈子，老人也总有离开我们的时候，最终还是要和身边这个人要过一辈子嘛。我觉得你老公要掂量清楚这个事儿，对不对？咱不是说不让他对父母好，对父母好是应该的，是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你老公啊，把大家过好了，可是小家没过好，依然失败。
2: 你要到你妈这边好，但是你别拉上我，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个义务，我只能说，哎，我基础的义务可以尽到的啥，但是你不能让我去招呼他或者去那个啥，因为我确实做两个月子，他没管我呀。
0: 嗯，对。
2: 他到我跟前是没有什么亲情可言。我说没有，他不叫我妈生了我。你看我月子里面，我妈给我招呼了三个月的娃，我娃从我生下来，我妈就把我娃带回去，养到一岁多，我妈这是我妈做的事呀。
0: 那当然不一样，这是您亲妈妈了，是吧？
1: 是，
2: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没在我身上付出一些东西，肯定你就没有办法要求我。
0: 对对对对，是这么个道理。对，婆婆也应该掂量清楚，你没生过人家，没必要要求人家坐这坐那儿，面上过得去就行，是不是？
1: 收音机前很多男生他也会觉得说，啊，你嫁给我了，你就得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想就是从女生的角度来讲啊，我想跟大家来讲一句，你生你养你的是你的妈妈，你孝敬你的妈妈天经地义。但是如果你的妈妈能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但虽然说这样很难啊，那我肯定你对我付出多少分，我必然加倍回报你。但是如果你对我不好，我能够做到礼貌对待，这已经是我们家教给我的就是最高的教养了，这是我拿我的教养在对待你，你不能给我要求更多了。我尊重你，逢年过节该孝敬孝敬，对吧？我见到你礼貌的亲切一声妈妈，对吧？但是你不能对我要求更高了，
2: 对
1: 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男生也应该拎清这个道理，孝敬你的妈妈是你的事情，就包括女生，你指望你的老公像儿子一样对待你的父母，你当然是这样想的，但是你要想一想你父母对人家怎么样，是吧？我们就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从来不会要求佳佳，就好多后台好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
0: 佳佳害不害怕你？
1: 我从来不会要求，我从来不会要求佳佳你逢年过节必须要到我的家里面去
0: 啊、
1: 嗯、啊，然后呢我。对呀、啊，就是我觉得有，包括我会觉得他回到我的家，他会觉得不自在，我都会觉得。
0: 但是
1: 除了过年，他会主动说先去你家吧，或者先去我家吧。就平时的时候，我都是自己回家的。咱们过日子，把我俩这个小家过好，咱俩舒服了，家就好了。你何必让彼此在一个不舒服的环境当中？
0: 但是你说，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几个日子，是不是就是这？当然，这个是我咱们聊了啊。你比如像过年啊，十五啊，就是。最重要的几个日子是不是应该在一块儿团圆一下呢？那平时
1: 团到谁那儿啊？你觉得应该团到谁那儿呢？
0: 平时你说不在就不在了呗。你说最重要，你比如大过年，你说最起码那一天。

0: 每年我们过年都是回去，但是现在他要求我们除夕就要住到家里，但是我就不想除夕住家里了，因为我就觉得我中间已经产生矛盾，而且他妈会装，我真的不会装，我怕到时候他又埋怨我，他妈装说病了，他年龄那么大了，他说我爸爸气病了，
1: 那就是你段位的问题了，啊，你就是段位的问题，那你就装嘛，
2: 哼，
1: 那你就装嘛，那是你段位的问题，人家都黄金了，你还青铜呢。所以这不是人家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你看，你不能一味的抱怨，抱怨不解决问题。你要想办法，怎么才能以魔法压制魔法？
2: 对，你这婆婆是在历练你，将来你也是个婆婆，
1: 对不对？
0: 对，将来也是婆婆，但是我不会这样干涉人家的。我让你回去，回去
2: 不回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将来这个咱们先打一个问号，等你将来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咱们再说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将来我做了婆婆我一定不会怎么怎么样，咱们先把话留到这儿。我认为不是这样，有的时候
1: 其实做婆婆很简单，我就这么跟你讲，你出不了钱你就出力，你而且你把这个力出得漂亮一点，你要出不了力你就出钱，你出钱你说对不对？很简单的事情，你就不想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2: 不要瞎管，
1: 就有一定的边界感就行了。
0: 对，就是他也这个文化程度，我觉得也有一定原因。
2: 你说的对。
0: 但我婆婆可能小学毕业吧，她这个文化可能就不高。我不知道她脑袋瓜一天都在想啥，反正咱现在也不评判别人。但是我现在就是，我老公他非要求我过年回家，我就不想回。我说就是初一再回去就行，咱们在咱们家住就行，我不想和他们在一起住，就是。
2: 哎呀。我跟你说这啊，咱们完了下去之后啊，让大友老师和你再好好的聊一聊，教上你几个高招，行吧？反正今天咱们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你心里边应该那种不痛快的也到的差不多了，日子还得过。我觉得是吧？对，和老公啊各方面的好好再去谈一谈，还得把日子过好。孩子那么小，是不是？不要太有极端的想法。很多事情不要只看眼前。好吧，你听葛老师的。
1: 我跟你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心里啊就不要操心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把你当下的日子就过，每一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自己心里给自己下一个标准，就是我肯定是不怎么样，或者说我能够接受到的底线是什么。你心里只要有这个目标，接下来他怎么做无所谓，你不要管他怎么做。我心里就是你提前把这个事情很平和的跟他讲，我做决定了啊，今年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把这个当回事儿。你现在觉得已经就像我说到的，过年那个回不回家就像是一块大石头，对吧？你现在每天都把那块大石头，你过年还到明年农历几月份了，到农历一月份了，结果你现在呢还怎么样，还要把这块大石头搬到现在今年才2026年的五月份啊，你要把2027年的那块石头搬到2026年的五月份，天天瞅着那块石头咯噔绊自己脚，咯噔绊自己脚，你多难受啊。
0: 但是戴宇老师，我想通了，你刚才说那句话对着的，就是我该干啥干啥，反正就是我的底线就是这，你看着办，就是这，我也不和你说那么多，你也少和我说那么多废话，别看我心情好了就好好做，别浪费那唾沫星子。
1: 对，就是这，
2: 对，加油啊啊！
0: 加油，
2: 行，有啥以后不痛快了就打电话，好吧？给你一个平台发泄发泄，好吗？
0: 好的好的，
2: 哎，好，
0: 谢谢，
2: 没事没事没事，都很正常。那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吗？
0: 对，
2: 行，那就先这样吧，我们挂断了啊。
1: 拜拜，
0: 再见，拜拜。
3: 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0: 好，一首来自于杨坤的《无所谓》啊，这个也仅仅送给刚刚打电话的那位大姐姐啊，把有些事儿呢看得再淡一点，开一点，对吧？
1: 嗯。
0: 比如说，我听过很多的这个，有时候就这个八卦日的一些问题啊，私底下都会沉闷、郁闷、不开心一阵子。我们在想，婚姻给我们到底带来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费劲儿巴咧的在亲爱的你当中老给别人介绍对象？介绍完之后，你看这不行。
1: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虽然说我们是婚恋主持人，对吧？我们都告诉大家结婚好，但是我们其实自己也在经历着婚姻，对吧？婚姻当中也有很多不如意。就像刚才有位听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问一问佳佳害不害怕你？”其实我真觉得哈，不管是男生怕女生也好，还是女生怕男生也好，它都不应该是婚姻当中的常态。你之前古人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叫“相敬如宾”。对吧、我特别就结了婚之后我才发现这四个字儿真的有多么的美好，相互不是说彼此我们的相处是你要怕我你得听我的，不是这样的。好的婚姻应该是我尊重你的喜好，包容你的缺点，是吧、然后呢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沟通，能够像同事之间遇到问题一样坐下来好好的去沟通去说和，不破坏我们比别人更加亲密的感情。所以怕与不怕，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婚姻当中应该出现的词。为什么要怕呢？是吧，我尊重你，所以我尊重你的一切，只要你不违反我们的不违反我们做人的原则，不违背我们婚姻的道德，我觉得都 OK 的。这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以前哈不理解尊重，我真的是结了婚之后我觉得尊重是一个很好的词。我尊重你，尊重你的家庭，也希望你能够尊重我，尊重我的家庭。
0: 所以就是说啊，我个人感觉婚姻这个东西啊得双方做好准备。这个准备呢就是说你把这个事儿得想好，我们两个人不是过家家，是吧？我们也不是说在那玩谈恋爱那种的。今天呢我们都好，那你侬我侬的，是吧？啥都好说。明天我们不好了，吵架了，那就不谈了。咱婚姻可不能这样，对不对？婚姻是要你要打的，要往下过，甚至要过一辈子这样的一种来去应对的。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我个人感觉你可以再等等。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后台有很多的男嘉宾女嘉宾也好啊，很着急，说耿老师，甚至有的家长是吧，着急的我要结婚，他都已经结过一次婚，都已经离异了，还是在那着急。那我就想问你，那之前的这个问题在下一段的婚姻当中能不能去避免？如果避免不了，你这么着急结了婚，二婚三婚四婚，哼，是不是这个东西会周而复始，他还在你身上还不断的在重演？那你干嘛？你要这个婚姻给你带来的不是幸福，带来的是一堆麻烦。那你干嘛？你一个人不好吗？自己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多好，还没人管你，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做好准备吧。你这个准备是指各方面的准备，心态的准备，心理的准备。当你做好准备之后，爱情来了，或者说你再去追求爱情，我觉得这个时候会比较天时地利人和吧。啊，好，今天呢是八卦日啊。然后刚刚那个大姐姐的这个电话，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自己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婚恋的问题，想要吐槽吐槽的，你可以通过电话，可以发语音，可以打文字，都 OK 的。我们不念大家的名字，保护好大家的隐私啊。
1: 来吧，今天呢和各位也梳理了一些关于大家婚姻当中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婚姻当中女性的问题哈。就说了，我结婚五年，为了家庭辞职做了全职妈妈，老公负责赚钱养家，但是我最近发现我买个几百块钱的护肤品都要看他脸色，他总说你在家带孩子能有多累啊，钱都是我辛苦挣的。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个寄生虫，毫无尊严，想出去工作他又说我不顾家，我该怎么办？首先我真觉得这个男人真不是个男人。这个人真不是个男人。
0: 说实在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倡，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经济收入，对吧？我不是说做全职妈妈不好，全职妈妈也有一些人是有自己的收入的。
1: 你看啊，家务劳动和育儿是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情绪价值的，所以首先肯定的是你不是寄生虫。
0: 对。
1: 就是这样嘛。他哎呀，这个问题你跟他商量，那是这样，你看你觉得我在家带带孩子能有多累呀？啊，是这样，我出去工作吧，然后呢你雇一个育儿嫂在家里头，
0: 你看
1: 钱你花，
0: 对，
1: 你看人家一个人家一个育儿嫂，咱知道月嫂、育儿嫂还有什么来着，是不一样的啊，价格都不一样的。而且好的育儿嫂资金非价格非常高的，你就跟他讲是这样吧，你既然觉得我这个工作不值钱，那好，那我出去挣钱去。
0: 嗯、
1: 孩子怎么办呢？孩子的话，要不然咱们请个育儿嫂吧，要不然你请你妈妈来。
0: 嗯，
1: 哎，你请你妈妈来，然后咱们请个育儿嫂，或者请个育儿嫂，一个月呢10000来块钱，少一点的也得5000-6000、6000-7000呢，一个月。
0: 育儿嫂这么厉害吗？
1: 然后呢，人家育儿嫂只管育儿，家务劳动的话，你要不然再找一个这个钟点工吧，咱也不用天天收拾，咱一个星期打扫一回，一次的话是300块钱，按时300块钱一个小时。
0: 嗯，
1: 哎，就是我出去挣钱去，我不能那个什么，我。

0: 不能让你这么辛苦，老公，你太辛苦了，我必须得出去挣钱。
1: 你们俩这一个月挣的钱全给育儿嫂了。
0: 他不是觉得你就在家带带孩子能有多累吗？
1: 哎。
0: 你就觉得我的家务劳动和育儿都不具备价值啊？
1: 首先有，
0: 要不然是这样、
1: 啊，
0: 我也不问你要那么多了，对吧？一个月的话，人家育儿嫂一个月12000是吧？
1: 好。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钟点工一个月4次是吧？一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打扫完。
1: 嗯。
0: 12000，再加上这个3、4、1、12是吧？那就13000。我给你收个整数，你一个月给我10000块钱，
1: 哎，
0: 我把这些全给你干了。
1: 嗯嗯。
0: 啊，你拿就是咱们那我付出劳动了，我也不，你既然觉得你要出去工作怎么顾家，那好，我顾家我也得挣钱呀，那你把钱挣给我了，我挣你的钱。
1: 对。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觉得她老公啊拎不清这个大六，真的，你
0: 这就是典型的精神打压。
1: 我觉得
0: 这就是人家说的 PUA。
1: 我觉得一个男的咱们要这么想，真的，你老婆要把家里边打理得井井有条啊，她虽然说不挣钱，但是她真的给予了你后方极大的稳定，这个是很厉害的。你要想想后方的稳定才有你在外边去折腾的本钱呢、啊、你后方不稳了，
0: 刚开始很多男人都会、哎呀你别工作了，你在家全职带孩子吧，你带孩子我也放心，你觉得一听哎呀我就被这种假象迷惑了，
1: 哎
0: 啊，然后我养你啊，养你，你们娘俩能吃多少呀、
1: 那个、
0: 我努力挣钱
1: 我养你啊
0: 现在我才发现啊，骗子都是骗人的。
1: 哎呦，
0: 因为我见到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虽然我觉得能够全心全意陪伴孩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女生的能力没有特别特别强大和有魄力的话，能够在和社会断层几年之后还能续得上的这样的魄力，其实我真觉得还是不要轻易的辞职。
1: 对，我也是这个观点啊。你有自己的工作，你才有自己的人脉和自己的圈子，要不然
0: 他才会。其实我这样讲，
1: 700块钱的护肤品还要看脸色，真的。
0: 我之前我姐生了孩子之后哈，她就一直跟我妈反复的在讲，她想辞职，因为银行的工作太累了。然后她当时还在柜台嘛，工作性质的话就是每天都必须得按时按点儿签到签退，她觉得。又顾不起阿姨，那个时候条件确实很一般，顾不起阿姨。我妈妈呢又没有办法去帮她看孩子，因为她在太原嘛。我姐说要不然我辞职吧，反正老公的这个钱就足够我们家生活了。我妈当时跟她讲，你哪怕一个月挣500块钱，你都必须在单位里面给我待着。
1: 嗯，
0: 所以我姐当时度过了非常艰难的2年时光，孩子很早她就送去早教了，这样的话早上送晚上接。结果等到我当时还不理解，我妈就一再的告诉我，杨月你永远要记住你要有社会地位，我不理解这句话。后来等我自己有了孩子，我一度冒出了我天天上班，我根本没时间陪孩子，我要不然辞职吧，不要上班了，毕竟孩子就这3年嘛，对吧？3年他上幼儿园，我再出来工作，又被我妈妈拒绝了。他就说你一旦在家里面一坐，你就没有社会地位，就没有社会价值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全职啊，全职太太，全职妈妈
0: 很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的。
0: 我见到我们小区很多全职妈妈，我其实都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有时候周六周天全天看孩子，这个我觉得家里面有小孩的太有发言权了，你全天看孩子，那个家里面啊，你收拾一次够吗？根本不够的，你收拾出去的玩具他又得给你拉出来，他在这儿摊在那儿摊，再加上你还要伺候他的吃穿住行，很费劲的一件事情。我有时候周六周天在家看孩子，我一天要收拾家里面，咱都不说10来回，我在家里面要收拾7、8回一天。
1: 哎，
0: 就一会儿收拾一下，一会儿收拾一下，因为他在颤摊啊，他颤了你就得收啊。所以就除了这个孩子之外，全职妈妈她还必须要照顾全家人的吃穿，老公晚上回来要吃饭，吃点什么呢？自己做着饭还要考虑孩子在那玩玩的行不行啊？啊，到点还得带孩子出去上上早教啊，对吧？出去晒晒太阳吧，要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呀，营养搭配均衡啊，顺带还得看看家里面纸够不够啊，缺不缺呀？
1: 嗯，
0: 哎呀。事儿很多，都是隐形劳动，这些你们男人看不到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你以为你上厕所的时候手边的那一沓纸是自己冒在那儿的吗？是自己凭空出现的吗？就你觉得一卷纸它都要对比多少家店？
1: 大柔老师，看来这生活当中确实，哎呀，行了，我作为一个男人来讲，我理解，好吧，我以前不理解，但我现在理解，我理解作为全职太太那种她的辛苦。所以 这个问问题的老铁也在听节目啊，对你的爱人好一点，好吧？他不容易啊，就你真别逼急了，就按大文老师所说的，我出去工作，你找个月嫂或者是那样的，真的，那钱花的啊，一不见得能把孩子看好，而且真的你们两个人挣的钱一个月净给那个什么什么嫂了，是吧？哎，所以我觉得珍惜啊，一定要珍惜有这么好的一个爱人，我觉得还是要懂得珍惜。来，咱们来看一下。童说到了，耿老师您今天插不上话，那可不是，今天的问题就不适合我插话，不是婆媳就是啥，你说我咋插嘛啊。胖托尼说到了，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不单单是对你好的人啊，谁不想找啊，问题是不就是我们昨天说那个七大类型嘛，有的时候不由我们自己，对不对？就是我给这么说吧，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这个人确实是好的，他啥都能依你，什么都咱好的说，但是人是会变的，好吧，各位老铁一定要，
0: 那就是他的伪装。
1: 对，不是说伪装吧，就是说人一定会变的，他可能遇到了一些什么事儿，或者是岁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他就变了。那么变了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在广大运城的很多的一些夫妻面前，就包括耿老师也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沟通问题。我敢说这个沟通问题90%的家庭都会有，
0: 他们沟
1: 通
0: 不畅，
1: 沟通不达，或者是没有沟通，因为你们没有沟通，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就普遍男人好像不愿意沟通，觉得女人这边都是抱怨，但是他除了能跟你抱怨，他还能跟谁抱怨呢？他说给娘家听，娘家会觉得说啊，那他受委屈了。他说给朋友听，朋友顶多也就是安慰安慰他，甚至你像我这样的朋友，我会直接告诉他说，我说那过不下去离吧，这样的人不值得，姐妹再给你找个好的，姐妹这儿后台资料可多呢。
1: 嗯嗯，
0: 说所以就是他能跟谁讲，他跟你讲的目的还是因为他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只不过他说出来的话会让你觉得是指责是抱怨，但是他不一定有这样的心，他可能单纯的只是想跟你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更好，这个日子才能更长远的走下去。但是普遍男人听完了以后就会觉得他又开始抱怨我了，他又开始指责我了，呀呀，他一听，他甚至还没有听我把话说完，他就已经把那个戒备心先筑起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凌晨的月亮说看孩子啊比上班还累，我试过。
0: 对，就是要不怎么说好多人都愿意上班呢，上班坐到这儿无非就是我们的工作性质，上班坐到这儿轻轻松松的，对吧？然后呢有的时候还能摸摸鱼啊，吃个瓜子儿喝口水的。你在家我告诉你，蓬头垢面带着孩子穿着睡衣在后面追着他跑，喝点水吧，求求你了小祖宗，喝口水吧宝儿，来来来喝口水，快快快快到厕所上厕所，不要随地乱尿。就猫着腰追着他满世界的跑，你在公园里面还追不上他，你敢有一秒掉以轻心吗？所以你觉得宝妈很容易的一件工作吗？不是的。
1: 是啊，人是会变的，追你的时候可好了，什么都随你啊，所以努力挣钱，希望我们日子变化，谁知道钱多了他就反水了。哎呀，这钱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啊，钱多了日子好了就要出幺蛾子，对吧？你不见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苦难夫妻反而很团结，一旦日子好了就出现什么事儿，找个小三儿啊，对吧？或者弄个这儿，还不如没钱呢。所以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啊，
0: 该有钱是要有钱的嘛、
1: 啊、对对对，该有还得有，但是就是有了之后咱别变坏，是吧？你这还真是，哎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好的，那么今天是周五八卦日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啊，这应该是第二个问题了，是吧？刚刚这个听友解答了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要不然的话呢真的是处处受气，第二呢全职妈妈不容易，她真的很辛苦，男人应该多体谅，对吧？你挣了钱不就是给这个小家吗？啊，你人家买个化妆品美自己还不是给你看吗？又不是给别的男人看，为什么要这样，对吧？耿老师在这里要批评批评这个你老公了 啊，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啊。
4: 对啊，
1: 咱们再往下看吧，
0: 看看这个相亲的事儿吧、
1: 嗯、
0: 咱不说婚姻了，这一听大家都觉得我的妈呀，这婚姻，我们来听个相亲的
1: 再说这么下大家真不想结婚了啊。
0: 我今年28岁了，家里催得紧，最近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工作稳定，家境相当，父母都很满意，但他这个人特别无趣儿。我们聊天啊就像在做工作汇报，完全没有心跳的感觉。我妈说感情是可以培养的，过日子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我该怎么选，是听从理智找个合适的人嫁了，还是继续等待那个让我心动的人？
1: 98、98年、99年、97，就那个样吧。你要说等吧，哎呀，确实姑娘，我感觉 在咱们运程来讲，你这个年龄要该结婚了，就是有点等不起了，有点等不起。但是你因为你不敢保证你等。

0: 能等到那个人呢、啊、
1: 嗯，
0: 他不是说我等到2027年2028年那个心动的人就出现了，这就在赌啊。很多为什么大龄的女孩出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总认为下一个会更好，一直在等，等着等着就等着年龄大了，对吧？
1: 其实我倒不是说你一定要跟这个人接触，再或者说你一定要等那个心动的人了。
0: 嗯，
1: 我的观点是你别着急否认，因为你也说到了条件确实是匹配的，而且父母也觉得很满意、
0: 嗯、
1: 对吧？你只要不排斥啊，你讲，我有多讨厌他，我就这见他我浑身难受，只要不到这种程度，其实你可以试着啊，跳出你们现在的聊天模式，然后多去一些生动的地方，比如说你俩有没有什么共同爱好啊，打游戏、玩剧本杀，还是看展、运动，再或者就打麻将呢，就是比较生动的一些场景，你看一看你们彼此在放松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这个人还依然这么无趣。如果说依然在共同兴趣爱好上，或者是他的兴趣爱好上都没有办法产生共鸣，那我觉得不要因为年龄而将就。但是如果说他跳脱开这个你们固有的一些聊天模式，比如说你每次都是见面在咖啡厅或者是在饭店，那就很局限，毕竟两个不太熟悉的人坐在一起聊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聊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拘谨了。跳出这个圈子之后，你发现哎，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你发现了一些你可能在坐在一起没有发现的细节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以相处着试试看。毕竟我其实也觉得聊得来是长期相处的基石，如果说两个人在相亲的阶段都没有什么分享欲，那婚后的几十年那么漫长，那么枯燥，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0: 说实在的啊，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体制内的，这种无趣我觉得很正常啊，很正常。因为我以我个人的感觉，我们安排了这么多的相亲，所返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吧，男的很多都很无趣，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孩聊，因为他们都不具备像耿老师啊，是吧，这样的那种天生的幽默感，见女孩都特别会聊，特别会夸啊、嗯。但男孩嘴笨呐、啊，都是比较老实的，这种老实巴交的，他也是吧。所以我个人感觉无趣呢，他并不代表这个人他人品不行啊。就刚刚大耳老师说的，我觉得也比较认可的，和他在只要你不是特别反感就很抵触的情况之下，可以试着接触。但是接触完之后还是不行，那我认为不要勉强，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因为爱情啊，这个婚姻在这儿跟老师要告诉大家，婚姻必须要有爱为基础，好吗？你爱他，你喜欢这个人，再和他结婚。如果你压根儿就觉得很敷衍，心里边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哎，有那么犹豫，我觉得这个婚姻你都要打一个问号，别那么着急，好吧？28岁咱不是说等不起，现在30多没结婚的不是一大堆吗？只是说这个年龄确实要该结婚了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听从父母的建议，和这个人呢再试着接触一下，如果还 OK 啊，比如说在接触的过程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闪光点，哎，那不就 OK 嘛，对吧？如果实在不行，别委屈，该等就等啊。

0: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播报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啊。
1: 我们说到高速方面发来的消息哈 ，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施工运城东入口封闭。
0: 哎，这个是刚刚发来的啊，运城东入口封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些问题啊，首先大家别害怕婚姻，
1: 嗯，
0: 这个但是反映出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在经营方面出现的问题。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我觉得每个人的婚姻刚开始都是美好的，很少有人说他们两个人在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就不断的争吵，就出现了很多矛盾，他们还结婚，很少啊，只这个有肯定是有，很少，大部分开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你看，我爱你，你爱我，情感都很好。就是在婚姻的进行当中，两个人在经营当中出现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磨合期，磨合的不太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经营问题啊。我觉得只要你这个婚姻当中懂得去经营，愿意去经营，每个人都可以过上自己想那种幸福的日子。摇头没烦恼说，不要找有钱的，古人都说门当户对，有钱的看人的眼光不一样，这个哎呀还好吧。其实有时候也得分人啊，就是我们以前好像对于有钱人的看法是那种暴发户，没涵养没教养，是吧？然后没怎么，现在好像很多的有钱人家庭当中，我觉得对于子女的教育，就是现在的小孩的教育都非常的重要重视的啊。反而有的时候有钱人的家庭当中不一样，所以说你也说门当户对了嘛，那人家有钱的找有钱的，对吧？然后条件一般的找条件一般的，我觉得这个是对的，门当户对还是很重要的。
1: 关键是在于认知，我觉得你的认知要和对方的认知在同一层面上，你们才能好相处。
0: 嗯，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他有钱我没钱，但是我们的认知是一样，也能过下去。
1: 你能给到对方情绪价值啊，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对方花了13万买了一双球鞋，
0: 呵，
1: 你要到照正常来讲，13万买球鞋你疯了吧？但是呢，你尊重他的爱好啊，
0: 败家娘们儿，
1: 而且人家能花13万，但是他不愿意花13块钱给你买一个 T 恤，你就会觉得你得在认知，人家觉得那个东西不值那么多钱，人家愿意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就类似这样的事情，你得先尊重，
0: 对，
1: 你得和他的认知带通，不是说有钱我就可以肆意妄为。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啊，
0: 嗯，
1: 他们在一些花钱上反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哎呀，
1: 是吧？
0: 怎么说呢啊，就还是认知问题。大伟老师说的是对的，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嘛，就我们只能挣认知以内的钱，就是这个道理，对吧？这个经常你看有一些专家就说我们只能挣认知以内的钱，但这句话没毛病，我认为
1: 是
0: 没毛病。
1: 就是早些年我身边有好些朋友玩那个虚拟币，
0: 比特币
1: 啊
0: 啊、嗯！
1: 然后当时他们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前段时间还跟渔夫在讲，我说他们在跟我说，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认识不到
1: 吗？他们想团我的钱，但是我就是因为这样，其实那个圈子就是咱们运城很多，
0: 嗯，
1: 哎。家里面的公子，哎，类似这样的，但是你就是融不进去。
0: 少爷现在不叫公子
1: 啊，但是你看人家明明都把橄榄枝抛给你了，
0: 嗯，
1: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也不愿意跟人家玩，这么几年过去了，你别说人家一个多少钱了，这些
0: 不是说那么你就咱们玩不起，你怎么和人家玩啊？
1: 当时很便宜的。
0: 你再偏，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要耿老师的认知是什么？就是说，我的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如果真是有那么一个公主，不是，真是有那么一个公子，
1: 嗯，
0: 他要带我玩，我都不敢和他玩，你明白吗？就是我，人家如果真的是玩输了或者咋了，没关系，对不对？人家兜个底，轻轻松松的，你兜不了啊，你赔不了啊。
1: 反正现在这几个人班也不上，
0: 对呀、
1: 啊，也不用上班，
0: 那凭什么上班？
1: 这几个虚拟币就把他们养活了。
0: 对啊，人家现在那比特币多厉害啊！
1: 哦，真是。所以说，你看早些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他告诉我，
0: 嗯，
1: 700块钱一颗一个。
0: 哦，那真是
1: 很早了吧？很早的时候了，
0: 真的能实现财富自由、
1: 啊。嗯，说对了。
0: 善缘说三观必须一致啊，对啊，这个我觉得吧，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反正一得经事儿，第二呢多观察，尽量别闪婚。然后看一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否和你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保持一致。如果啊，你们两个人差的很多，就最好别结合。结合以后一地鸡毛啊，婚姻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痛苦啊。哎，今天呢和大家就唠到这儿吧。其他的问题我看时间上面也就不和大家唠了，因为我觉得再唠下去啊，大家对于婚姻有点恐惧，有点抵触了。别要抵触，好吧？婚姻都是美好的啊，相信耿老师。

0: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向前，眼界无限，
4: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3: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4: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小吉老师不在线，所以今天依然是运阳和一飞陪伴各位。大家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分享哈，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目前为止啊，你觉得哪款车的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
4: 对，
3: 都可以来聊一聊。
4: 现在大家对颜值的要求可能叫分散到方方面面哈、那么内饰的话呢，其实是跟我们车主跟驾驶员相处时间比较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你需要去考验质感的地方了。那大家认为什么车的内饰呢是天花板级别的？您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
3: 对，哪台车的天花板、哪台车的那个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
4: 哪台车的天花板你喜欢那也可以，
3: 反正都是内饰是吧？
4: 嗯，
3: 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了。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车型。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5: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好的，时间是16:03，这时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日系车三巨头啊目前的这个状态。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卖不动了，黄金年代创造了年销百万加价神话的日系三巨头，如今在中国市场的下坠仍在持续。本田公布的最新在华的销售数据显示，四月份本田在中国市场销售为2.26万辆，同比下滑了48.3%，其中呢广汽本田仅售出了5100辆，那跌幅超过了72.4%。雅阁、CRV 等主销车型呢均未止跌哈、在终端市场，轩逸、天籁等主力车型在比亚迪秦 PLUS、 海豹等对手面前，价格体系不断的松动。从终端的促销力度来看的话，去库存已经是取代冲销量了，成为经销商的首要任务。
4: 好的，来关注到鸿蒙智行洽谈打造玛莎拉蒂新能源车。华为鸿蒙智行、江淮汽车、斯特兰蒂斯集团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正在就共同打造玛莎拉蒂品牌的新能源车展开洽谈。那么按照规划呢，四方合作模式与鸿蒙智行五界高度相似，华为主导产品定义，提供核心技术，江淮联合研发并负责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呢提供造型设计和品牌背书。合作车型呢将会分为国内和海外的版本，国内呢将会归属于尊界品牌，海外版呢将会挂玛莎拉蒂的车标。那么目前的首款车型目前正处于造型设计阶段，计划于明年的下半年量产。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小米官宣预期交付能力大幅提升啊，那现在买车不用等，最快2小时就可以提车。那这消息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入手小米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了。
4: 好的，再来关注到宇众07，首款搭载 CEA 架构的金标大众纯电轿跑，破风造型兼具溜背的美感与实用的空间。

0: 标配了高速的 NV 领航，四屏联动及德系的底盘调教，安全标准非常的严苛。那么这款车的话呢，将会于5月23号锋芒上市，也一起来期待一下了。
1: 好的，以上是我们这一时段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消息在我们的后台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呢，此刻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哪台车的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
0: 对，
1: 当下的新能源就各种玩内饰啊，跟国产比起来就觉得哎呀，不是跟过去的国产油车比起来，得严谨一点啊，得严谨一点。
0: 之前的话，可能比如说搞个什么大连屏啊，现在什么副驾屏呀，什么这个在这个座位后排的话呢，也可以收看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呀，等等啊，玩游戏啊，各种按摩呀，包括配色的话呢，也是越来越多元了。就之前的话，我记得好多年前的话，大家喜欢那种深色的内饰啊，黑色主流，刚开始是浅色，后来又变成深色。现在的话，内饰没有点颜色，哎呀，都不能觉得自己这款车是独一无二的。
1: 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认为哪台车的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过去的很牛的车型啊，现在依然也很牛，星空底儿，对吧？
0: 你看，我就说今天咱们离不开这个天花板，就光这一天花板，对吧？都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配置，各种各样的氛围灯。
1: 在我的这个概念当中啊，我觉得比较厉害的哈，我个人认为比较牛的天花板级别的内饰，我很喜欢那个品牌保时捷。这个内饰就是我一直以来我都还比较喜欢的。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当下的新能源车型当中，或者说你看到过的、接触过的，你认为它的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车型是哪一台，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了。
0: 对，也可以晒一晒图片啊。

让我天恨，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3: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汽车驾到，进入抖音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哪款车的内饰在你的心目当中它是天花板级别的，或者说你认为哪款车的内饰比较高级吧。
3: 嗯，高级，或者你说哎呀这个就真的是我的菜。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了。来看一看听友挖根在后台就说，我也不知道呀，我的长这样。
1: 嗯，
3: 他发了一个马自达的红色的这个内饰啊。
1: 嗯，
3: 可以可以，就这款的话我觉得很多小姐姐还是比较喜欢的。
1: 不觉得素吗？
3: 红色啊。哎，大院是不是这个内饰？
1: 那个我就觉得它现在跟新能源比起来真的就有点太素了。
3: 嗯，
1: 就没有那种科技感。嗯，
3: 然后就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蔚来的，然后氛围灯全部打开的，哇，然后座椅就是还有躺倒的这一种。
1: 嗯，
3: 这是你移动的家呀，
1: 适合自驾游啊。
3: 对呀，他就发来说蔚来真的绝。
1: 嗯，好，来看一下，有朋友就说他认为他自己的那个车的内饰就是天花板级别的，还有朋友也说了感觉比亚迪汉 DMI 的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
3: 嗯，
1: 就是都认为自己的车是顶顶好，是吧？阿牛的牛说，一飞啊，吉利银河E5探索版怎么样？就是你买银河系列的话，目前其实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性价比比较在线这样的一个状态。嗯，啊，如果你预算准备的还不错，然后呢对这个其他，你说它算是中配吗？它也算不上中配，但它又比入门高了那么一个配置。
3: 其实就是不建议大家去买入门，因为就是很多入门车型你是感觉好像买的时候优惠了那么一下，
1: 你像是买了一个新车，但其实配置根本不是当下的那些配置。
3: 但是新能源车的话就是要感受它那种丰富的配置，所以说你其实这款的话属于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3: 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就一下子增加了20多项配置。
1: 嗯，
3: 其实还是可以的。
1: 嗯，
3: 如果你就是预算还充足的话，你可以再上到一个续航里程更
1: 600的，
3: 对，更长一些的这个了。嗯，
1: 对，启航版的话它其实在那个安全配置上、摄像头上、辅助驾驶上都没有，所以你最起码都要买到有辅助驾驶的这个配置吧。
3: 所以说这个探索版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嗯，续航如果能满足的话可以考虑这个版本。
3: 对，在市里面开一开，包括你偶尔如果有这种长途出行的需求的话，就是也没有问题。而且在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吉利银河E5它的内饰也是不错的。
1: 嗯，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消息过来就 OK 了。今天分享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认为哪台车的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也就是说你自己喜欢哪个车的内饰吧。
3: 然后就后台就皮皮影就发了一个，他说极客，极客不知道行不行。
1: 嗯，极客我觉得其实，它
3: 不是那
1: 个质感，它那个质感会有点厚重。
3: 对，
1: 啊，就麂皮的那种座椅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就。
3: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就像我们去很多朋友去买那个衣服的时候啊，有些朋友就喜欢那种比如说磨砂的质感，
1: 翻毛皮。
3: 哎，对，翻毛皮，就是你喜欢那种风格的话就还可以。
1: 嗯，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的。有朋友说，哎呀我不知道天花板到底是谁，反正我的车的内饰是拉完了。开个玩笑啊，就是我自己认为，我真的也是这样的感受。我认为我的车的内饰真的现在去看它也是拉完了。
3: 不，那你是因为你没有看我的。
1: 我不能评论你的拉完了。
3: 就我特别想就有一次，
1: 我得尊重一下你。
3: 我们有一位同事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要换车了，可能要换一个什么样的车。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觉得你，因为他没有，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不太关注车的朋友。
1: 要不然我们把这个话题换成，你觉得哪台车的内饰拉
3: 完了？是吗？然后他看了我的车外观，他觉得哎，外观看起来线条很不错，然后很动感。

0: 他就去了我的车里面，然后惊呆了，就问我你这车多会儿买的，我说也买了就还差不多时间，他就开始吐槽了、说你到底咋想的、你这车竟然是一个这样的内饰，大家能不能猜一猜我是哪款车呢，哪个品牌吧，
1: 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哪台车的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或者说你觉得哪台车的内饰拉完了，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啊，都可以分享参与节目互动，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当然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都可以在后台来直接和我们聊一聊啊。那今天小杰老师不在哈，一飞和运阳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懂车的朋友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
0: 帮大家来选选车啊，就是我觉得不仅仅要赞美，大家可以吐槽起来，
1: 有朋友就说了，说阿维塔一开始比较惊艳，后面用习惯了吧也就觉得一般般、那这个车都是这样的，
0: 那我觉得他
1: 车只要是别人的你就会觉得说、人家那个比我的好，
0: 我觉得还是挺拉风的，最起码还是很个性与众不同吧，
1: 他就说用了之后一般般嘛，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呀，你刚来的时候你肯定也是很喜欢的，但是你开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你天天看啊，
0: 因为他总会有更好的出现，
1: 你天天看你就习惯了，就人都这样喜新厌旧我们做一个专一的人好吗，好的，各位依然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发送消息在我们的线上的，最近喜欢的关注的各种各样的车型同样都可以发送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哦，静心早早的就留言了，
0: 对，
1: 人家说别克世嘉爱马城，
0: 哎，这个颜色还是挺喜欢，
1: 就这个车型我其实觉得它目前也是能够吸引一众粉丝朋友们去选择的，但你确定是大家还是世嘉来着，马上我都是
0: 致敬的世嘉
1: 啊，对，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参与节目互动，
0: 对，
1: 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后台，
0: 买到这个价格了，那这内饰必须也得做到位，
1: 爱马仕城现在很多车的
0: 都会有这个成色，
1: 哎呦，人间，人间，你这个内饰是厉害呢，还是拉完了？我觉得有点拉。
0: 就挺复古的，怀旧复古风啊。
1: 车是挺好，就是显示屏有点小，一看就是老车了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稍后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空了又。

0: 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一吨废纸可遭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0: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照，
0: 速度与激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照，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0: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1: 汽车驾到。
0: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现在呢，素水街和建北路交汇处的红绿灯发生了故障啊，大家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相互避让了。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联系这个路段的交警啊，来看一看这个设备需要处理一下了。好的，大家呢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嗯，欢迎大家，我们在线上和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哪台车的内饰你觉得它夯爆了。
1: 对，
0: 换个词儿，夯爆了。
1: 刚才就在抖音端就有朋友说那个理想啊，
0: 嗯，
1: 对理想的这个内饰还是比较
0: 挺满意的，觉得理想的大屏
1: 嗯
0: 科技内饰都还挺满意的哈。大家觉得哪台车的这个内饰是天花板级别的，或者说夯爆了，或者说哪台车的这个内饰你觉得它拉完了，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我们
0: 在过去传统燃油车时代，我觉得丰田的内饰拉完了。真的真的，就丰田所有的车型的这个内饰我都觉得怎么回事，
1: 嗯，
0: 怎么回事。如果他买了低配的普拉多回去之后，里面真的就是没眼看。但是新能源的话，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品牌的车型的内饰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有点拉完了，
1: 是有点拉完了还是比较有争议。
0: T T 加车型，
1: 我跟你讲，有人就喜欢这种感觉，
0: 嗯，
1: 对吧？来看一看，
0: 极简风是吧？
1: 养了一头牛就说了，在学校门口吃着小吃，等着娃放学。你，我跟你讲，菲菲此时此刻不能听到这个小吃，对吧？
0: 嗯，
1: 美味啊，什么样的美食这样的词汇？
0: 那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受影响。
1: 菲菲刚才跟我说，哇，实在饿得不行了，拿起自己的那个大瓶子啊，灌上一口。你看，你们就来炫了。
0: 你要知道哈，你知道我连着两天，
1: 嗯。
0: 前天去宇都夜市逛了一圈，然后去玉清园夜市逛了一圈，昨天晚上又去玉清园夜市逛了一圈。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自制力可以达到这样程度的人，那做什么事情那不都是所向披靡。
0: 别
1: 先帮你加加油打打气啊。
0: 我在想，千万别夸我啊，一会儿上天了一会儿来一顿。
1: 那这不是夸你了吗？
0: 没有，我一定能忍住。
1: 一会儿我准备带着菲菲去来一顿啊。
0: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后台留言。清风慵暖意说接搭 VS 五的内饰比丰田的还拉，但是哈，但是价格要对得起，就是人家捷达那个价格最起码是对得起的，那个内饰是对得起那个价格的。但你普拉多对吧？
1: 现在优惠了以后，你说是不是？
0: 你普拉多当年那个价格，对吧？包括你汉兰达的当年那个价格，你都是加价的呀，是不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清风慵暖意说提了那个 UT 啊，他说本来呢我是想。提领跑的 A10 的，但是觉得领跑不是大厂，广汽最起码造车很久了。
0: 嗯，每个人选车都有
1: 对自己选车的一个方向。
0: 鲁斯特啊，布鲁斯特说想给爱人买一辆车接送孩子，比亚迪元 UP 可以吗？现在性价比很高。
1: 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尽量也不要买那个入门版啊。
0: 嗯，
1: 你可以比那个入门版高一个级别，就像续航里程也有了，一些智能配置也有了。
0: 就是辅助驾驶，我觉得是要有的，因为如果没有辅助驾驶的话，你好像真的买到的不是一款当下的新能源的车型，包括其实、有一些细节上的配置大家也要注意，你买的是不是卤素大灯还是 LED 大灯，然后是钢的那个轮毂还是铝合金的轮毂，就看大家在不在意这个点了哈。
1: 对，入门版就是它
0: 低配，
1: 对，然后也不是智驾的那个，就是价格最低的那一款，
0: 对吧？你这入门版
1: 通俗易懂就是
0: 低配，
1: 起步价的那一款要买。
0: 这还得给大家解释啊，我觉得这个好难啊，就是低配
1: 盖板形容的很好
0: 啊。对，盖板，
1: 对
0: 盖板，
1: 以前我们就会说盖板，现在觉得这盖板吧，是不是
0: 现在大家可能都不聊盖板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即将会出的是这个26的基础版和26的高配版。
1: 嗯
0: 啊，我觉得它简单了，它过去是有什么300续航的，有400续航的，智驾的领先，智驾的活力、啊、
1: 人家不是要买的是那个元 UP 吗？
0: 啊，对，我说到的是，
1: 你怎么给人家推荐的是银河E5呢？
0: 我是元 UP，
1: 啊。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对，汽车驾到，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直播间，记得给我们点点左上角的关注了，朋友们。
0: 对，微信后台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都可以留言互动。杨洋洋就说了，未来赞。哎呦，
1: 哎，我觉得聊这个内饰的话，就未来的话，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啊。很多朋友就是会发一个自己在未来某款车内的一个视角去拍外面，
0: 嗯，
1: 就觉得很有氛围感。
0: 我其实我也挺喜欢未来的内饰的，但是你说到特别喜欢的、或者说夯爆了的那个汽车品牌的内饰的话，我觉得极客我也挺喜欢的。
1: 刚才我们聊的是领克，对，
0: 极客我也蛮喜欢的，
1: 极客也可以，极客也可以。
0: 但领克它可能刚刚就是唯独那款三毛皮就会觉得说有点拉，但是。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是那个样子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和我们来聊一聊哪款车的内饰你觉得它夯爆了呢，都可以在后台分享了。

0: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别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1: 九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8: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

0: 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抖音直播间。
1: 对，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记得来点点关注啊，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我们呢可以在线上跟直播端的朋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帮你选一选啊。
0: 嗯，
1: 当然还会有很多真实的车主现身说法，来看一看他们真正的驾驶感受是怎么样的，也给大家提供更多不一样的选车的角度吧。所以说大家记得来到直播间，记得点点关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
0: 嗯，大家也可以把那个周末愉快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马上就放假了。
1: 让下
0: 还怪期待的呢，
1: 让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怎么能够坐得住呢？
0: 没事，他们也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周末愉快。
1: 嗯，还有两档节目啊。
0: 越己先越人，他说一年算下来差不多能开10000多公里，想入比亚迪和五菱的电车有实现的吗？
1: 嗯，
0: 首先你要说你买比亚迪和五菱家他们家大概什么预算的车型啊？
1: 对，
0: 因为他俩现在都有比较便宜的车。
1: 对，比亚迪的话，我觉得你现在你看海鸥啊，你就可以选一选嘛。海鸥啊，虽然很小，但是越来越精致了，而且2026款的进行了各项升级，你可以选择各种那种选装的升级配置。
0: 嗯
1: 啊，然后你如果想抄底那个25款的话，现在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啊。你就市区开一开，你一年也开不了多少，这个车我觉得就够用了，看你有没有家用的需求。
0: 对，五菱也是啊，嗯、很多。
1: 你代步的话，对吧？Mini EV 是不是可以选一选？
0: 对啊，现在也四门版。
1: 第五代啊。很耐看的
0: 四门版，所以你的预算是多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
1: 对，
0: 就是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到选车的问题的话，最好是把自己的预算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好在那个价格当中帮你推荐我们有可能会选的，或者说在市面上销量比较高的一些车型。
1: 对，比较均衡的一些车型啊。来看一看国际，他在后台留言说，现在凯美瑞都10多万了，说20多万还能算是经济实惠吗？
0: 你是在说这个20万的数字经济实惠吗？还是说20多万的车经济实惠吗？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吐槽说，现在如果说20多万就不能说经济实惠，就发表了一个自己对现在车价的一个看法吧。是这样吗？
0: 你说实话，你要在新能源当中买的话，你怎么也得买20多万的新能源，你才能感受到一些独有的
1: 就是
0: 特质，
1: 高端一些的配置啊。但是你20多万，我觉得20多万算不算经济实惠，不是参考其他车型的价格，而是要看你
0: 的实力。你要买啥车？
1: 要看你的实力。
0: 其实要看
1: 你的整体的预算啊。
0: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节目互动，可以聊一聊哈。
1: 对，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端耀眼的光芒，感谢观众啊。他问到说10万左右的电车，推荐什么？当下的话，看你想选择什么样的车型
0: ，SUV 还是轿车？
1: 对 ，SUV 的话，像刚才今天节目当中有听友问到的那个，吉利银河的 E5。对吧，领跑的 B10 啊，这种就是这种 SUV 的车型我觉得可以考虑。
0: N60 也行
1: 啊，还有那个元 Plus 可能要再往右一点。然后还有如果你喜欢轿车的话，个性点的话，可以考虑那个小鹏的Mona M03，
0: 嗯，
1: 这样的一些车型，还有那个拉法5也可以，就很个性的那一种了、啊、你想要那种超酷的小车。
0: 拉法5是不是还得往右一点点
1: 啊？就稍微往右一点。
0: 嗯，就这些其实都是当下刚分享的，都是主流的，包括其实日产也可以去看一看
1: N6，
0: 对，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
1: 也要再稍微往右一点，
0: 就合资品牌的日产他们家现在新出的新能源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对，包括那个博智的 3X， 看你要选择传统合资品牌的新能源的车型，还是说哎我就是想要国产新势力的，那这个可能选择也不太一样。
0: 你看一群牛就说了，买车意见不统一，我看 C16， 老爷子看了库斯图，谁开很重要，
1: 谁出钱很重要啊。

0: 各位有任何的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
0: 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抖音直播间哈。
1: 对，
0: 用心啊，用心，你这居心何在？
1: 他说帽子姐爱车有道，一看就是老听友了，还是这个爱车有道时期的听友啊。他说帽子卸掉，口罩摘了，来拍照，
0: 居心何在啊？想让我掉粉是吗？
1: 那你还得喊个三二一，我们才能把 pose 摆好。
0: 心眼怎么就这么不好呢？
1: 朋友们，来到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左上角来点点关注了，点点关注啊。选车买车用车，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选车呀、啊、它就是一个有很多，对很多朋友来讲是一个很漫长的事儿。你近段时间看了这个，你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你就冷静下来了，然后你下次要问车可能就明年的这个时候了。所以为了方便找到我们，记得把关注点起来，关注点起来。不聊车呢也是可以的，当然是要在非节目时段了。来看一看，有点奇怪没关系啊。他说正好在看汉兰达，想问问大家，汉兰达买混动的话，买什么配置比较有性价比？
0: 哎，现在买这个车的话，我觉得你就往高配买。我觉得现在买这个的话，你就往高配买，因为你对比一下当下的新能源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它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配置。
1: 嗯，
0: 但是你说你在有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你买了这个车型，你还不买高配，
1: 嗯，
0: 我觉得你可能回头就会觉得有点
1: 遗憾。
0: 对
1: 啊，然后后来预算充足了，就说哎呀，我当时怎么没买这个功能。但是说到汉兰达这款车啊，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数据啊，它关注度最高的是它的入门版，
0: 便宜、啊、
1: 关注度最高的是入门版，然后随着这个价格的，
0: 其实还是因为它价格便宜，
1: 一个是入门版，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双擎四驱的精英版，
0: 嗯，
1: 这两个关注最高，但是最高的是入门版，然后其他的版本就是在一直在下降，关注度在下降。
0: 嗯、那个这双擎入门两驱优惠下来可能就是二十出头，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想要这样的车型的话，确实是可以考虑一下啊，可以考虑一下。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是觉得你要买汉兰达的话，你就先入就考虑七座。然后双擎的话，直接从四驱开始，最起码都要上四驱，不要两驱。两驱我觉得可能你，买回去之后你就会后悔，啊，买回去之后就会后悔。然后呢，在两驱的精英和尊贵，还有这个至尊上面，你其实可以倾向于选一选尊贵。
1: 嗯，其实我觉得你买到这款车的话，就是在现阶段还打算买这款车的朋友，可能是希望这款车开的时间还是要久一点的，不是说我分分钟就要换的，就是更新换代那么快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建议配置可以往上走一走啊。
0: 对，你最起码都买到尊贵这个样子，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既然有人让我们请吃大盘鸡，而且还不吃十块的，要吃十五的
0: 啊，
1: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要求。机会允许的话，也是可以实现一下。就菲菲今天，那是不会吃的。就无论我怎么去诱惑他，
0: 啊，您是让婷婷请吃？
1: 不，前面是让咱俩请的。
0: 啊，
1: 要让婷婷吃的话，就要请吃大份的。
0: 没事，窝囊费都没挣到，你让我请可不行。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分享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好，来看一下莫林川，他说中国男人终极之车还得是 MPV。
1: 嗯，发表了自己的一个看法
0: 啊。为什
1: 么？我反正是发现身边的很多就是哥哥们啊，叔叔们，就这两年就是比如说要问到说哎买什么车的话，确实是问到 MPV 的概率非常大。我在想可能他们在规划比如说退休之后的生活。
0: 很多朋友还是蛮喜欢自驾游的，
1: 对，
0: 就带着全家人开车去旅行。
1: 嗯。

0: 更多一些，
1: 对，
0: 舒适度相对也能高那么一些。
1: 我们也发现很多品牌它现在也推出了很多 MPV 的这种新的车型供大家去选择，其实对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了。
0: MPV 主流的就那几个选项，
1: 哎呦，有很多新的啊，包括你，我看到很多工信部的那个数据，很多品牌开始推出一些新的 MPV 的车型了，包括那个华为啊之类的。我们来看一看，OPC 他说伊兰特开了5.5万公里了，想换海狮的06EV， 那你就换呗。是在纠结吗？
0: 换纯电版，
1: 那真的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他换这个车应该也不会跑太远，也一公里数也会不太长，因为他伊兰特开5年才开5万。
1: 那没关系啊，你可以选啊。
0: 换新能源的话其实可以换。
1: 对，你这个跟海狮06EV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驾驶和乘坐的感受了，是吧？就预算充足你就买。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各位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1: 我是运阳，下周见各位，拜拜，
0: 拜拜。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大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在大宇学校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人民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和运金路的交汇口，目前的盛会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运金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过了运金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四到五个红绿灯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红旗西街的出城方向，目前的红旗西街由东向西从河东西街的交汇汇口处一直延伸到了盛会桥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凤凰路是出现了全段的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西街，目前的河东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的解放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老东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红旗东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目前的解放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都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陆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陆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城中学的南北门口，目前的蒲安街由西向东是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卫风街是在运城中学的南门口处出现了较长的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是从康捷南路的路口方向一直延伸到了机场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啊。
1: 嗯，
0: 最近呢，在河南开水果店的李先生呢，是1月31号在经常合作的榴莲批发商那儿，
1: 嗯，
0: 采购了11480元的榴莲，
1: 进货嘛。
0: 结果付款的时候呢，不小心多按了一个四，
1: 多按了个四，多支付了4块钱，
0: 实际支付成了114804元。
1: 哦，多了一位数的，那不是多了一个四啊？
0: 啊，看似是多了一个四，其实是
1: 多了整整一位数啊，10万块钱进去了。
0: 过了几个月啊，一直到最近，李先生才发现自己好像多付了10万块钱。
1: 还是趁的啊，这是多付了10几万块钱，过了几个月之后才发现。
0: 不是李先生发现的吗？水果批发商也没发现吗？
1: 嗯，
0: 他就赶紧联系这个批发商申请退款。
1: 是啊，
0: 没想到呢，这个批发商啊说已经将多收的钱款退还了。
1: 对呀，我已经退给你了呀，你没有收到吗？
0: 啊，我当时查账我就发现不对，我就给你退了呀。
1: 啊，
0: 这是让李先生夫妻俩傻眼了。
1: 嗯，
0: 坚称自己是没有收到退款的。
1: 对呀，
0: 后来呢，经过核实了解，
1: 嗯，
0: 是当时一名姓沈的销售经理
1: 哦，
0: 冒充伪造李先生的头像、昵称和收款码，
1: 你瞅瞅，
0: 从财务那儿呢把钱领走了。
1: 嗯，
0: 对于这样的结果果啊，李先生跟妻子呢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
1: 哎，
0: 财务都不核实的吗？
1: 不核实吗？直接就把钱转过去了吗？
0: 我怎么给你的你不得原路退回吗？
1: 对呀、
0: 啊、这个批发商也表示啊、
1: 嗯、
0: 会把这个多收的10万块钱退给李先生夫妻俩、
1: 啊、
0: 他们在找这个姓沈的经理 啊,
1: 啊
0: 去协商追回这笔退错的钱。
1: 你看看这肯定一想啊，也确实是内部人员所为啊。
0: 不是，不这是你这人家很容易被发现的呀、
1: 啊、对
0: 呀、啊、钻这个空子怎么能不被发现呢？
1: 不过说实话啊，还是人家李先生夫妇俩趁的啊，这多付了10万块钱，过了几个月之后才发现。你像婷婷当时就发现他付不出去、
0: 啊、就不可都、啊、不对，不可能
1: 因为
0: 没有那么多钱儿，
1: 没有办法支付这么大数额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
0: 嗯、
1: 最近如果说你们在高铁站啊，在飞机场啊，是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个童鞋的广告呢？
0: 什么品牌？
1: 叫泰某尼斯啊。
0: 这个品牌我其实以前经常在电梯广告里看到，
1: 不仅电梯里面啊、
0: 嗯、
1: 说实话之前我在网上啊看一些财经新闻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个财经新闻介绍过这个品牌啊。
0: 对，
1: 说人这个品牌啊确实目前啊就这个广告的铺设量啊确实很大。
0: 嗯，
1: 在机场啊高铁站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品牌。
0: 是，
1: 关键是他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广告啊也被人诟病
0: 了。怎么回事呢、
1: 啊、说送礼就送文跑鞋啊，被指啊有职场送礼的导向。
0: 就是我觉得你作为一款鞋，
1: 嗯，
0: 你的这个广告的导向不应该是你这个鞋
1: 舒适、啊、安全啊？
0: 对啊，对宝宝的成长有帮助吗？怎么能是让职场送礼呢？
1: 他的广告词是什么啊？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宝宝小脚我来照顾，以及广告画面啊呈现出来的消费者购买鞋卡赠与王姐的场景啊。哎，
0: 我没收到。
1: 你是王姐啊？均可能导致啊部分公众啊联想到职场送礼、人情往来等等消费场景啊。
0: 嗯、
1: 一位购买过泰某尼斯童鞋的宝妈。

0: 啊，向记者坦言，孩子呢摔跤容易留下疤痕，这确实是很多家长啊普遍焦虑的育儿痛点。对于品牌来说呢，也是营销的切入点啊。据他的观察呢，如今中产家庭已经成为社会消费的中间群体，相较于上一代的父母，这一代群体生活条件更加优渥，育儿观念呢以及啊更愿意为孩子在安全及健康方面支出的更多，也由此催生了这部分市场的增长潜力。
1: 对，其实无独有偶啊，在这个2025年5月，一款发售价为1698元的鞋子，也是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0: 对，
1: 在2026年5月，天猫官方旗舰店的售价的单品啊，它的这个鞋呢，标价是1939元。
0: 各位能想象到吗？一个童鞋卖1939。
1: 此外呢，该店铺啊，多款童鞋的定价呢是在1499。你说咱们那一双跑鞋，其实大概也就是这个价格。
0: 是，
1: 其中呢有一款跑鞋的销售量呢是超1000件啊，其余的销售额呢在100件左右啊，好看但是不便宜，其实是很多宝妈对这个泰某尼的这个第一印象啊。
0: 是，
1: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它也成为很多人口中高攀不起的品牌。
0: 是，
1: 想问问大家，你们在给孩子买鞋的时候，大概会花费多少钱？你觉得这个花费的越多，鞋的质量会越好吗？
0: 越好吗？
1: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啦。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快来一起晒娃啊！
11: 好嘞。
1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又到周五了啊，看到路上明显已经开始拥堵了啊，我就想一个问题，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每次都在县里面上班啊？感觉一到周五的时候啊，这入城方向的车辆怎么就那么多呢？没想好，也不用着急接话啊。
0: 不是，我以为你是，我本来想说，这是放假了，大家都回老家了。后来一听你说是从县里面往运城走。
1: 对，刚刚我在播报路况的时候，我一看，每到周五的时候啊，真的入城方向的车辆都比较拥堵一些啊。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要是出城的、入城的啊，相对来说都比较拥堵一些，建议大家走高速啊，高速看起来还比较畅通啊。
0: 那还得掏过路费呢。
1: 哎呀，掏一点，掏一点嘛。
0: 那你报销多大点事？
1: 我报销啊。你不行，你这样啊，你先上高速，你等我看一下啊，下一个等这个十一的时候啊，免高速费的时候，你再把车开下来。
0: 新高速口啊，腿下来呀、
1: 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该省省，该花花，吃大饼子，逛酒吧啊。你看我们后台这位好朋友 T 啊，我就突然发现了，人家还是趁的啊。他说我娃和恭喜一般大啊，不会买超过500块钱的鞋。
0: 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可以了。
1: 对，其实有的
0: 小孩本来脚长得就比较快嘛。
1: 咱也不是说那个品牌啊，那天我看人网上不是很多那个专家在讲解嘛啊，就也可能是因为我确实买不起那么贵的鞋啊，所以呢我才听信专家的话。人的小小的孩子那个鞋里面都带碳板，你知道碳板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就是碳纤维，你知道吗？就很轻的那个那种材料啊，给它呢装到那个跑鞋里面啊，支撑性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很多专业的那个跑鞋里面啊都有这个碳板
0: 啊，
1: 然后结果他把这个碳板技术呢就用到那个小孩鞋掌啊，就是鞋里面啊。很多专家说啊，其实小孩用不上。我后来不对，那小孩就是用不上啊，因为
0: 我
1: 都没穿过。
0: 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去逛街的时候，有一家童鞋，就小卖小朋友鞋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店，他就会给你做一个什么脚步的测试，我也不知道那个算不算是智商税啊。他会给你测试你适合什么，
1: 每个小孩鞋店都有
0: 哦，就会给你测试你适合什么样的鞋。我觉得其实200-300块钱可以了吧。
1: 啊，对，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和大元要给恭喜买鞋，我觉得200-300块钱就行啊，最多呢可能就是我400多就顶天了。我妈不一样啊，哎呦，这一听这个鞋对孩子的脚好，买啊就得买这样的啊。
0: 你们不爱恭喜？
1: 不是不爱恭喜，我后来发现了啊，真的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你没有其他的花费需求了，你就想疼孙子呀。来看一下无极变速也在打卡签到啊，他说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飞蟹波也下班了啊，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1: 对，其实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到一定年纪之后，你就舍得隔辈儿亲，你给孩子花钱。我发现我现在真的是消费降级，我以前啊买一个这个 T 恤，我觉得少于那个150块钱。那为什么这么精准呢？我觉得这是刚好是我算过的啊。它便宜了，我感觉啊它就有点不上那个就软塌。哎，它要太贵的话，我又觉得有点浪费啊。毕竟嘛，你买一件羽绒服才花600多嘛。
0: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 T 恤的价格，
1: 对
0: ，T 恤的价格是150RMB。
1: 1磅9便士啊。不过说实话啊，我觉得以前我觉得100多块钱买一个 T 恤很正常。现在呢，我再打开这个各大这种购物平台的时候啊，我觉得人39块钱的 T 恤就挺好的。
0: 我身上穿这个就是
1: 39块钱啊。
0: 对，我已经穿了2年了。
1: 哎呀，那你这
0: 看着不错。我周围的朋友就是跟我人手一件
1: 啊，
0: 然后之前还有我们听友在问我要链接，就真的挺好穿的。
1: 哎呦，
0: 就我真的就想把这件衣服汗身上，我觉得太百搭了。
1: 也不发黄。
0: 不发黄。
1: 哎呦，就是这个叫什么水光白是吧？
0: 我不知道这个叫啥，反正就好穿。
1: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确实不错。我现在真的。
0: 你也搞一件吧。
1: 我不搞一件。男款和女款还是有区别的啊。不过说实话，我现在真的是啊，我感受到这个消费降级最明显就是从这个夏天的 T 恤。我每次以前打开那些各大品牌的时候，比如说那种就熊猫的那个品牌啊，我以前看他们家 T 恤差不多都是100多-200多块钱。
0: 对。
1: 现在我再看他们家 T 恤，可能也就是60-70了。
0: 过气了吧？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是衡量这个品质的标准啊。有的时候你真找到那种合适的便宜的那个店铺啊，我觉得给孩子买几件也合适。
0: 不是，也不是，其实你像我还好吧，没有孩子，没有什么压力，其实我是愿意花就是多一点的钱在这个服装上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也买了很多贵的这个短袖，就是感觉没有这个穿着舒服。
1: 哎呦， 还是回归。

0: 还好
1: 啊，回归朴实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是好朋友吧啊，说 T 恤后台都回复 T 恤了啊。
0: 我们后台也有
1: 啊，你关键 T 恤你得打对，回复个 T 应该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
0: 但是而且这个 T 恤啊，它就是每个人他就是版型不一样，你像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修身一点的，
1: 对，
0: 有的人喜欢宽松，我是正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版型。
1: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佣人就说了，佳佳还知道水光白，
0: 你还知道肉桂粉呢？
1: 哎呦，肉桂粉我还真不知道啊，但是我最近真的在看这个 T 恤，人这个什么叫什么泥灰白，然后呢水光白，就各种这个白嘛啊。
0: 不过佳佳还有 Doris 的 T 恤呢。
1: 哦，那个叫 Doris 啊，
0: 迪尔，那个叫迪尔。
1: 对啊，当时我穿出去啊，可上档次了，别人穿身上可假了，我穿身上人别。
0: 那 logo 还是立体的呢，但是那个没有原版哦。
1: 只不过拼了四个字母啊，但是我穿出去啊，人都以为是绝版的 Doris 呢啊。来看一下相约快乐说了啊，加比让美女婷婷歇会儿，你划拉一会儿，
0: 她划拉不了，
1: 加比在家休息呢，她确实划拉不了。我是佳佳呀，我是加比啊，我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来找到我们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我们直播间呢是进来很多好朋友跟我们聊的正欢啊，大家呢此时此刻如果说要下车的啊，或者说刚刚上车的，都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呢来互动互动啊，捧捧人气啊！毕竟嘛，我觉得一开了这个直播了，我抓了这个发型了，大家不来看一下的话，我觉得可惜了。
1: 就是你们来看看，他今天多多少有点抓毁了。
0: 啥？
1: 你不觉得你的这个很像鸟窝吗？今天的头发，
0: 哎，不懂时尚啊！人现在就要这种凌乱一点，你抓得太规则的话啊，就显得像假发。是之前我那个朋友，是我那个 Tony 老师跟我说的啊。你现在这个弄发型啊，你不能整得太规整，你就得凌乱一点。凌乱一点的话，就感觉是抓出来的。你要太规整的话，被别人会以为是假发。因为现在这种假发，我发现也确实是啊，做的跟真的一样。有的时候你刷那些短视频直播间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些头发造型的时候，人每一个都是剃一个地中海，然后往上面贴个头发，很真实。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啊。不会抓头发的，不像我一样手巧的，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样的发型。真的，我发现有的时候啊也是这样。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我跟朋友闲的没事，你知道比什么吗？上课走神，嘚揪一根头发，哎，拿那个头发研究那个毛囊，
1: 是真无聊啊。
0: 后来啊，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后悔的不行啊，因为当时他头发就比较稀疏了 啊。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头
1: 发，他的 Selina 都给拔掉了，
0: 给每个头发都起个名字啊。不过说实话，我感觉啊，就比如说这个发量啊，真的是有遗传的。你像我现在身边的有几个朋友啊，他们直接就已经剃光头了
1: 啊。
0: 真的啊，我发现每次我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特别显年轻。我特别显年轻。
1: 哎，其实真的就是发量还蛮重要的。
0: 对。如果说跟他们聊起来啊，他们都说，哎呀，以前不懂事儿啊，那头发一天洗几遍，不懂得用一些洗发露。我说真的跟那些没关系，可能就是一些遗传上面的问题，
1: 有可能营养吧。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多呵护呵护，你在当时呵护好了，你以后啊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遗憾了啊。
1: 没关系的，我觉得正视这一切，
0: 正视这一切啊。
1: 因为我也有确实见到过，生活当中发量不是很多，但是依旧就是很排场的那种。
0: 有很多这种年少无知的这种行为啊，比如说以前的时候，
1: 不是，你就是真的啊，就比如说就某一块儿可能不是那么多，就真的就是一个假发还能解决。你像周围生活当中有人，他是那种他就发根儿，他的每一根跟每一根离得很远
0: 啊，
1: 这个是不是
0: 显得稀疏？
1: 对对，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弄？得涂发际线粉吧。
0: 哦，还有发际线粉呢。
1: 对，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0: 其实说实话，现在科技啊真的确实挺发达的啊，解决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啊，你确实没赶上，那就是没赶上啊。那天呢，我跟朋友在聊那个话题的时候啊，说当时他结婚啊，最后悔的事是什么？买金子买少了
1: 啊。
0: 他当时哪一年结的婚呢？我是22年结的婚，他是脚前脚后，他23年那会儿结的婚。23年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你们还记得当时的金价吗？
1: 不记得。
0: 我现在清楚的记得啊，我22年的时候结婚，当时跟大元去买那些金子的时候啊，大概是480多还是490多一克。
1: 哦。
0: 哎呦，我当时觉得这金子现在这么贵吗？就我记得当时可能是买了差不多不到就20多克吧，可能花了也就是10000多块钱。
1: 哦，就五金配齐。
0: 你想想，你现在买20克，你怎么着？
1: 得2-3万吧。
0: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你错过了那一波，那就错过了啊。所以说，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啊。生活当中你有什么遗憾、后悔的事情吗？放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1: 其实我觉得遗憾的事情跟后悔的事情其实还不一样，
0: 不一样，有区别啊。
1: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心里的那些遗憾，
0: 对，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我先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庸人在不在直播间啊。最近呢，庸人呢是勇闯那个红绿柱平台了啊，每天呢跟2-3亿的人在上面一起玩这个游戏。他呢时不时就跟我发一些视频，最近呢也经常听到这个庸人跟我分享啊，哎呀，后悔昨天上车啦，后悔今天下车啦，后悔
1: 这个理财还是需谨慎、啊、
0: 对，所以说啊，你但凡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肯定会有一些后悔遗憾的事情，放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是几年前啊，比如说错过的事儿，那可能是遗憾，最近发生的事儿，那可能就是后悔。

0: 会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哎，看一下庸人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就因为你在我才聊这个话题的，他说我就想说这些呢，那你赶快展开聊聊，让我听听你的后悔的事儿啊。你不后悔，我看你吃肉，我比我那个亏钱还难受啊！
1: 你真的，你要说这个话题，我真的得好好想一想。就对我来说，比较后悔的事情，
0: 后悔的事情啊。
1: 周琳说了，说听说凌乱的发型是为了掩盖发量少，
0: 那错了啊！那你到直播间你怎么看我的这发量？人别人都以为是假发啊！
1: 那说明你这个抓得很成功嘛，很凌乱。
0: 这。
1: 达到效果了。
0: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那我这发型也算是今天抓的比较满意的一次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啊，在抖音里面来捧个人场，来看一看啊，点评点评啊。
1: 对，如果大家在说遗憾的时候啊，想让我们匿名，一定要把这个匿名啊打在前面。
0: 是
1: 啊，你不能打后面，你打后面我们读完了，你来个匿名，迟了、啊。
0: 先打匿名，再打那内容啊。
1: 对，是的，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233920.2，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广告时间，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跟大家来聊一聊啦。
2: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20，233920，233930。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2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2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让子丹多飞会儿说，不用匿名，直接念就行
0: 啊。聊我们今天话题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有什么遗憾吗？啊，远的那事儿呢叫遗憾，近的事儿呢叫后悔的事儿啊、
1: 他说我最后悔的就是大学4年没有好好学习。
0: 你看看你干啥呢？大学4年不好好学习，净这。想着谈对象了，
1: 他说没有提前准备考公考编
0: 啊。
1: 其次呢，就是2022年4月17号跟我现在的老婆相亲见面，在2023年跟他分手又复合，
0: 哎呦，
1: 2024年跟他结婚，
0: 嗯，
1: 你这个板块你后悔的是哪一块？
0: 我也想问一下、
1: 对，这么长，你感觉都后悔啊？
0: 我感觉你后悔的事就是大学4年没有好好学习。我告诉你，大学。

0: 四年你好好学习了，你也后悔啊，没有好好感受一下大学时光。
1: 嗯、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其实你不管怎么做都会有后悔
0: 啊、
1: 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考公考编，照你这么说你应该还在可以考公考编的这个范畴之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只要你想做什么时候都不晚，狠下心来好好的学一学、肯定还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的。
0: 对，关键是什么啊，他想的是父母给他准备了那么好的

0: 不明，因为没经历过你那件事啊。
1: 对对，就是其实每个人他站在这个事情外面，怎么说都感觉你好像挺懂，但是其实你要置身事内的话，嗯，其实还挺无能为力的啊。
0: 对，
1: 追梦人说，后悔的事儿老多了
0: 啊。
1: 我现在给你想一想，都有什么后悔的事儿啊？
0: 哎呦，
1: 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这人的人设一旦立住，就很难改变。
0: 嗯，
1: 今天我们小区团购粽子呢，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追梦人一块钱一个，我就想给追梦人发个信息。我是一块钱一个，是不是挺划算的？你要不来点儿？
0: 可能现在追梦人想啊，后悔的事就是给我们讲了他一口气吃七个粽子的事，脱不掉这个马甲了。不过说实话啊，我觉得我最后悔的什么啊，
1: 嗯，
0: 就是之前在刚来电台的时候啊，被追梦人看见了。
1: 啊，
0: 那会儿我跟你说，追梦人算是我的第一个黑粉，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过马路，
1: 嗯，
0: 就刚好是从咱们单位这个马路过，
1: 嗯，
0: 追梦人开20路公交车，当时在那儿，哎，佳佳佳佳，我说谁呀，啊，谁呀，啊，我都这么火了吗？都
1: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追梦人总是能够精准的捕捉每一个主播最狼狈的时刻。
0: 我当时
1: 你这个都还好，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当时就是第一次考科一，
0: 考科目一，
1: 特别沮丧。
0: 怨追梦人啊，当时没考过科目一就怨追梦人。
1: 然后我早上还没吃饭，我说就在人驾校门口买个馍夹菜吧，
0: 嗯，
1: 还被追梦人给发现了。
0: 嗯，
1: 当时我就可不开心呢，他还跟我说话。
0: 啊，
1: 当时都想他说你起一边去。
0: 那你直接说就行啊，啊，
1: 那不行吗？那你就是还得礼貌嘛。
0: 为什么追梦人现在在我们后台这么放肆？就是好脸给光。
1: 没有，开玩笑，
0: 开玩笑，
1: 开玩笑，开玩笑，没有的，没有的事儿。
0: 对，因为我们跟追梦人太熟了啊，今天好好说说他。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全案设计说了啊，那要聊遗憾的话，那不得来一首《安和桥》啊。
1: 嗯，
0: 你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承载了我很多的这个内容和故事。
1: 嗯嗯嗯，
0: 我当时第一次考那个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在大学里面听了这个歌，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感觉那个就是这个歌手啊是个特别文艺的人。
1: 嗯，
0: 因为别人也给我讲过他的故事，我就觉得不行，我为了梦想我得拼一下子。
1: 嗯，
0: 然后再拼了一下子我就去四川了啊，本来想去北京，去四川了啊，
1: 更拉垮了。
0: 对，也不至于拉胯吧，那毕竟现在
1: 前面那学校
0: 都和婷婷当同事了。
1: 你前面是不是还是个985211的？
0: 不算是吧，啊，
1: 也不错，
0: 也不错，啊，
1: 你想的更拉垮了。
0: 那现在咱俩当同事了还拉垮吗？
1: 你不管你上哪儿，你的最终的归宿就是跟我当同事。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啊，那我当时回来确实没后悔，跟你搭档我后悔了啊。
1: 你有机会后悔吗？那能有得了你吗？你在单位有选择权和主动权吗？那你不是也没办法的吗？那当时我可是愿意跟你搭呀。那不没办法，没就剩这个节目了，就剩你了，那就咋办了？
0: 可让你捡着便宜了。那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让子弹多飞会儿再说了，那是四件事儿，那四件事儿都后悔
1: 啊。不是其中一件事后悔，这后面就不用再后悔了吗？
0: 那这样吧啊，你罗列一下，怎么着你得有个先后顺序啊，你最后悔的。
1: 吵架了，今天肯定是吵架了。
0: 啊，
1: 过两天又不后悔了，
0: 啊，
1: 过两天后悔的事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个事儿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这叫 Mary，嗯，啊 ，Mary 说了，佳佳和佳比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中午的时候呢叫佳比，下午的时候叫佳佳啊。嗯，
1: 车少说佳比是佳佳亲哥。
0: 来刷新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他说匿名，他说当时没听父母身边朋友亲戚的话，这怎么听这么多人的话，赌气嫁了给了一个错的人，一步错导致步步错，一手好吧，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聊起后悔，你的这个留言跟那个
1: 你们的牌到底是有多好，我也想看看啥牌呢，
0: 我也
1: 是啥牌，就是
0: 后来一看也可能就是456还少个7啊，
1: 四个二带俩王吗？
0: 跟让子弹多飞会儿说你俩不会认识吧啊，嗯，他也说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1: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
0: 嗯，
1: 有办法改变的，
0: 嗯，
1: 啊，这个东西有办法改变的。
0: 对，
1: 就是，当下的你，我觉得肯定是他会有一些闪光点是吸引了你，
0: 是，
1: 所以才会这样。
0: 你至少吃一堑长一智嘛啊！你经过这件事之后，
1: 嗯，
0: 你以后如果说再选择，或者说你真的迈出那一步之后，以后再选择的时候，你肯定会规避掉这些方面的问题，
1: 嗯嗯，
0: 啊。
1: 来吧，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跟大家来分享自己后悔的事儿啊，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有哪些遗憾的事儿。 就是现在说到之后还会觉得好可惜呀。
0: 是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一切因你怎么说的啊？说婷宝老家啊，后悔的事情嘛，好像没有。遗憾的事情啊，就是当年没有去。
1: 很多男生都会。

0: 有这样的，
1: 哦，
0: 就觉得年轻的时候
1: 军营梦，
0: 对对对，
1: 啊，
0: 他说毕业之后考公没有好好准备，
1: 嗯，
0: 最后没有考上，现在在企业里干活，
1: 哎呦，
0: 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嗯，有的时候你说明你在这个企业里面发光发热也挺不错的，啊，
0: 说明你进了体制内之后你还不太喜欢那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1: 对，有的时候你进去之后发现，哎呀，我当然要上企业的话挣的肯定比现在多呀，
0: 哎
1: 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说一说啦，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也可以找到我们的
2: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遗憾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发生很久了啊，你改变不了的，现在想想夜里面啊辗转反侧的，这可能叫遗憾。近期发生的啊，这可能就叫后悔。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你的遗憾的事儿和后悔的事儿啊。
1: 来看一下周林说，最后悔的就是佳佳上次叫我喝八加一，我给拒绝了。要是他能再邀请我一次，我一定不会拒绝的。
0: 点我呢啊，错过了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1: 你真邀请了
0: 那天我直播的时候，应该是人家那个海平叔叔啊，
1: 就是大盘鸡，
0: 听到的听友都来啊，都来。当时在直播间我还问了一下，我说都来都来啊。后来朱琳好像没回复，我也没记得你拒绝我呀。错过就错过了啊，
1: 那不回复就是拒绝。
0: 这样吧，哎，这次你安排我啊，我不会给你，我不会拒绝你的啊。
1: 用心守道说，遗憾我没有遗憾，我一直相信啊，如果说事与愿违，那就是另有安排。
0: 嚯，我们在这聊遗憾聊得热火朝天，你突然来这上价值来了啊，用心。不过说实话啊，有的时候你确实改变不了，只能这么自己安慰自己啊。但是你要说心里面没有一些后悔的事儿吗？没有一些遗憾的事儿吗？肯定是有。
1: 就是像刚才后台我们有很多好朋友啊，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嘛。有朋友说，cute 小妞就说到了，说很遗憾当时没有考研
0: 啊。
1: 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也觉得当时没有考研挺遗憾的，就在学习能力最强的那几年没有多学习。
0: 不是，你大学的时候学习能力已经不强了。
1: 我很强的
0: 啊，
1: 我很强。
0: 大学的时候还持续，
1: 我大学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能考我们班第一，然后我领导也是领的这个，就是那个奖学金。
0: 那可能就是那没保研嘛都啊，
1: 你都没有到达那种保研的程度啊，
0: 那学习都没次次第一了都。
1: 当时没有保研，
0: 没有保研，
1: 嗯
0: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来了，当时我确实已经往那个考研踏出去那一步了，都已经花了3000块钱报了一个英语班了，
1: 你就是没考上。
0: 学了，我没考的，我都没报名。后来啊，直到我收到了那个哪儿，收到人当时
1: offer
0: 啊，不是 offer， 实习生 offer 啊，我就去人家那个四川广播电视台，
1: 1万以上才叫 offer。
0: 我就去人，
1: 就是收到了一个通缉
0: 啊，也不是通邀请函啊。当时我就去人家四川广播电视台给人当实习生去了啊，当了差不多半年吧，人家就去。
1: 人家说是你回去吧。
0: 有什么叫回去吧？像话吗？
1: 我们不要那么
0: 多人，当实习生也要当最优秀的啊。人说是底下
1: 转正没戏，
0: 转正没戏啊，转正你得考啊，转正确实没戏。不过啊，咱们这个底下线呐、啊，有招这个的啊，给你推荐过去吧。我说那行，那就去吧。
1: 怪委婉的，
0: 什么叫怪委婉的？
1: 说话真有水平、
0: 啊。要么说人家是省台呢啊，
1: 可会说话。
0: 哎，当时我就去了啊，去那儿吭哧吭哧吭哧，哎，干了又是半年啊，突然呢
1: 没转正。哎呀，真是不知道咋回事，
0: 遇到咱们这儿发来 offer 了。
1: 同级月薪过10000的才叫 offer。
0: 然后啊，你没过10000吗？
1: 没有
0: 啊。哦，你现在没过，
1: 你敢说？你说实话，
0: 你现在没有过10000吗？
1: 没有。
0: 那你得努力啊，婷婷。
1: 你有 offer？
0: 你得杂七杂八一起算。
1: 再把自己减那3块5块都加上呗。
0: 不过说减，那这么说的话，每天出门不减钱都算丢啊。
1: 咱就真的有的朋友可好了，就是每次跟别人报自己公积多少的时候，都要把公积金再加上。
0: 要么说人家精打细算呢啊，虽然工资不高，你这样，你把那个年底的分红你也得算上啊。有的时候你工资不高，你看年底的分红。
1: 你有分红呢？同事们可都在听节目了啊，你有分红呢？
0: 有的时候啊，在节目里面不要聊这么敏感的话题。
1: 他说佳佳人家有私企，私企有分红、
0: 一会儿聊着聊着聊着，万一听听一会儿聊那个什么了，
1: 郭女士给你分的红。你这月薪10000不会还算上郭女士那5000吧？
0: 哎，5800呢啊。啥都往外说啊，不要聊这么敏感的话题啊，不要聊。

0: 这么私密的话题，
1: 加上5800，你够吗？
0: 够了，够了，
1: 开玩笑，开玩笑，人家家的
0: 不行，从婷婷
1: 粉儿，对，我没有，
0: 不行，从婷婷那借点，
1: 我不给你，
0: 从你那给什么？从婷婷那借点吧。
1: 家家啊，欧粉满天飞的
0: 啊，这搭档
1: 都溢出来了。
0: 搭档有的时候也得给点分红嘛。
1: 我不给。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遗憾的事情？
0: 对啊，来聊聊遗憾，聊聊后悔的事儿啊。
1: 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说一说，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7: 而积极的人会
9: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7: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7: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7: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7: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7: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其实说实话，今天聊起这个遗憾和后悔的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哦，
0: 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有拍过戏吗？
1: 拍过戏啊。
0: 哎，有出演过一些影视剧吗？
1: 没有。
0: 哎，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年我在学校被选中去当群众演员的经历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其实说实话，当时我们学校啊确实因为这个影视学院嘛啊，一些来拍摄的或者说来这个取景的这个剧组还挺多的。相对来说，我第一次接触人，当时那个剧组里面就有那个选角导演。选角导演呢，他会安排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发一些说哪些学生有意愿啊，来这个我们这儿拍这个片子的话，可能就是当个群演啊，当什么的，可能会给你100块钱到120块钱。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啊。当时我就报名了，报名了去了之后啊，人看我，哎呀，那家就是各方面啊，你当。

0: 僵尸吧啊。
1: 有台词吗？
0: 你就别说，你说丧尸片里面你当僵尸，这不是就是主角吗？
1: 嗯，
0: 当时啊我在那儿
1: 台词呢，
0: 有啊，对，你专门这摄像机还给我扫了一下啊。
1: 那是人家要环绕一圈刚好扫到你
0: 了。你别说啊，当时我关键还有妆容呢啊，我当时还给我脸抹的
1: 画的
0: 不白。不过说实话啊，那一次完了之后跟那个选角导演也在聊嘛啊，他呢也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出去就是剧组，其实说实话也挺累的。比如有剧的时候，你就忙那么一段时间。我当时还说，以后啊，我也要当一个这个演选角导演啊，当一个剧组里面这个哪怕是剧务什么之类的。后来啊，发现有一次晚上拍夜间戏，在那个比较就是荒废的那种草地里面啊，它有一个那种烂尾楼式的东西要取景，拍一些比较邪恶的东西。我当时啊在那个剧组里面就发现了，人那些有角的人啊拿那个蚊香给人点一圈，然后在那儿驱蚊子。我们呢在那个草丛里面蹲着，那一天之后给我咬了一身包。我说算了，以后我可不跟剧组了。
1: 嗯，
0: 我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要跟的话，我现在怎么着也得是影视剧里面的一个龙套吧啊，
1: 都被 AI 替代了。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有梦就去追，不能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1: 是的，
0: 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啊你想唱歌的，想登台的，你现在缺少舞台的，哎，舞台来了，2026因你而唱全民唱将的歌手大赛火热报名了，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唱法的平民舞台，专业灯光，广电全程直播，唱响全民好声音，大奖好礼等您来，以歌会友，为爱而唱，欢迎音乐爱好者勇敢来参赛，报名热线1863459100 1863459100。
1: 来吧，也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啊，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遗憾呢？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来看一下庸人啊，他说丧尸呢大多都是瘦的，胖僵尸都是 boss。
1: 他那会儿还瘦着呢。
0: 瘦啊，那会儿可瘦呢啊，就适合那种爱当爱豆啊。
1: 姚海生说，我有这个演戏的经历，
0: 嗯，
1: 跟这个很多明星，
0: 我
1: 是群演，
0: 嗯，
1: 是在咱们关帝庙拍的。哦，他们还来关帝庙拍了。
0: 哎呦，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白银帝国，这个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拍的晋商的故事吧，
1: 嗯，
0: 好像是啊，哦。这个片子我听过，好像没看过。你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我也差一步。我但凡当时要拍的话，我可能真的进剧组了啊。
1: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刷新后台，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
1: 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啊特别后悔的，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来看一下欣欣怎么说的啊？他说呢，当时。我给他找一下啊，没考上理想的大学，7年过去了，有的时候呢做梦还会梦到高考，恨自己啊没有做对每一道题。我跟你说，当时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有梦想啊，但是梦想摆在那儿，你不一定非得去实现啊，有的时候你要真的是钻这个牛角尖的话，会把自己啊就太执拗了。嗯，
1: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嗯，
1: 佳佳还说后悔没有买黄金。
0: 嗯，
1: 你猜我结婚的时候多少钱？90多。
0: 啊，你那会儿结婚的时候黄金90多，关键你当时结婚的时候那金子一克90多的话，你的购买力你可能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钱吧。
1: 不是，那会儿大家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意识
0: 啊，
1: 觉得大家可能生活当中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大部分后悔的事儿可能是买彩票啊，或者说一些投资方面啊，可能会有一点的遗憾啊。
1: 嗯，来吧，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嗯，
1: 这位朋友说，我高中毕业以后啊，给暗恋的男生写表白信，他拒绝我了。半年之后啊，跟他哥提起这事儿，反正就是隐晦的说啊，不是很直接。他哥哥完全不知情，说弟弟没有告诉他。我那个时候年纪小，以为他们是完全不在意这事儿，才不跟哥哥说的。他说，其实后来才明白，不说挺好的，保护了一下我的隐私和心事。遗憾自己没有早点懂他，懂他干啥呀？
0: 爱情这个东西啊，尤其是青春期的爱情啊，那都不是爱情，那是回忆啊。
1: 我觉得就是你的关注点其实是很奇怪，你要多关注你自己。
0: 嗯，
1: 就是他可能做他的事情，每个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猜透别人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嗯，
1: 就是你只用照顾好自己的心就可以了。
0: 12斗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了啊，唱歌比赛我推荐张小莹去，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歌手啊，她是我老婆，擅长狮子吼。行啊，记住这个电话，给你这个推荐的歌手张小莹报个名啊，擅长狮子吼，这也算是一个特长啊。
1: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比较遗憾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我

0: 很后悔，当时没有报省外的大学，不知道会不会留在外地。其实留在家里挺好的。
1: 对，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之前我记得一个朋友啊，人家就是从运城上到那个运城学院，从运城学院毕业之后也是在本地，我就觉得人那个虽然没有说去过外地城市，我感觉人整个啊就跟当地土著似的，一切啊，不管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感觉人家都挺幸福的，啊，动不动就回家了。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赛事。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1: 请听题。
0: 叮咚，
1: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中年初体验、
0: 啊、哎，解锁了一个宿管阿姨的角色啊，也可以当宿管叔叔啊，宿管伯伯啊，宿管保安，宿管学生会会长啊、嗯、
1: 反正就是宿管。
0: 嗯，
1: 他呢这个晚上十一点钟锁门。
0: 哎，你看看学校规定嘛，方便管理，十一点的时候啊把那个大门啊焊死，第二天呢再找人这个切割开啊。
1: 他刚准备躺下睡觉，
0: 嗯，
1: 有个学生呢就在门外喊
0: 阿姨阿姨，当当当当当，阿姨阿姨，当当当当当，求求你开个门吧。
1: 当时呢中年初体验就说，
0: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后来
0: 不知道我睡觉了吗？啊！
1: 后来这个学生说了什么之后，
0: 哎，
1: 宿管阿姨起来给他开了门呢。
0: 哎，
1: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0: 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唐丁丁、白沙、一蓑烟雨的大林哥、欧叶、北玉、情不自禁、郑进鹏、用心啊、金尊九仓、老许、许叔、星辰海，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是云涵，祝怀州。
1: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时啊，只见那个门口的这个学生说道啊，我就不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你过来打我噻，你打我噻，
1: 就不告诉你嘿，这是激将法呀、
0: 啊、激将法、啊、
1: 三百三十六计当中的激将法。
0: 2026年5月15号颁发2026年5月14号更王登基奖。
1: 2026年5月14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0: 郑进鹏，尾号是6795152，这下班快乐6795的郑进鹏在不在？在不在啊？以后大家把这个电话号码写到后面，我们也读出来了啊。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我觉得云涵和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北玉，他俩的梗拼起来也挺好笑的啊。
1: 嗯、
0: 云涵说，这个时候呢，只见学生从铁门的缝里啊递进来一张50块钱。
1: 哦，
0: 我们批评他说，这方法不对啊，
1: 嗯，
0: 这怎么能这样那个贿赂这个宿管阿姨呢？
1: 人家说了，你可以告诉阿姨，
0: 嗯，
1: 这是你的50块钱吗？
0: 然后北玉说啊，不能这样的话，咱们换个思路，阿姨，门口这50是你的吗？不是，我可拿走了啊。也有欧叶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学生说道啊，天门开地门开，五路财神进门来，开门发财，
1: 开门大吉。
0: 你是骗阿姨呢在那啊。这有的时候这但凡心点玄学的，哎，来喽来喽来喽啊。也有用心给出的啊，阿姨快点开门跟我跑吧，玛雅人的预言马上就要兑现啦。也有金尊九仓老许许叔给出的，阿姨刚才学校领导啊请我和我爸出去吃饭喝酒，计划给咱们学校啊再盖一座宿舍楼，让你过去管理呢。
1: 这投资有点大了。
0: 星辰海给出的，阿姨
1: 你迟到一次就得捐一栋楼、你迟到一次就得捐一栋楼，这得捐多少啊。
0: 哎，行，照这样的话以后学校啊规定从下午6:30就开始锁门了，
1: 派5个学生拉住你不让你回宿舍。
0: 星辰海给出的啊，阿姨我爱你，开门吧。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郑进鹏啊，人家就不一样啊，反向思路，先把阿姨激出来啊，你就不告诉你出来打我噻。这种渐渐的劲儿啊，登上我们梗王宝座，希望郑进鹏152下班快乐，6795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我还想了半天，这下班快乐这四个字哪来的呢？原来占了几位数啊。
0: 是啊。
1: 好啦，接下来我们将会以郑进鹏为主人公展开我们今天的题目啊。
0: 对，
1: 请听题。
0: 今天呢非常简练啊、叮咚，
1: 郑进鹏
0: 当上梗王了，
1: 去爷爷奶奶家。
0: 哎，准备去啊溜溜门啊，跟爷爷奶奶显摆显摆。
1: 奶奶呢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哼，爷爷把郑进鹏拉到一旁小声说，
0: 叽叽咕叽叽咕叽叽咕，
2: 奶奶失恋了。
0: 失恋了像话吗？那么大岁数失恋了啊。那不开心的应该是爷爷吧。
1: 他俩都不开心，失恋了开心的是爷爷，不开心的是奶奶。
0: 哎，到底爷爷跟他说了什么呢？奶奶因为什么原因不太开心呢？
1: 嗯，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啊，少女的心事到底是什么呢？哎，交给。

0: 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
1: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听，
1: 叮咚，
0: 郑晋鹏去爷爷奶奶家，
1: 哎，当上梗王了啊！去看看啊，爷爷奶奶，毕竟啊，有60多年没回来了。哇！
0: 奶奶呢，好像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哎。
1: 哼，宝宝生气了，不开心。
0: 爷爷把他拉到一旁，小声说：“
1: 哎，郑晋鹏，我跟你说，你奶奶为啥不开心？因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哎，奶奶到底因为啥不开心呢？
1: 嗯，
0: 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请我们大家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1: 嗯，
0: 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啊，
1: 哎、
0: 非常简单。第一种，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嗯，
0: 第二种，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233920.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梗王争霸赛就是您能够给出的这个梗啊。
1: 是，刚我一回头看到是那个饮料啊，我突然想明白这为什么奶奶不开心了。
0: 为啥呀？
1: 因为爷爷不泡茶呀。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炮指挥台。下班好飞。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人说，你们俩平时到底说不说普通话呀？
1: 嗯，
0: 当然说普通话啦。
1: 一般我们就是开直播的时候啊，我俩交流一点这个八卦什么，都是打手语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进入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

0: 得报全号呢。
1: 来吧，不是报尾号就行。
0: 报尾号就行。
1: 嗯，
0: 那你
1: 去没去过超市啊你？
0: 那你们去3-1的时候，你跟他说婷婷就能给我记上。
1: 人说尾号，说婷婷有什么用啊？
0: 我的名字就登记了这个嘛。
1: 来吧啊，今天呢带各位好朋友们回顾一下啊，郑晋鹏啊解锁的角色。
0: 婷婷。
1: 叮咚。
0: 郑晋鹏去爷爷奶奶家。
1: 当上梗王了啊，去爷爷奶奶家啊串串门啊，毕竟60多年没去过了。
0: 涮个火锅再吃一吃啊。奶奶呢看
1: 你想吃了吧那是啊，你不是去吃涮牛肚呢吗啊。
0: 奶奶看起来不太开心。
1: 哼，宝宝不开心生气了。
0: 爷爷呢就把这个郑晋鹏啊拉到一旁。
2: 哎，快过来快过来，我跟你说啊，你奶奶、
0: 你奶奶哦、啊、
1: 你奶奶腿儿奶奶的腿儿受伤了、哎、所以不开心啊。来吧，看一下啊，这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
1: 今天啊我突然发现大家的留言还怪大胆的、
0: 嗯、
1: 关键是唐丁丁白沙你这个留言啊，一看这绝对是这个微信号本人在留言啊。哎，我跟你说，你奶奶为啥不开心、
0: 啊、
1: 你奶奶来亲戚了、
0: 哦、
1: 还有郑晋
0: 鹏做饭是吧。就不高兴是吧。
1: 对啊，郑晋鹏梗王本王给出的啊，这我就是你说你们造的这个梗啊，我当时给你奶奶的这个金牙给弄掉了啊，刚好啊那个金牙还被吸铁石给吸住了。
0: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啊？
1: 嗯，
0: 这个牙呢是因为奶奶本身自己想减肥，
1: 嗯，
0: 然后把自己的牙呢锁起来了、
1: 啊、
0: 就是怕自己吃东西、
1: 啊、
0: 然后结果呢、
1: 啊、
0: 饿得不行就不高兴了，
1: 饿得不行行生气，女生的心思你别猜啊。来看一下欧叶怎么说的哈、
0: 嗯，
1: 这也是昨天进入到我们王储的朋友啊，奶奶因为没当上梗王，她不开心呐。
0: 奶奶没当上也就罢了，
1: 嗯，
0: 还偏偏她孙子还当上了，
1: 这嫉妒心那么强嘛？啊，
0: 这都跟骂梗王似的。
1: 人都不都是一人当梗王，全家光荣嘛？是来看一下一蓑烟雨。
3: 爸爸叫爸，妻叫爸爸爸，啊，大的大意，妈不按你们家，哈哈哈。
1: 听个长语音吧。
3: 我给你说，奶奶她一天后隔壁的王大爷打牌打输了，
0: 打牌打输了，
3: 那个刘大爷夜都不念书，还有那个和王大爷爷夜舞都打输了。
1: 不是，我觉得重点是哈、啊，隔壁住的是王大爷啊，这应该是爷爷不开心呐 啊隔壁住着王大爷。
0: 王大爷爷爷心大。
1: 不对，之前
0: 我就跟你说分手了呗，你们还不信？
1: 之前是老王，现在都混成王大爷了都啊。再来刷新一下吧哈，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家怎么说的、
0: 嗯？
1: 怎么跟我一样的名呢啊？他说你是谁呀、啊？啊，60多年没回来了啊。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1: 嗯，
0: 秀妍说到说，因为今天饭没准备够，
1: 嗯，
0: 等会儿你吃完6碗，
1: 嗯，
0: 就别吃了。
1: 这还是
0: 准备了多少啊？
1: 这还是家里来亲戚了，家里来亲，都没饭没做够啊。来看一下小鱼儿怎么说的啊、
0: 嗯？
1: 你奶奶不开心，去买包开心果回来。就这么硬开心呢啊，不开心去买包开心果就开心了啊，那关键那牙口现在能不能吃开心果呀、啊、
0: 还有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LZ 说到了说、
1: 嗯、
0: 你奶奶被村头情报中心从主任降到副主任了。
1: 还是有梗的啊，各位好朋友，村头情报中心从主任降到副主任了啊，那可得努力啊，让奶奶赶快努力啊，你要再这么不努力的话，可到时候成小组长了。你看这村头也有鄙视链啊，但凡当主任的时候啊，所有的信息一手来源都得从你这儿汇总啊。
0: 少女的心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1: 嗯，
0: 冰可乐说到了说，这个时候爷爷说你来的不是时候、
1: 嗯、
0: 你先回去一下、嗯、看见你就不开心。
1: 啥时候是时候啊，不当梗王的时候来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Coco 怎么说的、
0: 嗯、
1: 啊，你空手来的呀。
0: 哦，原来是这样。
1: 你瞅瞅别的那外孙啊，人家来的时候都拎18样礼。
0: 我觉得我妈能是这样的奶奶。
1: 哦，人情世故这方面啊，你来怎么这么空手来呢？
0: 没哈，
1: 怎么样不得提一辆粉红法拉利啊？啊。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就是叫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3: 嗨，
5: 下班了。

来吧，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又进入到我们的知识涌入脑海环节，学霸靠你啦、在进入到学霸靠你了环节之前呢，先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

0: 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啊，斯蒂罗兰润芳芳姐，奔波在海州专线的啊，海州专线最近呢在这个梗王环节持续发力，今天在昨天也当上学霸的穗安，从事酒水行业的金樽酒仓老许许叔，肌肉日渐健硕的齐佑老爹，还在我们直播间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我看一下叫做纪念，
1: 恭喜各位好朋友，
0: 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大门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哥姐，你们说有人总问来运城吃什么？
1: 来运城吃什么？那可太多了。
0: 哎，
1: 就比如说，
0: 大盘鸡必须得安排一顿吧？
1: 对。然后你像这个炒菜也得吃一顿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咱们的运城的那个特色饭店，你怎么着不得去感受一下？
1: 羊肉泡、胡萝卜、香酥鸡，不得吃一顿吗？
0: 是，
1: 太多了，那都害怕他吃不了。
0: 对，你怎么来了不得那个铜火锅的，再得感受
1: 一
0: 下子吧？
1: 然后那个辣子菜不得安排一顿吗？
0: 啊，
1: 还有铺饭不得安排吗？
0: 嚯啊，这么说的话，
1: 运城的香辣面不得说一下吗？
0: 大门一想，算了，你别来了啊，资金链不够了。啊，
1: 断了。
0: 你看吃一顿还是吃几顿啊？但是说实话，你要外地朋友来的话，我觉得我第一次招待朋友的时候肯定要感受山西面食。我当时带他就去吃的油泼面。
1: 哦，
0: 他吃油泼面的时候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吃面得就蒜，还有那个运城的凉菜。
1: 我是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像外地的朋友来，关系还挺不错的，我觉得得带他们去吃一顿就类似于龙兴美这样的，能吃一下我们的河东菜
0: 啊。
1: 然后呢，其次你可以去想吃吃油泼面呐、
0: 对
1: 啊，大盘鸡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对，
1: 我觉得还要带他们去夜市。之前我有太原的朋友来
0: 啊，
1: 他们每一次来运城，最期待的就是河东夜市。
0: 嚯，
1: 他说在太原没有这样的地方
0: 啊，
1: 就是没有这种一片全是这种一个店儿一个店儿的，就是可能会有卖小吃的
0: 啊，
1: 但他说没有这种这一片烧烤摊儿的。
0: 哎呦，你看看，
1: 可想他每次就心心念念来了之后就要吃河东夜市。
0: 这么说不是我骄傲啊，
1: 嗯，
0: 那太原得向运城学习啊。
1: 有点骄傲、
0: 来吧，开玩笑的啊，这个时间段看到最爱玲玲子发来一条这个寻物启事，5月12号，今天都过去这都3天了，都晚上呢从市实验门口打车，把校服外套啊拉出租车上了，麻烦师傅听见了联系一下157-1558-3825，157-1558-3825。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学生听友啊，你是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付的款吗？你可以，
1: 如果说对，他有可能是爸爸妈妈发过来的啊。
0: 对啊，发太保险。
1: 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有这个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家都知道就是校服，
0: 对，
1: 一般就穿在外面就很容易脏嘛，就比如说那个笔。字啊，
0: 对，
1: 汉字啊，就是今年齐强在517要，哎呀，不能说是吧？
0: 啊，
1: 你得当天才公布
0: 啊。
1: 有一款产品可适合你们了，你到时候关注一下
0: 哈。517，到时候你们在现场也能见到我们俩啊。
1: 是的。
0: 最后两者怎知我心，还说了要吃大盘鸡看地方啊，比如说我吃我公司斜对面那一家，
1: 老拉肚子。
0: 啊，行，那我就不去你那公司那一家了。
1: 华泰保险说，我比较喜欢吃黄河夜市。
0: 哦，
1: 黄河夜市也可以，我是离河东夜市比较近。
0: 对，你南边一般是这片区域，你北边一边是那边区域，
1: 都好吃。
0: 来吧，各有特色。
1: 饭店不好吃吗？
0: 各有特色啊！行了行了啊，这时间了，来不及了，赶快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5道题的题目吧啊！
1: 第一道
0: 题，
1: 对，
0: 中医理论当中啊，有夏季第一瓜，
1: 哎，
0: 写有利尿、降脂等多种功效的是哪种食物嘞？
1: 酸白瓜。
0: 是冬瓜还是西瓜？这两个里面选呢？
1: 酸白瓜也好。
0: 那是夏天第一瓜吗？那不是冬天第一瓜吗？
1: 秋天吧。
0: 啊，秋天第一瓜啊。
1: 你看大家都说酸白瓜
0: 啊，哪儿就一个人说酸白？
1: 拢共才几个人。
0: 来，第一道题，中医理论当中夏季第一瓜且有利尿、降脂等多种功效的是哪种食物？是冬瓜还是西瓜？
1: 是我们运城有个地方这个瓜种的特别好是吗？
0: 啊，对，他们都注册品牌了吗？
1: 叫宝宝了。
0: 都注册品牌了吗？
1: 宝宝了啊。确实好吃人家。
0: 来吧，第一道题，中医理论当中夏季第一瓜且有着利尿、降脂等多种功效的是哪种食物？是冬瓜还是西瓜？
1: 哎，

送分题，这道题大家应该都答对了啊。夏季第一卦，夏季第一卦，你们想想啊。第二道题，战国时期历经70余战未尝败绩的是秦国哪位名将啊？有题眼呢啊，秦国哪位名将？是白起呀、啊、还是

0: 啊，最后一道题，因从不割地赔款和亲而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是哪个朝代？这也是很多人一提起历史都喜欢的那个朝代啊，是元朝还是明朝呢？
1: 嗯，
0: 因从来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而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是哪个朝代？是元朝还是明朝呢？
1: 好了，五道题目的问题啊已经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会的啊，知不知道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正

0: 食神庙，再到岩画总部。
1: 哎，
0: 你像白天主要是围绕这个商圈去转的啊，在各个商场的门口，您可以稍稍的留意一下。
1: 是，
0: 上午下午各两趟，晚上呢是一趟。
1: 嗯，
0: 就是大家呢可以合理来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避免这个等的时间比较长啊。
1: 没错，
0: 而且咱这个车呢是免费乘坐的，大家呢一定要有序候车，文明打卡，上下车不拥挤，不阻碍行车安全，不影响其他这个乘客乘车。
1: 嗯，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这一次活动当中来啊。
0: 嗯，
1: 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1019优选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啊，是来自于蕉下的轻薄无痕防晒面罩。
0: 嗯，
1: 最近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逛街啊，或者说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很多这种潮流的小姐姐们啊，
0: 是，
1: 或者说怕晒黑的朋友们啊，
0: 嗯，
1: 现在都抹防晒抹的少，都带一个这种面基泥，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抹防晒，就比如说可能，
1: 嗯，
0: 哎有朋友做了水光啊或者什么，就这种的，
1: 哎，
0: 就是还怕晒的，
1: 嗯，
0: 就真的就可以买一个我们这个防晒面罩。
1: 是，
0: 有的朋友他本身就对这个防晒过敏，或者是你可以双重加持，
1: 嗯，
0: 来让自己就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
1: 对，
0: 是给大家推荐的是蕉下，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家在这个
1: 防晒产品上
0: 做的非常好。
1: 嗯，
0: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的，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儿啊，
1: 哎，
0: 来详细了解。就它在跟脸部是非常贴合的，而且是用的是那种隐适凉面料，就是你戴上之后就是有那种若有若无的感觉，
1: 嗯，
0: 舒适。凉爽还防晒，
1: 哎，
0: 还贴合我们的脸部啊，
1: 嗯，
0: 就是能够全方位的呵护你的额头，你的眼角，包括它会加高呵护至您的眉心，
1: 嗯，
0: 整个全部可以捂起来，无惧久晒，持久为您减少这个酷热啦。
1: 对啊，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防晒，应该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啊。
0: 嗯，是的。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我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7: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7: 然后就是光。
8: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慢点走啊，
7: 慢点
10: 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心里有尺，行事有度。真正的幸福藏在最简单的形式里，一餐饭，一段陪伴，一个目标。平凡的生活藏着最踏实的幸福，不必追逐浮华，守住内心的平静，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心怀期待，日日都有新希望。当然啊，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简单生活，看淡纷扰，知足常乐，心怀暖意，平凡岁月也能满是温柔与安稳。星期五的朋友们，哎，星期五朋友们，你们过得开心吗？来看一下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今天有什么好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周末值班吗？每天都有好事儿分享，因为每一天都不同啊，都会面对不一样的自己。这周末值班呢，17号，也就是周日的上午，我要值班。白少庄主说，芝宝想听泳儿的散光。好的，已经帮你找到了。阳光大哥说了，袁芝晚上好，嗓子好点没？您听呢？

好的，有一条重要的关于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需要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运城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是盐湖区、文喜县、绛县、园区县、下县、平陆县、芮城县的部分地区啊。所以说呢，这个下午到夜间预警区域将受到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七级以上，请各位朋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珊珊就说了，周五好芝姐，周日上午值班吗？是的，是星期天的上午，也就是后天的上午。柳进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打卡了，欢迎老柳，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加班了呢？

好的，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休息这件事儿啊。那么休息力我们该怎么去养成？做爸爸妈妈的该怎么去帮助孩子来学会如何休息，如何睡眠呢？哎，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提到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把玩和学习对立起来，把休息和学习对立起来，所以搞得很多孩子啊觉得休息就是在浪费学习的时间。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至少在心里面要有一个意念，要有一个思维，就是休息、睡觉、玩和学习并不对立，而且如果能很好的玩。

儿，很好的休息，那当然也可以全力以赴的去学习。同时呢，学习这件事儿本来就是和玩沾边儿的，所以呢，我们哎，从现在开始要改变自己思考这件事儿的方式了。所以你看，有很多学霸，哎，他就觉得学习也是玩儿，玩的当中呢也能很好的这个学习，所以这样的状态他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很学霸，但是他这个学霸不是靠他自己什么所谓的坚强的毅力给撑下来的，而是在于他真的寻找到了这里面的乐趣。我们能不能也帮助孩子找到这部分的乐趣？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在帮助孩子建立起和休息力有关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好的，关注一条即时的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东镇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车型管制取消。好的，来看一下，柳金强就说了，今晚不加班了，车胎漏气了，是不是被扎到了什么呢？好吧，那就赶紧先去补胎，明天呢要满血复活了，因为明天周末嘛，所以说要这个用车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刘进强说：“对的，扎了个钉子啊，确实是啊，这个扎了个钉子就得赶紧去补一下你的胎吧。”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小伙伴们的互动吧。非 shape， 哎，我觉得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灵感应确实就是这样的奇妙。我刚刚还在想非 shape 是不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参与过节目互动了，那么我让我来问问他啊，让我来问问他，他在忙什么呢？哎，我在心里面在想这个事儿，结果呢上一个时间段还在想起你，这个时间段就收到你的消息了。晚上好呀袁芝姐，回运城的路上。看来你们单位最近一段时间呀，这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密集。好的，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一聊关于休息力这件事儿。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爸爸妈妈每天特别忙碌，当然有客观原因，社会压力的确大，很多时候为了孩子已经是倾尽全力了。但是呢，如果说孩子自己去看一看，观察一下父母，他会想，我的爸妈从早到晚都在工作，周末也在工作，从来他们都不会让自己休息的。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个缺乏休息力的养育环境。因为孩子是很认同爸爸妈妈的，年纪越小的孩子就越想要成为父母的样子。如果父母在他的眼中就是一个工作的机器，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没有休闲时间，没有热爱的领域，那么孩子的这部分这个休闲呢、热爱呀、休息呀、兴趣爱好就很难发展出来。那么在这里我特别想要指出的是，其实玩手机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如果说孩子天天看到父母在那玩手机，这个并不是休息的示范。因为第一，很多父母玩手机并不一定真的是在玩，有可能他在处理工作，但是孩子看上去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的爸妈他就是在处理工作，他用手机在忙着事情呢。第二，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手机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成瘾，它会把我们吸引在那边不断的去看去刷，但是这和你对一件事情有巨大的热情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看我们在填兴趣爱好的时候，我们很少在这个爱好内栏填玩手机，对吧？你比如说性别男爱好玩手机刷抖音，没有过这种情况。所以看手机是精力高度集中的，我们是被这些声光电的东西高度吸引甚至控制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休息状态。如果一个孩子除了玩手机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休息方式，父母也很苦恼。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问问你自己了，就要问问自己说，哎，我在整个养育环境中有没有让孩子看到人是可以通过手机以外的方式休息休闲的。可能父母也会觉得孩子的每时每刻都是要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的人生啊其实是需要大量的无意义的空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过于追求孩子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式去玩，那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他们玩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支持孩子发展健康的休息力，首当其冲的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你们肯定知道睡眠这件事儿，小学阶段10个小时的睡眠必须是要的，到了12岁以上慢慢减少到8小时或9小时，但是最低不要超过7个小时，这是一个底线啊，低得不能再低了。原则上呢，我们8小时是一定要保证的，尤其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褪黑素分泌的时间跟爸爸妈妈是不一样的。你看有很多大人到了10点就犯困了，但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褪黑素分泌的时间跟大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到了12点甚至1、2点他们才会犯困，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有时候孩子跟父母说，哎呀，我10点多我不困，我躺在床上1个小时才睡着，所以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孩子他就是没有办法按时睡

睡觉，早上又必须早起的话，那么父母就可以考虑帮助孩子建立一些睡前仪式，比如说睡觉前去洗个热水澡啊，或者是让整个身体进入到一个条件反射，哎，我看到哪本书，哎，让我看上这本书，我看一看这本书，我就可以把灯关上就睡觉了，就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了。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儿科医生觉得 OK 的话，是可以帮助孩子用一些褪黑素，尤其是一些重大考试之前，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作息。但是呢，在双休日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跟着他自己的作息走。青春期孩子睡懒觉，这个很多家长都知道啊，但是呢，他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的身体有这个需求，他的大脑神经中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多待一会儿，这个世界非常的精彩，他要利用晚上多创造一些东西出来，所以他们到了晚上也会很兴奋。这个跟自律是没有关系的，而是他生长发展的一个不同的时期，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这个发展的特点，包括睡眠的特点，我们大概率在他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焦虑了。必要的时候啊，如果孩子真的一直有睡眠问题的话呢，你可以请医生帮你评估一下孩子在睡眠方面有没有一些外力支持可以帮助到他。在养育中，我们始终要把休息这件事儿放在和学习。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给孩子的一份终身礼物。好，看到非睡不说，哎呀，就是和姐姐心有灵犀。是的，你说人啊，这个感应真的是很神奇。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

0: 1-800-2339-200-2339-300。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飞 shape 说，对了姐姐，我娃马上3岁了，但是睡觉呢就要吃大拇指，要摸腿，咋能给他戒了，尤其是吃手。啊，你们觉得是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对你们来说是个事儿是吗？这样吧，就是当孩子感觉到啊要跟父母在分离的过程当中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个过渡性客体的。过渡性客体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要抱着被子，要抱着公仔啊，或者是像类似于你家宝宝这样要吃手啊，要摸大人的腿啊什么的，就是你可以给他调整一个方式，但是呢你不能就是干脆就给孩子戒了，因为这是孩子的一个过渡性客体，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吃手啊或者摸腿啊，这个就相当于是妈妈或者是养育者的一个代替品。

所以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给他抱一个娃娃呀，哎，或者是你看在那个玩偶店里面，玩具店里面看孩子喜欢什么。那如果比如说要有的父母可能希望干净一点，那就给他抱一个小枕头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宝宝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呢需要吃手，通过嘴巴去感知这个世界。那么你来看一下你们家三岁的宝宝，他目前是通过什么来感知这个世界的。你比如说他想抓，然后旁边的这个养育者就不让他抓，他想这个吃这个梳子吃毛巾，养育者也不让他吃，觉得他这些东西都不干净。还有呢，他想打想扔啊，养育者都不让他做这些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够发展的情况下，他就会退回到他的婴儿时期，就是吃手的这个行为，通过嘴巴去感知这个世界。好，来看一下用心。哎，他说你好，你是谁？用心，你今天怎么这么调皮？是不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发生了？他说声音好温柔，心灵分析专家。哎呀，也算是大家的一个树洞吧。专家可不敢当啊。好的，关于休息力这件事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脑神经科学的层面来帮助孩子认知到底什么是休息。当一个孩子的课业压力很重的时候，他的确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休息。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去认知到我们的大脑，如果一部分用了，就是大脑的一部分使用了，觉得很累，那么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部分让上一个部分得到休息。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那么怎么回事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做数学做累了，那么咱就去跳几个绳休息一下，这也是一种休息啊。做历史做累了，那咱去做几道数学题玩一玩，这个也是一种休息。那如果一个孩子他长期学习和玩耍是对立的状态，或者他的确很不喜欢一门学科，所以当他听到我们说做几道数学题玩一玩的时候，内心是很难感同身受的，甚至说啊，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大脑在运行的机制上是能够通过跨学科的切换来让一部分大脑得到休息。同时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比如说做一些书面文案的事情做累了，那么你可以去做一会儿菜，可以去煮个面让自己休息一会儿，打扫个卫生，整理一下衣柜。总之啊，我觉得休息其实是一种很高级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不能在一个家庭中建立起来，是非常考验父母的养育智慧的。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休息友好的家庭环境，需要站在孩子的视角思考，怎样的环境是可以让孩子放松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他说哎，他的爸爸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他也能感觉到爸爸对他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要一见到他爸就觉得很害怕，也很抗拒去见爸爸。但是呢，有一天啊，他说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爸爸在书房里写毛笔字，而那一天啊，爸爸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和变动，但是呢，他看到的爸爸是在那儿气定神闲地写毛笔字，所以那一刻啊，孩子就觉得和爸爸感觉非常亲近，因为他会发现，哎，我的爸爸即使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也是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一刻他就觉得很容易和爸爸建立一种情感的链接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怎么去面对休息这件事儿，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影响很大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用心守护每一份亲情，用爱温暖每一个心灵。你的人生路有我在身边，让爱回家。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了，看到后台的互动1729说，孩子睡觉总想要抱着冬瓜，这个正常吗？看来你这是学习过呀，这大热天抱冬瓜睡可凉快了。看来你的孩子很聪明啊，智商远超过你。阳光大哥说了，原知免疫力强大啊。其实最近呢可能确实是有点上火。刘进强说，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是吧，这就是你喜欢的一位歌手。好嘞，各位朋友，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关于休息力这件事儿啊，马上就要结尾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总是说让大家设身处地的站在一个孩子的位置上想一想，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自己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一些父母布置一些家庭作业，我说你回去记录一下24小时之内孩子站在孩子的视角，如果他可以去写日记的话，那么让孩子站在孩子的视角去看一看这个一天下来啊，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你去感受一下孩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比如说孩子会写日记，今天早上7点闹钟响了，妈妈气呼呼地站在门口叫我起床，我动作慢了一些，她就开始大吼大叫。晚上回到家，妈妈上完班还要做家务，看起来好累，她瘫在沙发那儿玩手机。爸妈他们不管我有多忙，每周都要出去跳个舞。你看啊，跟我们的叙述的这个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

实上呢，这个孩子是希望看到父母能够休息一下，能够休闲一下的。所以呢，我们经常会提醒一些家长朋友，在照顾孩子之前，先把你自己给照顾好。甭管咱们现在有多么的不完美，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把你自己照顾好，就是开始好好照顾孩子的第一步。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日常忙碌的生活工作中，哪怕一天有20分钟能够是高质量的休息，这个也是支持孩子发展出他们休息力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养育策略。好的，朋友们，关于休息力这件事儿，我们这一周就跟大家汇报完毕了。不知道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关于休息您还有什么想要发表自己的不同的见解，包括呢，哎，您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的孩子一直睡眠都很不错，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睡眠，那么基本上你是天生的呀，或者是你心就比较大呀，没有想那么多，就可以很好的休息，还是说有一些自己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很快的入睡呢？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款1019优选商城的热销产品。这是一款早餐神器，一杯就可以搞定炖煮热奶烧水，它的名字就叫西可多，西可多功能陶瓷釉电热杯，0.9升啊，0.9升也就是900毫升，真的是太给力了，竟然可以有900毫升。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电热杯的这个链接呢？我想就是朋友们如果经常喜欢在1019购物的话呢，大概率是可以打开链接看一下这款电热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后台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电热杯三个字啊，电热杯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了，您打开可以看一下，看它有什么款式、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900毫升，这个毫升数确实是不错了，因为之前呢，我买了一款烧水杯，它只是一款，就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酒店里面用自己的烧水杯去烧开水的这么一个杯子啊，它可能不能达到100摄氏度，但是99摄氏度是可以到的。然后我经常出门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杯子来烧水，我一般不会用酒店里的烧水壶的。那么这个呢，我那个就是一个400毫升，它不到500毫升，就是一个400毫升到450毫升的一个容量，那个也是我当时自己买的时候是99元。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款西可多功能陶瓷釉电热杯啊，这个陶瓷釉比我那个玻璃的还要方便，我那个玻璃的特别烫手，它这个是900毫升的，可以说是我那个的2倍了，但是呢售价只有99元。那么在家里做饭的小伙伴们啊，如果是你一个人吃饭的这个时候比较多的话呢，那你真的是可以选择这一款可以满足你多种烹饪需求的方便快捷的小家电啊，厨房里的宝藏神器。它的品牌就是西可啊，而且它颜值还不错，功能很强大，一人食完美的伴侣。智能升级款啊，智能升级款，温度可显示，炖煮是一体的，0.9升。哎呀，所以说你可以打开那个图片看一下，后台回复电热杯就可以看到了。它采用的是陶瓷釉内胆设计，健康又耐用，容量呢就是0.9升，非常适合一个人或者是小家庭使用，无论是炖汤啊、煮粥啊、热牛奶呀，都是可以轻松搞定的。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一目了然，它有一个温度显示功能，随时掌握烹饪的状态，不要担心糊锅或者过热的问题，尤其是忙着准备早餐的时候，这个功能是非常贴心的。而且它的这个多功能炖煮，解锁更多的美味啊，真的是不管是鸡汤啊，还是红豆粥啊，泡茶呀、热奶呀，都是性价比超高，一机多用的，甚至说简单的蒸蛋都是可以搞定的。您在后台啊回复一个什么呢，回复电热杯，哎，就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

下一个时间段呢是点播歌曲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珊珊说了，晚上十点睡，十年如一日，养成习惯到点就困，只要过了晚上十一点半就一夜不睡，睡不着了。就这么绝对吗？就听上去跟个机器人似的。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咱们待会儿点歌时间段再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

0: 喝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美妙了
6: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7: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7: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8: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9: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个时间段可以帮助大家安排点播的歌曲啦。那么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少庄主的这一首他点播的《散光》。哎，来听一下小林子发来的声音。
1: 主持人好，我叫林子哈，我想点一首《热带梦想》，因为我马上就到家了，可能要早点回家，你要早上一点哦。
0: 你要点一首什么歌来着？
1: 主持人好，我叫任子豪，我想点一首《热带梦想》。
0: 我还是没听清。子豪，子豪，你要点播的歌曲的名字叫什么？你再跟阿姨说一下你要点播的歌曲的名字是什么？我确实没有听清，或者有其他听清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来，提醒一下我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啊？来看一下，珊珊就说了。珊珊说习惯了，有的朋友半夜三点才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其实是时钟乱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下子豪，他又发来语音了，来听听看他有点播的歌曲名。
1: 乞丐脱逃。
0: 有听清的吗？
1: 乞丐脱逃，谢谢主持人。
0: 再听一遍啊。我们这个耳麦啊，它就有很大的混响，所以说如果家长能够帮助孩子发一下这首歌的名字的话呢，那现在呢尽快的把歌名发过来好不好，我马上就可以安排。

0: 好嘞，我们再一次听一下宝贝儿发来的语音。
1: 你好，歌曲名字叫《热带空想》
0: 啊，《热带空想》，你看这就清楚了。你看宝宝对着话筒喊的再厉害，也听不清啊。咱这主要目的要给宝贝儿放一下这首歌哈，《热带空想》就是一个 DJ 版的一个曲子是吗？是这个曲子吗？

0: 好的，再一次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如果说大家离那个说那个语音的时候离话筒如果特别近的话，那我们的混响就会听上去嗡嗡嗡的，就听不太清楚，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发语音的时候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听听小林子的声音。
1: 是的，姐姐爱你哟。
0: 终于满足了你的心愿了，看把娃急的，哎呦，弄得我都有点着急了。好的，来看一下啊 ，Z 美他发来的声音，我们听一下。
1: 主播点一首《虫儿飞》。
0: 虫儿飞是吧？好嘞，那么马上就可以帮你安排啦。

好嘞，我们看到珊珊刚才，幸亏珊珊给我发了热带空想这个名字啊，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一时半会儿还真是听不清呢。他说我先是把歌名搜了，确定是这首歌才推算是这个歌名。

0: 好嘞，我们来听一下范发来的声音。
1: 你好，主持人，点一首刘德华的《今天》。
0: 啊，刘德华的一首《今天》啊，好嘞。好的，我们接着再来听一下大超发来的声音啊。他说呀，这个给小橙子小朋友点个上学歌，我们来听一下大超说什么了。
2: 上学歌。
0: 上学歌。
2: 我点个上学歌。
0: 嗯，好的，一会儿呢就来帮你安排这首上学歌啊，就是因为呢就是让宝宝在收音机里面可以听一下自己的声音啊。来看一下 Z 发来消息说，运林路金汇停车场发生了交通事故，三辆车发生碰撞，没有人员伤亡，谢谢您的提醒啊。郑进鹏说，芝姐，我要听原汁版的越过山丘。我的天哪，这个难度有点大，我还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唱下来。秦璐说，您好，我想点一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一会儿帮你们找一下。
3: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

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可爱的女儿啊，哎呀，可惜我没生下女儿。哎呀，真的眼馋别人家的女儿是吧？确实是挺可爱的。那你努把力呗，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机会的。好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秦璐点播的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之一。
1: 好的，我看到这个 Z 美，他发来了两条语音，我们听一下。
2: 主播点一首《虫儿飞》
1: 啊，《虫儿飞》刚才已经播过了。
2: 我背着爸爸妈妈可爱的女孩。
1: 哎呦 Leo， 你看你看，这不是又让你眼馋来了。然后这个 Z 美就说了，我有可爱的女儿啊。宝宝就说了，
2: 我背着爸爸妈妈可爱的女孩。
1: 这扎起心来毫不客气啊。珊珊说了，嗯，芝姐唱歌真的是什么歌都会啊。

哎，这个女生版的越过山丘我也很喜欢。珊珊说了，哪天好好的唱啊，有机会了唱刘德华的。刘德华的歌我可真是唱不来。春天说，主持人唱得好，欢迎春天，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好久都没有互动了是吗？阳光大哥说了，又放飞自我了。好嘞，今天是星期五了，大家玩得开心，度过一个轻松愉快能够彻底的休息好的周末。那么明天呢是周六，大家可以全天点歌，周日的上午是我的这个陪伴大家度过的这个点歌时间啊。那祝福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见喽，拜拜。

0: 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0: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小哥哥，
2: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事。

0: 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0: 妙了。
1: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3: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

0: 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

0: 层，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

0: 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

0: 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

0: 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

0: 小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喝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12: 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

0: 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慢点走啊，
1: 慢点
9: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0: 请您慢点啊。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晚上11:30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开始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心提醒着你，哪里黑跟谁，有点黑把色，你的海角他们从来不在这，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

0: 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嗦。
2: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个嘛，土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嘛。

在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景流长，你来

多得这刹那，分心不再转。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上锁。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7: 慢点。

0: 钱。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

0: 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面对辐射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看待呢？
2: 不可否认，虽然部分检查会有一定的辐射，但大多数疾病的诊断都离不开它。以肺癌为例，在体检中经常遇到肺部结节的情况，如果早点发现肺结节，进一步做出良恶性的诊断，就可以避免晚期肺癌的发生。通过 CT 查出早癌的患者，术后五年存活率接近90%，而且生活质量很好。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 CT 肿瘤筛查，很多肺癌患者一发现就已经是中晚期，五年生存率仅在20%左右。因此，切勿因小失大，低剂量螺旋 CT 是目前最有效安全的筛查手段。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

0: 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7: 而积极的人会
9: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7: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7: 而积极的人会
11: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7: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7: 而积极的人会
11: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7: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0: 谁？是谁？
12: 你往下看，往下看，
10: 往下看。
1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3: 问问自己吗？
1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

0: 道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

0: 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0: 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地图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